0: 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尖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尖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儿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
3: 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
1: 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

0: 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架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啊，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嗯，对对。
1: 嗯，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嗯嗯，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啊？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1: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2: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对对。
0: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

0: 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
1: 对。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0: 嗯，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煤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2: 逐步完善，
1: 是不是？
2: 对对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啊，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呢，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出来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 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嗯。

0: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
1: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0: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蝴蝶幼虫津津有味地啃食着树叶。丛林中的孢子悄然绽开，动物与植物之间是怎样互相利用又彼此算计的？在对话萌虫板块，捕蛇猎人们决定前往更为神秘的丛林，去捕捉那些在野外游荡的可怕毒蛇。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它没有血红蛋白，却有三个心脏。有人认为它不是鱼类，那它究竟是什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4亿年前，在第一种绿色的生命开始在地球表面大量繁殖后，地球逐渐变成了绿色星球。

第一批陆生植物通过孢子的形式传播，随后它们在某个地方落地生根，并利用二氧化碳和阳光进行光合作用，生成氧气释放到大气中。地球铺上了绿色的毯子，然后一场生物大变革发生了。

这就是种子的出现。为了形成种子，雄花的花粉必须传播到雌花上。如果在风的帮助下授粉成功了，那么结有种子的果实就会形成。银杏树是结种子的早期树种之一，

有一棵树被虫子吃过。昆虫对难闻的银杏果也不感兴趣，因为这种果实早在上亿年前就生成了一种毒素。银杏树在恐龙时，许多树木发展出了亚种以应对环境的变化，而与此不同，银杏树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种类。在进化的汪洋大海中，它始终岿然不动。但是，面对地球如今的巨变，它还能保持本心多久呢？

不同种类的植物特性各异，并利用形形色色的毒素进行防御。生活在植物周围的昆虫适应了这些特性，与它们齐头并进。

虎凤蝶幼虫形成了蛇眼一样的假眼和一排鲜亮的警告色，以恐吓心存不轨的捕食者。 在树叶之间蠕动的大紫地蝶幼虫，很难被外界发现。一旦隐藏起来，它几乎消失无踪。一只金凤蝶幼虫出现了，它身穿一件鲜绿色外衣，上面遍布黑色斑点。 这种毛毛虫吃着妈妈精心挑选的叶子，长得又圆又胖。这是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当归，它释放出浓烈的气味，赶跑了大部分动物。金凤蝶把卵产在当归上，保证孩子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长大。它们还充分利用了这种植物的天然毒性。 眨眼间，毛毛虫的头上长出了两根管子。感觉到危险时，这种毛毛虫会释放恶臭的化学物质，它们将食物中的毒素转化成了防御武器。这只中华罗莫叶蛱正在玛丽金上打。

他似乎吃得浑然忘我，但是吃一点他就会换个地方。这是因为马蹄金的叶脉有毒。初夏，马蹄金在森林里马路边露出头来，这是一种攀援植物，缠着旁边的树木野草生长。

中华罗莫叶蚜又名玛丽金叶蚜，他们食用最喜欢的植物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在从叶片边缘往里啃食之前，他们会先锁住叶片的毒液，从而让玛丽金的防御策略失去效用。叶蚜用这种方法安然度过夏天。

随着季节变换，植物开始抛弃一切不用的东西。曾经疯长的马蹄金也开始枯萎，送走了最炎热的夏天，现在这些植物为来年送去生命的祝福，但愿每颗远行的种子都能茁壮成长。

植物之间的战争也异常惨烈，为了抢夺阳光，它们努力长得更高。它们生成花粉和花蜜，但是在一种动物面前，这些招式通通失效。它就是贪吃的游园精。从冬眠中醒来后，这些甲虫就开始不停地吃。它们又被称为欧洲油甲虫，为了填饱肚子，这些家伙什么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无论是否有毒。实际上，他们会把摄入的毒素储存起来，

他终于采集到了一些毒液，可以从容交配去了。这只雄性游园鲸也在忙个不停，但是雌性仍然很饿，因为它一次必须产下5000枚卵。受精的雌性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产卵地点，开始挖土。幼虫悬挂在花瓣上，看上去摇摇欲坠。找到叶片而不是花朵的幼虫也如此这般，这是为什么？它们簇拥在一起，像是黄色的花花朵呢。他们等待许久的客人终于登门了，他就是木雄蜂。幼虫开始往木雄蜂身上爬，他们伪装成花朵是为了吸引木雄蜂吗？他们紧紧抓住它，以免掉下去。木雄蜂想要抖落它们，但是幼虫拼死不放。木雄蜂继续采集花粉和花蜜，但是幼虫为什么要死死扒住它呢？

这些不速之客来到这里是为了偷食花粉和卵。只要有一只甲虫活着，它就会无情地摧毁整个蜂巢。然而，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 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不过他们还是希望这次能够找到曾经在亚马逊咬过肖恩的毒蛇毛头妇。
1: 凯查尔，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2: 我尽力，但不敢保证。
0: 这是新成员布里特尼·麦格林，他主要研究蛇毒在医疗方面的创新应用。
1: 自从我被毛头妇咬伤之后，每次带人进入丛林，我都会想如何避免他们重蹈覆辙。所以伤后，我就一直在想要如何帮助其他人避免遭遇同样的厄运。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在哥斯达黎加丛林寻找爬行动物吧？
3: 是的，没错。
1: 绝对是一种享受。
2: 肯定是。
3: 是的。我要注意那些树叶和树枝吗？
1: 留意你经过
0: 渔夫。
4: 当你被蝰蛇咬伤时，你必须争分夺秒尽快去医院，而我们现在距离医院很远。
1: 你要找的是不属于树木本身的东西，它们可能挂在一根树枝的分叉处，就像这样，也可能缩成一团盘在。凯扎尔，在佛罗里达我们同样有烫手的毒蛇，但是因为那里的医疗条件好，很容易就能够获得医疗救治。所以在跑到这儿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搞不清楚状况了。这，哦，我看到了。
0: 凯扎尔发现了他们在寻找的一种蛇，致命的结角。

0: 棕榈树。
1: 哦，快看，
2: 哦吼吼，可能是雄性，它看起来真干净。是你见的第一条结角棕榈树？
3: 是的，在哥斯达黎加的丛林中，不是笼子里面。
2: 不错，
3: 它，
2: 我是不会离开的。
4: 蛇，
2: 嘿，发现什么了？是毛头鹬吗？
1: 麦克，是毛头鹬。靠近点，
2: 我看到尾巴了，有个洞，
1: 它就在这儿。
2: 会分泌很多毒液，毛头鹬是整个美洲地区的头号杀手。之所以这么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数量众多。你知道它们的数量比巨腹蛇和其他一些毒蛇都多，不过从毒性这方面来说，它们
1: 知道它在这里。
5: 这种擅长伪装术的毒蛇经常咬伤野外工作者，
2: 而且很多人都是光脚走的，所以这会让情况更加糟糕。
6: 这些毛头鹬能够如此兴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它们几乎什么都吃。我曾经在它，你刚才说需要多少小时？
3: 我只有20个小时，但我需要1000个小时。
6: 是吗？
3: 是的，
6: 交给你吧。
3: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抓住它。
2: 在白天应付毛头鹬要容易得多，这时候它们几乎处于一种僵直状态。掉到斜坡上了，
1: 掉到斜坡上了，
6: 保持住，让它离开地面，抬高一点。
2: 做得好，对，别让它的尾巴拽住。
1: 拿稳蛇钩，不要晃得太厉害，不要碰到其他东西，否则它会反应过来攻击你。对，注意脚下，保持。
7: 捕捉野生鳄鱼。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比这次更精彩。
2: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爬行动物，
1: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超越这次。

巧妙的花招逃跑。他们跟近亲章鱼一样都会喷墨，他们最厉害的花招是像幽灵一样消失，这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能力。墨鱼是海洋里的变色龙，高度进化的神经系统使它们几乎在眨眼之间就能变色。墨鱼能够改变体色，是因为它们的皮肤下面拥有无数微小的细胞，色素体。它们反光的色素细胞可以共同制造出数百种颜色。墨鱼还能神奇地变化自身的外表，制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混隐色效果。灵活的触角，变换的颜色和图案，它随时能变成植物、砂岩、可怕的鱼。这就是墨鱼，优秀的海洋伪装者。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有一朋友跟我介绍了一老板是做工艺品外销的，我跟他约的明天下午，明天上午我们把东西寄回去之后，你下午跟我去一趟呗。
1: 哦，不用，那我们分头行动呗。我有一个朋友，原来的同事啊，现在在做旅游咨询，他可以给我介绍点资源。
0: 也可以。怎么了？
1: 你看到这个钟表能想到什么？
0: 时间啊。
1: 我一直觉得它是我们酒店的化身，我就是里面一个转动的齿轮。这个时间机器啊，团结协作，保持精准报时，很美。
0: 我反正就只看到了时间本身。
1: 因为你是客人。
0: 你现在也是客人了。
2: 红豆，
1: 哎，刘经理，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说你今天回来了，怎么没见着你呢？这是，这位。哦，
1: 这是我男朋友，这是之前的客房部同事刘经理。哦，
0: 你好，你好，
2: 你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我还有点事儿，你们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喊我。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
0: 他为什么直接喊你名字？
1: 我不可能停止联系。
0: 你这个人规矩好多啊。哎，怎么还有花儿啊？这也是夜床服务吗？
1: 许经理，有空欢迎常回家看看。祝愿您和谢先生的爱情甜蜜，生活幸福美满。走吧。
4: 慢点哈。
2: 好的。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一楼呢，这是厨房、餐厅，还有所有的休息区，包括这边的茶室，都是公用的。但是呢，东西用完了以后啊，你们一定要自己收拾好。因为呢，我们的阿婶呢，只负责公共区域的卫生。来，我们的房间在二楼，上楼去慢点哈。
2: 好吧。
4: 哎，当心哈。哎，好，就是这间。来了，胡老师，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你的新邻居喵喵小刚，这是我们胡老师。
2: 你好。
4: 老师好。来了，进来吧。

0: 需让它们经常晒到太阳，这样以后叶子才能长成那种特别健康的浓绿色。这就是光合作用，知道吧？怎么了这是？
1: 难受。
0: 哪难受啊？
1: 心脏难受。
0: 心脏难受？你成天喝酒、抽烟、熬夜，能不难受吗？老胡，不是我说你啊，你说虽然说我们大伙在一块儿，平时能有个照应，但也是有限的。你比如说，不管谁生病了，哈，我们能去医院陪那么两三天，但身体要真垮了，那连累的不还是父母？你忍心啊？你别老摇头了，这心脏到底怎么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小川。
0: 嗯。
1: 我想去北京。
0: 那去啊。怎么着，让我借你点钱买张机票呗？
1: 你不想问问我干什么去吗？
0: 问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
1: 这个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们不是朋友吗？
0: 狗追着包子跑，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
1: 你说谁是狗？
0: 你说谁是狗？你是狗呗。
1: 你
0: 狗男人。行了，想去你就去，人家曼君姐年龄比你大那么多，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你这么年轻，好好努力，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提醒你啊，在大城市呢，它的生活成本非常的高，你要是像现在这么混，那肯定是不行的，明白吗？
1: 嗯。
0: 还有就是去了呢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感情这件事儿呢还是要顺其自然啊。
1: 嗯。
0: 行，那就这么决定了。你要是不续租的，你的房子是到这个月底到期，那我就提前十天把房子给挂出去。
1: 而且我还没想好呢。
0: 没想好你就再想两天，没问题啊。反正如果说你要是临时退房的话，押金我是肯定不会退的。
1: 你这个这女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0: 我没人情味。
2: 闺女真好看，爸爸给你编个好看的辫子。
3: 阿妈，
0: 哎，你怎么来了？
3: 今天阿爸来接我。
0: 哦，
4: 我给客户送货，正好离得近，就顺便过来看看小葫芦了。我给阿妈打过电话，她说让我去接。晚上我上镇上民宿去睡。
0: 那我去做饭吧。反正家里没什么，我就随便做了啊。
4: 嗯，我不吃饭了，一会儿就走。
0: 干嘛呀？小葫芦都想你了，吃完再走啊。
4: 行。哎，那我给你打下手。
0: 行啊。

0: 钱儿，
1: 嗯，
0: 我听你妈给我打电话说，上次你爸动手打得挺重的，都好了吗？
1: 没事，都好了。
0: 哦，我听说你前段时间相亲了，女方怎么样？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啊，你对我应该挺了解的。我这个人呢，就是脾气急，有时候说话呢不太过脑子，还不太好听，性格上呢也有一定的缺陷，所以咱俩离婚这件事啊，问题不全在你，我也有很大的问题。还有啊，前段时间我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啊，你呢不是一个不努力的人，包括说你卖净水器是吧，为了陪客户喝大酒，都是为了想为家里多赚点钱。当时就是太年轻了，有了孩子以后吧，就觉得这生活一团乱，我们当时处理问题不够成熟，看待事物的角度呢也很狭窄，很多事情不理解，所以情绪也比较激烈。
1: 不是这样的，小春，是我错的比较多。结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你，我说我一定要给你幸福，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太年轻了，幸福这个事儿是能靠别人给的吗？
1: 总之我一直觉得我挺对不起你。
0: 罗川，你别这么说啊，我从不后悔跟你结婚，更不后悔生了小葫芦。虽然说我们现在不在一块儿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你不要老说对不起，我觉得我们应该放下过去往前看，好吗？包豆儿，
2: 先
3: 找着
4: 再办这一条吧。你也知道
2: 了，要翻一翻。
3: 亲，
2: 去一边。
3: 哟哟，你们俩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做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3: 我们先炸鱼。
4: 炸小鱼。
2: 阿飞姐做好吃的呢，我们都已经吃过了，你赶紧把行李放了来吃饭。
5: 好好，那我们先放东西。
2: 嗯。
3: 走。
4: 娜娜，快点来翻了，要饿了。
5: 阿慧婶，你这个手艺啊都能开餐馆了。
6: 哎呦，什么开餐馆啊，差远了，就是手上有什么就做什么，那对娜娜
3: 谦虚那不能，那花婶不都说了吗，你要开餐馆啊，那隔三差五都没生意了。
6: 哎呦，你们看这张嘴啊，红死人了。
2: 啊，对了，顾老师要去北京了。
3: 去北京？
6: 小胡要去北京寻找爱情去了。
7: 哎呀，什么寻找爱情啊，寻找工作，寻找工作。
6: 寻找爱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
2: 对，就是有追求就好。工作呢，定了吗？
7: 还没找着呢，准备找一个音乐公司制作部啊，去应聘一下，还是搞音乐，万一以后能出个唱片什么的。
2: 那太好了哈。
3: 早八百年前就该去了，懒。
7: 黑吧，八百年前我还在石头缝里面当懒了姑呢。我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3: 你不应该叫胡有余，你应该叫胡有理。
7: 你别说，你起这名也挺好听的，我考虑考虑改个名啊。

0: 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在酒吧唱歌了，我很请大家一块儿去听一听，怎么样？
1: 没问题。我和谢总不能去了，今天马场小马要生，我们要去马场。
2: 不是生小马还得陪产呀？
0: 嗯，
2: 小马胎位不正，不放心。哎，阿贵什么时候没去过嘛？你去感受一下。
0: 哦，不行不行不行，那种地方我们怎么好去啊？妖魔鬼怪群魔乱舞的，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2: 哪有妖怪？
0: 不去。
2: 阿贵婶儿，胡老师的那个酒吧是清吧，不闹腾的，
0: 什么吧也不去。
2: 哎呀，你又没去过，去嘛？
0: 不去，我9点钟就要睡觉了。
2: 勇于尝试，
1: 你就喝一杯就回来，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
0: 不去。

0: 这些人到这里来也不听人家唱歌，就在喝酒聊天，太不礼貌了。
1: 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是听音乐会呢？
0: 旧社会的小歌女唱歌，下边还要叫好的。
1: 旧社会，
0: 就是呀。
2: 如果这个节目，
1: 啊，
2: 超市里三块，进来就得五块了吧？
1: 你想想，要五块怎么赚钱？你看看那儿。18块，
0: 18
1: 啊！
0: 从超市把它提了进来，它就变成18
1: 啊！
2: 那这个得多少钱呀？
1: 48。
2: 哎，你看，才几个葡萄，这个连一个苹果都不到，就48，
1: 太贵了！你这话说的，你不让你赚钱了？
3: 吴省，别心疼钱了，今天胡老师请客。我们高高兴兴的就好。
0: 对的对的，这么贵。哎呦，笑笑，不要玩手机啊，这个很贵，来吃啊。不要玩手机，
2: 我回公众微信。
1: 你哪里来的洗手间？我自己带的。怎么？
0: 你傻呀，这个48你不吃，你还自己带，快来吃手机，先吃这个。

0: 借口。嗯，
1: 宝平，我觉得夏夏啊，现在是越长越帅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啊，很像那么回事。娜娜是大了不少，现在你看夏夏，夏夏还小，
2: 不合适。
1: 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六头猪，要什么风格？我真的很合适。不对，
3: 别说了好吗？
1: 夏夏还小，你看脸都红了。
4: 别说了，别说了，无聊。
0: 别开玩笑了，我弟都不好意思了。宝平婶，以后等夏夏结婚，我一定请你吃彩礼。

谢谢我的婶婶们，静鹏弟弟妹妹，这是我最后一天在这里唱歌了。下面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风》，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可以走出紧张的生活，得到片刻的喘息。

0: 您稍等。
1: 舅妈怎么样？
0: 站起来了，我已经让泽青树回去休息了，一会儿阿鹏过来，咱们也回去。看日出吗？
1: 天亮了吗？
0: 起来吧。把毯子盖上，外面冷。
1: 啊，热。
0: 外面。

0: 你觉不觉得日出有一种魔力？昨天的已经过去，明天的交给明天，今天呢就是崭新的独一无二的一天，太阳为我升起，呵呵，所有一切都可以解决。
1: 嗯，这是刻在人基因里的东西，人类的祖先啊在漆黑的山洞里度过漫漫长夜，
0: 嗯，
1: 日出呢就是最好的奖励。
0: 是。

0: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小样子就在我身边。
0: 许红道，你可太会唬人了，一套一套的，你以后可不许骗我。
1: 我以后肯定骗你啊。
0: 你现在就准备骗我是吗？
1: 我就是为了以后不骗你，现在才跟你说实话的。我将来肯定要骗你，还会说谎，还会小心眼、自私、嫉妒、吃醋，是吧？衡量利弊，在爱你和想掐死你之间反复横跳，因为我们是人类啊，人性的弱点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小红豆，你怎么这样？
1: 谁呀？
0: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一句表白放在这么大一段话里？
1: 表白？
0: 爱我？
1: 你想听你自己想听的是吧？
0: 我也是人类啊，我也有人性的弱点，且很多。

0: 遇见你。
1: 我回去比较去了。
2: 真的假的？哪有眼屎啊？
0: 给你抠掉了已经。
2: 真的假的？
0: 啊，我怎么会骗你呢？
2: 我感觉你就是在骗我。

嗯。

0: 放这儿行吗？
1: 哎，不行不行，放这儿碍事儿，放这儿。
0: 好。
1: 小琴啊，哎，一会儿有客人到，我们去查房。
2: 好的，老板。
3: 红豆，我们第一位客人已经在用餐了。
1: 早上好，我的第一位客人。晚上睡得怎么样？
2: 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枕头，
1: 是吧？我特地给你买了户型枕。早餐呢？怎么样？
2: 米线特别的好吃。
1: 哎，珊珊，
4: 哎，
1: 你要给客人准备一份辣椒酱啊。
4: 好的。
2: 没有也可以的。
1: 我们这什么都有，有需要呢就找服务员。
2: 是啊。
1: 那我去查房了，等一下有特别重要的客人要来。啊！
2: 谢谢，
4: 客气。
5: 这间我和阿姐都按照流程检查好了，没问题，水杯和龙头上绝对一个指印都没有。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0: 完美。以后都要按这个标准保持
1: 啊、哦！明白，走，去下一家。
0: 喂，你不是换个衣服就来吗？怎么这么久啊？
2: 不是，我到底该穿什么衣服呀？
0: 你还没选好啊？
2: 你觉得我是应该穿的正式一点，还是休闲一点？
0: 哎，平时穿什么，今天就穿什么。
3: 阿瑶，
2: 哎，
3: 你看。穿哪套好？
2: 您穿哪套都好看。
3: 哎呀，给我挑一套嘛。
2: 这个。
3: 好。啊。

0: 哎，你别紧张，平常心。
1: 我知道，我不紧张。哎呀，我忘了跟我阿爸说，把家里的马圈打扫一下了。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1: 啊，还可以啊。
0: 哎，到了！哎，
1: 叔叔阿姨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2: 哎呦，哎呀，这小伙子比视频里的还帅还胖，真好真好！
3: 那个，你阿姨就这样，就喜欢帅哥。
1: 这边，
0: 别走，别说，那个，我们赶紧把东西放了。
2: 一直在视频里
3: 看，来看我吧，来看我吧，
0: 辛苦了，
1: 来，
0: 高兴了，来，
3: 小伙子辛苦啊，
1: 不会不辛苦，
2: 想我吗？
0: 那必须想，
2: 想死，想死，
1: 给我，
3: 来来来，
2: 怎么样？放得下吗？
1: 放得下，放得下，
3: 没问题，
1: 上车吧，上车吧，
2: 上来，上来，
3: 来。

0: 爸爸妈妈来了。
1: 这个社交能力哈，你们跟他们比起来是什么？太监遇到皇上，渣。
2: 太监遇到皇上啊，那叫遮。
1: 渣。
2: 我渣，渣渣渣。
1: 哎，夏夏，
3: 你不是在民宿吗？
1: 我回来拿点东西，你干嘛去啊？
3: 去你们民宿看看。
1: 行，请你喝咖啡。
3: 娜娜姐，
1: 嗯，
3: 我准备走了。
1: 走？走去哪儿啊？
3: 去厦门的一个木雕工作室，学习一下。
1: 跟李师傅说了吗？
3: 说了，他挺支持我的，而且我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1: 哦，那就好。嗯，突然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舍不得。平时三天两头的见面，一下子要离那么远。
3: 真的吗？
1: 嗯。
3: 那我给你发信息，你回吗？
1: 回啊，怎么可能不回呢？
3: 一定要回啊！
1: 夏夏，我是一直拿你当弟弟的。
3: 我知道，没关系。
1: 去厦门好好照顾自己。
3: 好。
4: 哎呦，谁家的牛拉的牛粪呀？
5: 我，这得过去一群牛吧？这。

0: 哎，我又回来了，还那样，没什么变化。哎，你看啊，你打坐那个蒲团还没烂呢。
1: 不好意思，这里是私人住宅，不接受访客。
0: 哦，你好，你好，我们呀之前住这儿，过来看一看。
2: 哎呦，二位客人，这里不允许参观，也不能拍照片啊。
0: 阿贵婶儿，
3: 阿贵婶儿，
2: 哎呦，小福马爷啊！
0: 好着呢。
2: 刚才不好意思啊，现在村里游客多了，天天有人来拍照。你们是来玩的
3: 啊？啊，那个徐总那个民宿试营业，给我们俩留了房，我们就趁着周末过来度个假。
2: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两个的工作怎么样？
3: 托您的福，好着呢。
0: 我也还行，
4: 但是满军啊，很不错。
2: 好。
0: 您呢，身体怎么样？
2: 我当然好了。春天啊，我还去做了体检，胃镜、肠镜通通照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家医生还说了，我的身体啊，比你们小青年都要好。
3: 健康最重要。
0: 对，真好，真好。
2: 他是小胡，原来就住你这间。
0: 哎，你好，你好。
3: 这样。我们先去民宿啊，您先忙着。
2: 好的，晚上我去找你们玩。
3: 必须来啊！
0: 好好爱惜这个房间啊。
2: 灿什么灿？
0: 嗯，
2: 是牛粪。
0: 气，
3: 都给您留着，全给您留着。
2: 行，好，晚上见啊。
3: 好，晚上见。
5: 哎，马爷，我看到好多你们那儿宣传，这要开分店
3: 啊。哎，不能盲目乐观啊。今年呢，好多茶饮店进入市场了，但是呢，太类似了，马上就红海了。
0: 红海好啊，红海有前景啊，对吧？所有人都往里面钻。
6: 哎，吴老师，你现在跟万军姐怎么样？
0: 我俩大厅约会呢。
6: 大厅 dating 啊？现在还 dating 呢？
0: 啊，怎么着吧？你怎么样？有男朋友了吗？
6: 什么意思？说实话，瞧不起我是不是？我跟你讲啊。我是没看上别人，不是没人喜欢我，知道吗？
0: 我知道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吗？什么？哎呀，是吧？
6: 那都800年前的事儿了。半年前人家给我发的请柬，现在估计孩子都出来了，还开玩笑呢。哎，
3: 叔总，
6: 叔阿姨呢？
5: 在谢总家打麻将呢。
6: 啊，有
7: 用啊！开香槟了啊！
3: 哦。酒，
6: 哇，
3: 喝着。来，
0: 谢谢。是，来吧，都准备好了吧？
3: 这个，
0: 徐总，讲两句吧。
5: 鼓掌。好，讲。今天是这个清风民宿试营业的第一天，要感谢各位朋友啊，从这个五湖四海都赶过来，欢聚一堂，能够见证我这个事业的新篇章。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一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啊，状态不是那么好，遇见了大家，大家呢也有各自的烦恼，好在我们都熬过来了。今天看见大家哈，人生生活都步入了正轨，真的是开心。嗯，当然了，还有我们家谢总，是他的这个有风小院呢，让我们所有这些挣扎在生活中的人，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的机会和空间。

0: 都在酒里了，干杯！
1: 等会儿啊，咱们还是老规矩，喝酒之前先说祝酒词，从我开始。祝在座的各位心想事成。
2: 好，那我就祝我们村土地增收。干嘛啦？不行啊！
1: 可以。
3: 海清河晏，国泰民安。
1: 好，
4: 那就世界和。

0: 发财，发财！
1: 我就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2: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3: 岁岁有今朝，年年有今日。

0: 您什么时候去黄山参加那个民宿产业的分享交流会啊？
1: 周五。
0: 那我送不了你了，我周四得去北京谈合作。
1: 那就分头行动。你别给我订票啊，这笔费用得走公证。
0: 好，现在一切啊都按规矩来。
1: 好多心情啊。
0: 你说，哪一个是你姥姥？哪一个是陈丹青？哪一个又是我阿妈呢？

0: 怎么啦？
1: 我多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这一刻我感觉我们正在无限接近幸福。
0: 那就让时间停下，我们数一二三。
1: 真的能停下？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各单位注意，西城区罗马广场保亭楼发生一起抢劫案件，请特警二号车、特警三号车、防护七号车、警方一号立即前往处置。
1: 收到，特警二号已出发。
2: 收到，特警三号已出发。
3: 收到，防护七号已到达。
4: 收到，警航一号已出发。
5: 二号，请接手应就位。
6: 我们退一下，我们退一下。
5: 请应就位。
7: 突袭二组已就位，
8: 不要慌乱，
9: 现场情况依然未知，
8: 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慌乱。
5: 三号狙击手就位，
10: 安静。
5: 一号狙击就位，边内话被我传，
10: 安静。
5: 一名劫匪两把手枪，一把霰弹枪，两名劫匪手持猎人，人质约十几名，集中在中央柜台附近，距离前方大门300米。
11: 控制人群，注意缓冲距离。
10: 别乱动，抽空老实点。
5: 画面清晰。
10: 蹲好了。
8: 大家往后退，请配合我们的动作，请不要慌乱，退后。
11: 老大。之内看不见车，我就开始杀人。
5: 各单位突击准备，倒计时5秒。
8: 往后退一下，大家往后退一下，
4: 请不要上前。来，大家后退。
12: 老爷，你怎么了？老爷，老爷，
13: 他怎么了？
12: 我求求你了，他有心脏病。
5: 停，有人这头发紧闭，暂停行吗？
13: 是的。
12: 他有心脏病。

0: 他怎么了？
1: 呼吸变弱，颈动脉消失，很有可能是急性的心梗。
0: 闭嘴！
1: 他必须马上送医院，要不然他会死的。
0: 闭嘴！
1: 我真的没骗你，再晚几分钟他就没命了。
0: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不行！闭嘴！
2: 鉴于店内情况复杂，
3: 有一号根据现场情况统一调配指挥。各单位注意，接着就是接到突击。
0: 别别别住！都响了。
4: 有手雷，手雷，
5: 上开，快上开！

0: 你们都给我跪下！
1: 我现在就打死他！
0: 说到做到，把我跪！都把我跪！这次开枪了！

别动！我跟大家一起炸死！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放枪！

0: 溜溜过去是不会唱的。
1: 你别问我，他刚才把那个火拆了，我看见了，他会唱的。
2: 松发是手雷拉掉保险，只要不松手也是没事的。
3: 他现在不是没炸吗？
1: 真的吗？
3: 真的。
1: 那现在怎么办？
3: 握紧他，我会带你出去。
1: 然后呢？换个地方让我战死我。
3: 你不会死的，我会把你带到防暴点。刚才挺勇敢的，做什么的？
1: 外科医生，我刚毕业。
3: 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
1: 我控制不了，是交感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
3: 看来学习还不错，可是您再分泌的话，咱俩可就没了。
1: 那我不分泌了。
3: 叫什么呀？
1: 米卡。
3: 还有姓米的呀？
1: 那我怕新米，我怎么办啊？
3: 米医生，听好了，我现在需要你站起来，跟我走出去。
1: 我不管，我走不动。万一走路上的时候他炸了怎么办？我一紧张，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礼物的。我还没结婚呢，我也没有恋爱呢，我不能现在就死了。什么？我不可能。
3: 米医生，看着我，看着我。米医生，这事儿没这么复杂。你现在跟我走出去，说不定晚上还能一起吃个火锅什么。但你要是不走，那咱俩就只能领盒饭。听明白了吗？相信我，有我在。

0: 看看。
1: 爸爸，
0: 爸爸。

0: 防爆队准备。
1: 准备好了吗？我数三声，你放，我按，从木阵开始。一。

是。好，很好。接下来四分也是一样，十指，一、二、三。好，终止了。一、二、三，最后两根无名指，一、二、三，还有一根，先止住，一、二。

0: 知道你对香辣丝的，早就给你放到包里了。
1: 嗯，你说我要没有你，我怎么办呀？没有。我最近急救员培训，一周要走好几天。嗯，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0: 知道啦，米医生。走吧，吃饭来不及了。嗯，维生素、蛋白质、糖分精准搭配。天哪，这以后谁要是娶了你，都不得幸福死啊！
2: 小妈，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我不是说话不算数吗？
1: 已经是第三次复发了，开刀、化疗、放疗，什么手段我都用过了，临到头了，我不想再挨刀子。我知道，我们米卡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下去。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实在不行，就让我走吧。
2: 唉，实在是有点疼。
1: 不行，小时候我被狗咬，你救我，
0: 受了伤，留下一大块疤。
1: 现在我要救你，你不会走。

安静点，把头低下，低下，安静，够，趴下，说你呢。

0: 想当英雄，就因为你刚才的行为，已经害死了全体所有人。
1: 如果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下的话，刚才的演习，全体机组成员一共犯了四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2: 哎，就这培训，估计也就走走过场，还搞个什么结业证，真多余。还跑到这警察训练基地来，
3: 这叫警民共建，你懂吗？我们一生都是需要学习紧急救援的，必须拿到这个结业证才行。新来的医生都得学。想当第一吗？
2: 第一个什么呀？
1: 第一，在劫机发生时没有人去按报警按钮通知驾驶舱。
4: 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
2: 我怎么会拿不到呢？也是，这个训练啊，也就跟大学的那种军训差不多。
1: 第二，没有人敢与劫匪进行交流，弄清他们的目的，稳定他们的情绪。
2: 什么跑跑步啊，练习练习走走正步啊，集合前吃饭唱歌，团结就是力量。真的，你就看这地灰不拉几、土不溜秋的，估计也没什么高科技的东西。
1: 第三，缺乏对乘客的保护意识，小孩的哭喊声是特别容易激怒劫匪，所以要尽可能把小孩转移到离劫匪距离较远的地方。
5: 谢谢哥哥。
2: 糟了，
3: 怎么了？
2: 这个院办贺主任，听说她的老公就是特警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因为他的关系，咱们才来这里应急救援培训。
3: 知道你还胡说八道。
1: 第四，机组成员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攻击劫匪，置人机安全于不顾，所以面对劫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激怒劫匪。
6: 这个两年一次的应急救援培训是我们医院一贯的传统，通过培训使学员掌握必要的技能，以便在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大规模的创伤事件时，你们可以提供有效的现场救援以及及时的医疗救护。我介绍一下这次的培训教官，是猛虎突击队的副队长树文波警官，大家欢迎。
7: 各位学员，你们好，我是你们这次培训的副教官舒文波，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磊。
1: 大家辛苦了，谢谢配合。
8: 喜不好吃，听说他叫邢克磊，是他们的队长。哎，要是我能够被这么帅的人挟持。
7: 首先，我代表猛虎突击队，欢迎大家入营训练。其次，我宣布一下训练内容。本次应急救援培训，我的烟拿上来。

0: 训练手册上写的很清楚，训练营不允许抽烟。这个东西我先替你保管，出营后找我来拿。
1: 不用了，哥，你留着抽吧。
2: 我是教官，不是你哥。本次应急救援培训为封闭式培训，为期2周，理论课30%，实践课70%。课程内容包括体能训练、综合救援、创伤急救和综合模拟场景演练。
3: 我们都是医生，创伤急救这种还要他们教吗？就是浪费时间。

0: 都听清楚了吧？说，
1: 我们能请假吗？
0: 这次是封闭式培训，晚上也会有临时的紧急集合，因此没有特殊原因，不得擅自离开基地。请假必须要有请假条，由我们主管教官签字。
1: 就找你签字呗。
0: 我再重申一次，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雷。现在，所有人回宿舍换衣服，10分钟后操场集合。
2: 哎，队长，队长，向右看。

行，过来，快点。杨府用力。

0: 货币可耻，你们俩各加30。
1: 喝点水吧，两位美女。谢谢。啊，哎，陈涛，你怎么不帮我们俩拿瓶水？就是。去去去去去，
2: 我这腿已经无法支撑我站立了，拿不了。没事，我刚问教官了，一会儿就吃午饭了。我给你带了牛肉酱，一会儿拿给你啊。
1: 我不要，我最近吃素。
3: 你最近怎么吃素了？
1: 管我那么多！哎，你今天下午不是要请假吗？
3: 好好想想吧，最近这个可是封闭式训练，那个恕教官没那么容易让你出去。
1: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严，但是这邵雨涵博士是全球顶级的艾伦医学中心的神外专家，他这次来咱们医院做交流，我一定得向他，他能帮到小马。
3: 那就只能希望那个扑克脸通融一下了。
4: 哎，
3: 你
4: 们听说了吗？那个扑克脸不算什么，姓克磊才是极品变态。
1: 谁啊？就咱们的主教官邢克磊啊，人称灭霸，也在训练场上毁灭所有人为己任，上一届咱们两个师兄的检验证就差点被他腰斩了。据说这是龙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队长，据说是立了一等功，破格提拔的。什么？我跟你说，我可是见过最牛的特技，以寡敌众，毫不含糊。那面对手榴弹抖都不抖的，那邢克磊在他面前应该就是什么吗？
5: 哎，总之天地有正气，有他没天地，亲爱的米卡同学，祝你好运，千万别被他。那完了，我就叫米卡，他不卡我卡谁？估计会。大家准备集合，去吃午饭。
6: 舒教官，那个我们俩今天没打够书房，下午的训练我们想请个假。
5: 培训不仅训练的是你们的体能，更重要的是意志，所以你们不能。
6: 哎呀，教官，我们两个来例假了，衣服都脏了。好，那
5: 批准吧。
6: 谢谢教官。可以啊，那当然。我张青青没什么在行的，除了对付男人，尤其是这种一说话就红耳根子的，最好对付。
5: 邢队长，谢谢你啊！我们这条国际航线呢，沿途经停的两个国家都是暴力活动高发区，而且机场管理也比较混乱。之前就发生过两起把违禁品和武器带上飞机的事情，你们能够来进行这个反截击的训练，真是非常重要。这样我们的航班就有了很好的保障啊！
7: 警民协作也是我们的工作。罗婷和李念下午会留下来教他们几招，不行的还有事，先走。
5: 好，那再见。
8: 安妮好，
9: 秦教官，
5: 李警官好，
9: 秦教官，
5: 两位辛苦了。
9: 请问我能加您一个微信吗？
6: 对啊，万一以后有事儿要向您请教呢。
8: 是啊。

0: 我也想要。好，谢谢，
1: 谢谢。那就拜托了，那应该的。
2: 跑不动了，
3: 我在这里。
2: 我等一下，实在完全休假。
3: 哎，他是跑马拉松的吗？
2: 你不知道吗？

0: 舒教官，我下午有特别重要的事，麻烦您能批准我出去吗？
1: 入营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出营要向主教官请假。
0: 那主教官在哪？
1: 还没来。
0: 那他不负责任，不能为难我呀。来帮忙。

0: 发个微信行吗？
1: 这不符合规定。
0: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1: 但纪律也是死的，是绝对服从。
2: 喝点水吧。
0: 不喝。
2: 喝点吧。
0: 不想喝。心跳炸了吗？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啊！不行，我今天必须去捡少主。那怎么办呀、啊？偷跑！小点声，这刚点完名，一会儿半会儿呢，他是不会再点名了。我就趁着大家一起跑下山的时候，我就偷偷溜走。不行啊！不行才行啊！我只能赌一把了。

0: 看什么呢？
1: 什么年头了，还有女土匪？想抢点什么呀？
2: 我着急去仁心医院，您能捎我一段吗？我实在打不了车了。

0: 上车吧。
1: 谢谢。
0: 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是那个仁心医院的医生，然后在这附近的特警队集训呢。你是做什么的？
0: 警察。
1: 跟你们单位还真有缘分。
0: 叫什么呀？
1: 我叫米卡。
2: 叫什么呀？
1: 米卡。
0: 哎，还有姓米的呀？
1: 那我爸姓米，我怎么办呀？
0: 米卡。训练怎么样？
1: 就是一些基础的体能训练，挺形式主义的吧。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想拿个结业证，然后评个职称啊什么的。
0: 你是这么想？
1: 我没那么想，我是希望以后真的能上了急救的战场，能学以致用，不拖后腿。
0: 还挺实在。哎，谁教你们呀？
1: 树教官。
0: 他怎么样？教的好吗？
1: 挺好的，兢兢业业的。稍微有点轴吧。不过听说他比那个邢克雷强多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邢克雷是主教官，那一整天都没露过面，我觉得他特别不负责任。而且请假还必须找他签字，害得我差点没出来。
0: 那你现在是？
1: 我后来是打电话。
0: 我跟你说，这个邢科磊，我觉得他也不怎么样。
1: 哦，是吧？
0: 那你们私底下怎么说他呀？
1: 据说就是他特别凶，然后在训练场上的时候就以毁灭我们为己任，见到他毕竟要鬼还吓人呢。哎，他不会是你领导吧？
0: 凭什么他是领导，我是下属？
1: 你年纪这么小，怎么可能当上领导啊？哎呦，你堵车了呀？
0: 着急啊？
1: 我赶不上了。
0: 坐好了。

0: 糟了。
1: 那个，我跟你说秦克磊的那个事儿，你别跟他说，要不然会倒霉了。
0: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别人说的。
1: 还有我怎么给你钱啊？微信转账可以吗？
0: 不用了，我又不是来拉活的。行，下车吧。
1: 那谢谢你啊，那有缘再见。

是吧？邵医生已经进那个手术室了，直播也准备好了。然后他们跟当真在讨论呢。我看一下，有人问，只有一个是省外主治医生以上级别才能参加，你这样了解局限不行啊？人家的注意点都在那手术直播呢，谁看我呢？

0: 开始吧。患者年龄太小，我觉得还是风险太大。低龄患者
1: 做清醒
0: 开颅手术，全球案例不到100宗，麻醉要求高，手术难。

0: 小辉，我们在你的左面呢发现了一个瘤体，这个瘤体很靠近你的大脑语言功能区，所以我们决定给你做一个术中唤醒手术，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一会儿让麻醉医生先给你麻醉，麻醉之后，我们先开颅，开颅之后再叫醒你，我们继续进行手术，可以吧？
1: 可以。
0: 放松点，小手术。开始麻醉。好的。
2: 是啊，患者年纪啊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现在还无法预估，以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否能保证在清醒的状态之下，来完成像这样的高难度的开颅手术啊？
3: 患者的肿瘤接近他的运动预言区，传统手术确实风险很大，会不会他清醒呼吸？邵医生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
4: 患者现在进入浅睡眠了。
5: 低麻醉深度下手术会引起癫痫，万一术中抽搐就麻烦了。
0: 邵医生，病人的骨瓣已经卸下，
6: 降低麻醉深度。
7: 好的。
0: 帮我用冰水清洗脑部。

0: 书中发生变节，可以在局部使用冰盐水来缓解。
1: 小丽，
2: 嗯，
1: 帮我测试一下他左手功能。
2: 好。
3: 莫小慧，你试着动一下你的左手。没有问题。
4: 肖医生，
3: 变形了。
5: 院长，他如果选择的是传统开颅手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6: 是啊，若是患者持续抽搐，必然对脑功能有严重影响。这个有些复杂。
7: 用冰盐水冲洗出去，降低平衡性危
4: 险。他事先准备的冰盐水是关键。
3: 邵医生，病人脑部恢复稳定。
1: 继续。小丽，
2: 啊，
1: 帮我测试一下他的右手功能。
3: 是。莫小辉，你一边捏一边数数。
8: 明白。一、
2: 二、
8: 三、四、五、六、七、八。
3: 邵医生，病人右手出现了轻微的麻痹。是不是要停止手术？继续。
1: 对。
6: 患者出现手部麻痹，说明肿瘤已经非常接近他，控制他手部的神经，继续切除，风险太大。
5: 院长，这个方案呢，是有点太冒进了呀。
3: 邵医生。已经切除了80%的肿瘤了，还要继续吗？
1: 我说继续。
3: 是。

0: 手术完成，下肢麻醉深度。
1: 肖医生啊，不是冒进，是他之前做了所有的医院，把恶性肿瘤控制在5%以下，对病人后续有效生存时间至关重要。

0: 肖医生出来，张院长，
1: 肖医生，辛苦你了。在各种功能没有遭到破坏的前提下，你最大程度把患者的恶性肿瘤给切除了，为患者提供了最大的生机。
2: 医学发展到今天呢，我觉得不光是要让病患活着，还要活得很有尊严。
1: 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2: 肖医生，您的手太稳了，我要是有你一半的功力就好了。
1: 对呀。
0: 刚才多险啊！幸亏你随机应变，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偶像。哎，过来，张扬是吧？是。病人呢，血有脑癫，在术中发生抽搐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是可以预见的，所以这不是随机应变，是要在术前对每一个有可能突发的状况做最详尽的预案。像你刚才说的，手稳这个事儿，靠练，不是靠自己说的。 好了，张院长，我们去看一下 ICU 里面。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滨海纳凉引客来，锦州文旅释放新活力。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市滨海纳凉游持续升温。日前，记者先后来到笔架山海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走访，看到众多市民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游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近期园区的客流量持续上涨，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我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0: 8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分别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俊宏、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董事长蒋玲明座谈交流。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
2: 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与环球工程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锦州。张俊宏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善，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深度参与锦州石化产业转型升级。

0: 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低空空域管控系统研发方面的核心技术成果。孟华强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潜力大，带动效应强。锦州拥有通用机场、滨海通航等独特资源禀赋和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具备发展低空经济良好基础。希望通浩集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锦州打造一网统飞低空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低空经济产业生态。蒋玲明表示，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通浩力量。
1: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苏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苏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2: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1: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3: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1: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一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4: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5: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地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日前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开展医地向党健康护航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6: 本次义诊涵盖创伤与运动、医学科、心肾内科、中医门诊、口腔科、眼科等项目，多学科联合诊疗，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居民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并设置心电图、针灸推拿、口腔、耳鼻喉、眼科基础筛查等免费惠民项目。专家面对面开展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用药指导与健康宣教。
7: 现场集结20余个科室骨干专家，还邀请军队联盟医院专家坐诊，免费提供血糖血压检测。

0: 科室问诊、慢病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收集大家健康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切实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护专家针对居民需求细致问诊、仔细检查、耐心解读检查报告，针对性地给出健康养护建议。暖心服务收获群众高度认可，到场咨询检查的居民络绎不绝，群众反响热烈。
2: 我今天特意把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带过来做检查，每位医生问诊都特别细致耐心，还针对性给出健康专业指导。这场暖心义诊活动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的便民活动。
1: 此次义诊将专业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既是敬业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引领双拥工作的务实举措，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深耕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3: 8月8号，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再是工人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4: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释放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5: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4: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一同回忆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6: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7: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4: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5: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8: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小型消防站深入辖区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消防安全培训。培训结合行业经营特点，重点讲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点，督促商户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清理后厨油污和杂物，规范燃气电器设备操作使用，严格执行消防安全三清三关要求，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近日，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健康中国我们行动主题活动，以文体赋能、科普惠民的形式，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聚焦家庭营养、科学运动、慢病防控等民生热点，打造了集健康检测、科普宣讲、文艺展演、志愿表彰于一体的沉浸式便民服务现场。连日来，我市启动为期两个月的三无船舶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域排查锦州124公里海岸线水域环境。此次整治聚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重点排查河海交界、港湾滩涂、

建岸航道、隐蔽沟渠等监管薄弱区域，执法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飞、执法艇海上巡航、警力岸线巡逻、视频雷达实时监控的四维防控模式，实现海岸线、建岸水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近日，临河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名师团队走进辽宁中科环保

0: 师渗入车间一线，围绕电工、钳工等岗位核心技能，针对职工日常操作误区、技术堵点，现场示范讲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

0: 十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一至两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1: 从扎根辽滨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2: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一至十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一万台。
3: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鸿鹄团队针对我们的研产供药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2: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两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十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4: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5: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6: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触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未处先办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5: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7: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政道路是59条，地处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国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5: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接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1: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8: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

0: 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1: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2: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1: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3: 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留盲区不落死角。
1: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3: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食，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5: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传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6: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5: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4: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0: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五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九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与

0: 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1: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0: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2: 盛夏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禾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3: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五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

0: 然后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
1: 嗯、
0: 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
1: 嗯、
0: 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2: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
0: 嗯、
2: 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嗯、
2: 高尿酸、
0: 嗯、
2: 包括非酒精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
0: 嗯，
2: 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
0: 嗯，
2: 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走，
2: 对，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的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
0: 重视起来，
2: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0: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2: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急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0: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2: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就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

0: 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1999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些。
0: 对，是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2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2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 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2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了，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能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1: 嗯，
0: 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进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 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

0: 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1: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
0: 是
1: 症的
0: 可
1: 逆
0: 以
1: 转，
0: 逆转
1: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0: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1: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0: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带您深入自然界，看看动物之间是如何分享美食的。不会爬树的鬣蜥很喜欢树上的果实，它们会如何获取美味的食物？一只小小的捷克跳蚁藏有致命毒素，不小心被它咬到的捷奎林能否脱离生命危险？动物界举办了舞蹈赛，一位选手引入了热情奔放的桑巴，他的表演能获得评委的青睐吗？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很多动物都喜欢跟伙伴一起进餐，而且这些吃吃喝喝的朋友们无需是同一物种，认识新朋友有时还能让他们找到不错的饭友。这片河床似乎很适合休息，还有许多新认识的小伙伴陪着遛弯，在他休息的时候，也是这些小家伙们用餐的时候了。总是会出现在他身上的寄生虫以及一些水植物，便是这些小家伙上好的午餐了。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共生关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他们携手一起面对大自然的各种挑战。

而在其他组合中，这种关系虽然真诚坦率，但却只有一方获利。大象经过的地方总能看到鸟儿盘旋，因为大象路过的时候，那高大的体型经常会吓到附近的小动物。惊慌之下，隐蔽起来的踪迹便被天上的猎食者发现，这让鸟儿捕食的过程变得轻松不少。热带稀树大草原上一些羽毛艳丽的鸟儿也采取这种觅食策略，但规模小得多。这些蚂蚁可比非肉食性动物大象要凶猛得多，这可是被叫做圭亚那黄蜂的行军蚁。

借助其他动物为自己的觅食带来便利，是很多动物会干的一件事儿。

气候对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场风暴给这片丛林里的生物带来不小的麻烦。在这种风暴中，不管是捕猎还是进食，都要比往常更加困难。但克服困难也是丛林里的必修课。这只玄猴正在风暴里思考午餐的选项。树叶、树皮，填饱肚子是一件急需解决的事情。头疼午餐的还有一只观察它生活的小鹰雕。不停寻找着食物的玄猴已经有些急躁了。它当然能够吃树皮，但如果能够找到更美味的食物的话，肯定是更好的选择，比如水果，又或者其他的食物，还有昆虫，以及方便入口的小动物。挑食的玄猴总是在寻找猎物露面，这无疑是一个不费力的选择。被当作工具用的玄猴并不在乎这些，顺理成章的，小鹰雕等来了属于它的猎物。

这只蝗虫躲避悬猴时被小鹰雕捉了个正着，现在小鹰雕开始享用它的午餐了。像是蝗虫的大型热带昆虫深受小鹰雕的喜爱，但是这种昆虫隐藏起来可不容易被发现。发现悬猴能帮忙之后，小鹰雕的捕猎过程就变得简单了许多。

这只鬣蜥不会爬树，但美味的果实它也想品尝，而悬猴就能帮它做到。不光鬣蜥喜爱水果，悬猴也是如此，但悬猴更喜欢吃成熟的果实。挑剔的他们如果发现入手的水果没有成熟的话，便会将其抛弃。成熟的黑莓、腰果、李子这些绝对在悬猴们的喜爱列表中，不过挑食的他们却只吃最好吃的部分，那饱满的果实、充盈的汁水，其他的部位都会被它丢掉。这些东西便是鬣蜥等待许久的天降午餐了。不浪费。

食物这件事，根本不存在玄侯的想法里。即使是费了不少功夫找到的食物也一样，这样的生活理念可便宜了鬣蜥，只要等待，午餐就会送上。玄侯并不在意鬣蜥的投机取巧，他能感受到鬣蜥那感谢的眼神，或许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互惠互利。

对于鬣蜥来说，除了玄猴，还有小型龙猴也能为它采集食物。爱浪费食物的它们在鬣蜥眼里并无两样。比起玄猴找食物时的急躁，龙猴就显得安静不少。不过在丢弃细心找来的食物时，它们也很干脆。对于这种行为，鬣蜥是十分高兴的，这让他今天轻松地饱餐了一顿。不少人诧异与鬣蜥的素食性，对于动物来说，这种长相偏见可不正确。不过热爱水果的他们却不能亲自摘取，这一点多少是个遗憾。好在这些挑食的猴子能为他们解决烦恼，

0: 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动物而言，酷寒的冬天生存无疑是一场艰苦的奋斗，但聪明的动物总能找到办法使自己生存下去。对于捕猎者来说，他们身后总是不缺乏投机取巧的家伙。刚享用完美食的白尖雕没有心去搭理这些烦人的家伙，比起这里还是散步更为重要。而一些已经饥渴难耐的捕食者见到这一幕显得尤为开心。这只普通狂已经等待许久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享用这遗留的美食了。紧随其后的是一只赤鸢，饥肠辘辘的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但是享用美食的时候他还是会警惕周边的环境。这道美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他生存的需求，这个冬天似乎好过了一些。美中不足的是，还有两个讨厌的家伙，乌鸦和喜鹊，想跟他一同分享。太烦人了，赤鸢用餐的好心情被乌鸦给破坏了。眼不见为净，他决定换个地方觅食。供赶走赤鸢的乌鸦享受起胜利的果实，尽管身边还有其他等待着的食客，却一点儿也不影响他进食的心情。比起赤鸢，他要稳重得多，毕竟吃饱才能更好的过冬。这份美食他今天可以吃不完，但也没关系。乌鸦进餐完毕时，喜鹊仍在耐心等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

0: 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萌宠中，看似不起眼的一只小蚂蚁身体中却藏有剧毒，一位正在享受下午茶的女士差点丧命在这小蚂蚁上。捷克跳蚁是澳大利亚的本土物种，其毒素的威力在昆虫世界首屈一指。如果被捷克跳蚁咬一下，受害者会出现局部肿胀、心跳加速等多种症状，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甚至会出现致命的过敏反应。
1: 他们的攻击性很强，如果你侵扰了捷克跳蚁的巢穴，那你就准备挨咬吧。
0: 这种昆虫地盘性极强，它在岩石和土壤里筑巢，甚至在私家花园里安家落户。捷奎里正在维多利亚州麦克尔斯菲尔德的家门口享受午后的惬意时光，突然情况急转直下。
2: 我出去给玫瑰浇水，浇完水我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卫看到我坐下来了，就拿着酒走了过来，我们俩慢慢地品着酒。当时是下午4点左右。
1: 我们俩在花园里做了一些不太重的活儿。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一时兴起就想喝点酒。我去拿了一瓶夏敦埃酒，那真是一个完美的下午。
2: 我坐在那里，突然感觉有点热，但是我没有多想，只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戴帽子。于是我站起身走了几步，可我还是感觉到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哎呀，热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我喘不上来气儿，我热极了。
0: 杰奎琳不知道，做园艺时他被一只捷克跳蚁咬了。
2: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得回屋去，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感到很奇怪，于是我向山坡上走去。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就像偏头痛发作一样，但是我的实际感觉要比那个严重得多。
1: 走到半路的时候，我才听到杰奎琳说他出大问题了，那可能是他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2: 我听到我的心砰砰直跳，而且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种砰砰声冲击得我脑仁疼，然后他又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更糟的是，我的视力进一步的恶化，从视物模糊变成了根本看不见东西。我知道我出了大问题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心脏病发作还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但是我确定我出问题了，然后我就面朝下倒下了，没有知觉。我觉得我快死了，我真的有那种预感，心跳的砰砰声冲击着大脑，然后砰砰声停止了，因为我的心跳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脏停搏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0: 杰奎琳对捷克跳蚁的蛰咬出现了过敏反应，进而导致心脏停跳。
3: 过敏性休克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包括不受控制的免疫反应和全身性炎症反应。
0: 塔伦是当天最先赶到现场的护理人员之一。
1: 咬的地方肿起来了，他的整张脸还有气管周围都肿得老高，这非常致命，如果你无法呼吸，那用不了几分钟你的心跳也会停止。
0: 大卫知道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因此他给住在这里的朋友朗达打了电话。
1: 不，马上下来。我说杰奎琳不好了，我就说了这一句，没有时间多做解释。然后我把杰奎琳平放在地上，检查他的脉搏，当时我已经没法摸到他的脉搏了，他的整张脸都肿了起来，而且

0: 打了急救电话。大概过了三四分钟之后，杰奎琳开始有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我发现她的嘴唇还有舌头开始发青，而且她的呼吸越来越弱，逐渐感觉不到了。
1: 很快，三辆救护车中的第一辆赶到现场。
2: 第一辆救护车赶到时，杰奎琳已经临床死亡近12分钟了。如果我们无法迅速让他的情况稳定下来，那他极有可能会真的死亡。
0: 他会好起来的吧？
2: 在第一辆救护车、第一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赶到之前，杰奎琳的丈夫给他做了心肺复苏，让一些血液在他心脏停跳的时候流入他的大脑，这大大增加了他的生还几率。第一批急救人员赶到后，继续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同时给他注射了两针肾上腺素。
1: 护理人员成功让杰奎琳的情况稳定下来，但他仍旧命悬一线，并被火速送往医院。
2: 去医院的时候，我坐在救护车的后面守着杰奎琳，一路上有两名重症救护车的护理人员始终在抢救杰奎琳。
0: 我到急诊室的时候，杰奎琳还在接受抢救，他只是比我早到了几分钟。他看上去仍然很不正常，他脖子周围有大片的红肿，身上还插了很多管子。护理人员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呼吸。
1: 他对杰克跳蚁的反应过于剧烈，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才排除其他致病因素。
0: 医生告诉我，他们不太确定杰奎琳到底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1: 杰奎琳现在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而且曾临床死亡12分钟，没人能预知接下来会怎么样。

0: 医生把我拉到一边，然后非常郑重地跟我说，由于长时间的心脏停泊，临床死亡，杰奎琳极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脑损伤，或者是永久性损伤。当时我们不知道，一只小蚂蚁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情况。
1: 杰奎琳昏迷了三天，当他醒来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大卫，这让所有人都惊喜不已。
0: 当杰奎琳认出我时，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三天后，他出院了，但他的恢复过程还很漫长。
2: 杰克跳蚁的那次蛰咬给了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我很容易疲劳。我以前能持续的工作很长时间，熬夜都没问题，但是自那件事以后，我就没这个体力了。
1: 现在杰奎琳始终随身携带一支肾上腺素，他如果再次被咬，就极有可能送命。他非常幸运，这一次有惊无险。
0: 如果过敏反应严重到心脏停泊的程度，那患者的存活率就极低。如果她的丈夫没给她做心肺复苏，没叫救护车，她可能就死了。
1: 有了这次的死里逃生，杰奎琳和大卫决定搬家。他对自己的大难不死心存感激。
2: 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在想，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老天多给的，额外恩赐的，我应该好好珍惜我今后的每一天，我要尽量活得开心点儿。
3: 这是沙伦，我的宝贝，我心爱的女王。
4: 你说什么？这是我的女人，她叫雪莉。
3: 雪诺，我的爱人，告诉我你跟他们没关系。
4: 哦，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3: 哦，沙伦，沙伦，你这个不忠的女人。哦，你毁了我的梦，我们都谈婚论嫁了。
4: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话？
5: 我不能说，你不会懂的。
4: 说说看呗。我们只占用你一小会儿。
5: 不能告诉你，太丢人了。
4: 是什么？你在干什么？
5: 哦不，哦太迟了。
6: 稍后回来。我们差点被抱个正着。
7: 抱一个，爸爸，来抱，过来抱抱我，没。

0: 有人被发现犯下罪行。
1: 打扰了，先生，我有理由认为你在阴沟里操控着一个地下犯罪网络。
2: 胡说，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1: 我们有目击证人。
3: 伙计，你在干什么？
4: 我在比瞪眼，
2: 谁先眨眼
4: 就算谁输。
3: 哦，知道了，你们比多久了？
2: 三
4: 天零
2: 七小时。
3: 哇，真有耐性。
5: 他眨眼了，你看到没？
3: 没有。
2: 我没眨眼。
5: 他眨了。
2: 我没眨眼。
5: 你眨了。
0: 本周是拉美周，弗朗索瓦向我们展示他表演弗拉门戈舞毫无压力。
6: 我喜欢弗拉门戈，它是一门艺术。先扭屁股，恰恰恰，腿跟上，恰恰恰，张开双臂，努力保持平衡，恰恰恰，想象自己置身，恰恰恰，狂欢节，感受音乐在体内的流动，恰恰恰，想象地方滚烫，你不得不移动脚步，哦呀咦呼，恰恰恰，呜呼，恰恰恰。
0: 在新人训练营的另一处，克里斯托弗正在练习桑巴舞。
7: 我喜欢音乐在我体内堆积，然后迸发出去的那种感觉。
0: 他引入的现代风格会打动评委吗？还是他将在星期天的比赛中黯然离场？不管结果如何，至少他乐在其中。
7: 让音乐充斥你的身体，感受它轻抚你的每一块骨头、每一条腿。哇哦！然后随之热舞。
8: 快点，宝贝，
9: 这儿来。
8: 哦，看，有怪兽。怪兽来了。
9: 哦，怪兽。
8: 哦，是的，跟上。
9: 哦，好的，妈妈。
8: 哦，真乖。
9: 家里，家里。
10: 哦，不好，我有麻烦了。
9: 家里，
8: 你在这儿啊？昨晚去哪儿了？家里怎么不理我？
10: 别瞎想，我是和一帮男人出去的。
8: 哦，你知道今天是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哦，
10: 怎么了？
8: 哦，天哪，你好臭，你到底去哪儿了？
10: 可能是我吃了烤肉的缘故。
8: 你要不先去冲个澡，因为我们得两点钟到那儿。
10: 我已经冲过澡了，没问题。
8: 没开玩笑吧？哦，要是你冲过澡了，那就再冲一次。
10: 什么？好吧，没问题。
8: 哦，真受不了。
10: 真的？
8: 我没法跟你面对面睡了，你好臭啊。
10: 对不起，老婆。
11: 早上好，鲁夫斯。
12: 你好吗，鲁夫斯？
10: 清楚我是谁？
11: 闭嘴，鲁夫斯！
12: 别想吓唬我们，鲁夫斯！
10: 吓坏了！
12: 哦，看是鲁夫斯，
11: 是
12: 最没用的鳄鱼。
13: 好莱坞演播厅倾情推出《动物具有趣之夜》，有请著名主持人蜻蜓迪基。
12: 啊，很荣幸重新登上这个打破常规的节目。不幸的是，有些常规又长好了。好了，今晚我们安排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新一届时尚教主埃德娜将到场演示，要化妆就得化得厚一些。史上最差杂耍艺人卷土重来，没错，他找到了一个球，但是扔不动。海鸟歌团也将莅临，这里是他们环球之旅的第一站。更多精彩即将呈现，不要走开，不要走开。
14: 蝎子先生表演了弗拉门戈，他非常喜欢舞动身体的感觉。千足虫上演的桑巴加入了现代风格，让人耳目一新。动物们还会带来什么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节目。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静。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想要咨询、想要投诉、想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0号的12点到11号的早晨8点呢，全市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么11号的早晨8点到12号的早晨8点呢，全市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哈。从这个立秋那天开始，这天气呢就明显变得凉爽，
1: 明显的变得凉快了啊。然后
0: 昨天晚上我出去这个遛弯的时候，还加了一件外套呢，
1: 甚至觉得有点冷了。
0: 这和前几天那种高温天气相比呢，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出去这个遛弯，还是出去这个工作，还是出去这个去游玩，都要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上周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个就出去，这个出行的一个人就遇到了一个危险事儿。那什么危险事儿呢？他就走到了一个这个路口的时候，发现这个附近呢有鸡棚子了，鸡棚子就支出来了。这什么叫鸡棚子？就养鸡的时候就围上的这个一圈的这个，哎，对，栅栏，就我们所说的那个什么这个鸡圈啊。然后呢，他就想这个太危险了，躲避它的时候呢，就容易和对方的车辆进行刮碰啊。如果说我今天没出什么这个大事儿，如果哪一天这天气比较晚的时候，对方这个灯如果再亮一点的时候，在某一个人从这儿过的时候，一下子要刮上了，该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反映一个问题，说能不能把这个鸡棚子，本来这个鸡棚子就不应该在路边这个搭建，是不是应该把它拆除？这样呢是避免一些安全隐患。那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就找到了当地的这个社区，社区网格员呢也给我们打了电话，他说呢，他们到现场去看了，确实有这个鸡棚子这个出现，但是呢，这个怎么去扒它呢？就得去找这个相应的这个负责人。他们一调查发现呢，这不归地方管，它属于铁路部门管辖的这个地域。那至于这个鸡棚子是铁路的这个公家的，还是铁路工作人员自己搭建这个私人的，他们没有调查清楚。他们也答应说回去之后呢，进一步的进行了解和调查。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对于这件事情呢，进行了这个跟踪的了解。我们的记者冯博现在呢把电话打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听一听冯博怎么说。
1: 好，
0: 你好。
2: 你好，是这样的，上周那个诉求人和那个社区的这个网格员两位同志介绍完情况以后呢，我们那个尝试着和那个沈阳铁路局联系，但是因为他们留的那个电话主要是针对于那个就是网上购票啊，包括就是说他这个火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个跟他们联系以后始终也没有太多的结果。今天早晨上班以后呢，我和这个诉求人我们又通了一个电话，当时也是了解一下情况，想去看。

0: 看一看这个就是鸡笼子这个位置，包括就是说它这个上周所说这个黑色的这个遮阳网，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我就请求这个诉求人呢，就是到那块去一趟，帮我们拍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那个诉求人也拍了一些图片，然后就给我们发了过来。
1: 嗯，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手里边有这个现场的一个图片是吧？
0: 对的，对的。
1: 现在在我们这个电视机上已经是这个把这个图片呢已经发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鸡棚子应该就在铁路这个道口附近。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栅栏，然后上面还有这黑色的网子，是吧？嗯，
0: 对，
1: 嗯。
0: 就在那个今天上午，诉求人呢，就是给咱们去拍那个，就是这个鸡笼这个情况的同时呢，就是在这个路段又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据这个诉求人说，是一个老人呢是出行，然后呢从这个另一个视觉盲角这个方向呢，是一个电动车把这个老人撞倒了。
1: 嗯，
0: 当时他去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呢，他说两个人现在就在救那个老人这个去医院这个情况，两家进行磋商。
1: 嗯，
0: 可见就是说这段时间，我听那个诉求人说，这段时间这个碰撞事件是频繁的发生。
1: 嗯，
0: 然后呢，针对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咱们联系不到这个沈阳铁路局呢，今天上午啊，我拨通了咱们这个全国铁路监督热线，
1: 嗯，
0: 12327这个电话，
1: 嗯，
0: 然后呢，我跟那个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呢反映了一下这个情况。
1: 嗯，
0: 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铁路道口这个附近，大概是10米的地方不应该有一些就是这些生活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从这个今天这个诉求人给咱们提供这个照片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养鸡的这个鸡笼和这个铁路道口的距离很短，绝对是没有10米这样一个距离。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这个铁路监督这个同志呢也跟我说如果就是咱们有这个相关的这些图片或什么样的可以发给他们，他们根据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养鸡养鸭这个情况，
1: 嗯，
0: 第一是能不能影响到咱们这个铁路运输这一块，这个是重中之重嘛，毕竟来说，一个列车有那么多的这个人在这个列车上，生命安全的话一定要得到就是有效的保证。同时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出行的市民我也提到了，我说我们这个频繁的发生这种交通事故，我说这个事儿咱们铁路部门必须得重视起来，毕竟来说咱们这块儿不能让它成为一个人为的这个交通事故路段。然后他们也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就是真的触犯了他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话，他们会责令咱们那个沈阳铁路局对这个情况进行这个处理。
1: 嗯，
0: 今天下午我等着那个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我把这个照片呢是上传给咱们这个全国铁路监察部门，让他们来看一看这个鸡鸭这个符不符合他们这个铁路运输的这个安全。其次呢，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黑色遮阳网是不是应该把它的高度撤下来，或者是干脆就直接拆掉。
1: 嗯，
0: 晚些时候我们会跟那边联系一下。我现在那个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冯博介绍啊。
2: 嗯，感谢冯
1: 博。有消息的话，我们再和广大的一个听众观众跟他们汇报，好吗？嗯，好的，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冯博呢，把这个情况呢，从头到尾的跟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2: 嗯。
1: 从这个街道。咱们这个观众诉求这个事儿，然后呢一直到和这个沈阳铁路局呀，然后呢和这个整个这个铁路部门的监督热线呢来进行沟通，这个过程哈都给我们介绍完了，而且呢把一些相应的一些大概的这个方向也告诉我们了，比如说铁路道口附近呢，这个铁路线附近10米以内不允许有一些生活的这个设施啊，然后这个生活设施呢也非常明确的已经规定了，这个规定呢就是不能影响交通运输，就是铁路运输这个重中之重，绝对不能影响。第二一个呢，也不能够影响啊，这个我们平时的时候，这个日常的咱们这个居民的出行。
2: 嗯。
1: 刚才他说这个，刚刚这个诉求人拍这个照片的时候，那个时候又出现了一起这个交通意外。他这个交通意外，刚才在图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他这个鸡棚的是外边拉上这个黑色的这个黑网呢，是吧？
2: 对，它会有一些视觉的盲区。
1: 对，你要从这个，比如说你从左侧这个骑车过来之后，你就看不到那个右侧那个位置，它有没有车过来？这样一来的话，有视线的盲区，确实是很可能会出现一些交通事故，而且已经是出现交通事故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这个铁路部门能够听到或者看到，

0: 们的节目之后呢，能够重视起来，及早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好的，好在呢，冯博说下午呢还会继续的联系，然后
0: 嗯，
1: 在我们这个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会把我们的最新的状况报告给大家。
0: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0: 这朋友电话掉线了是吧？你好，能听到吗？
1: 好，我们请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再次的来联系一下我们刚才打电话的这位朋友啊。
0: 好的，
1: 然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第一个这个问题啊，说这个鸡棚的问题。可能呢，这个鸡棚子呢，可能是由来已久了，不见得是说这个一天两天啊，或者是一周两周的时间。然后我想呢，咱们锦州的相应的部门呢也会关注到这件事儿。可能我们的社区说我是没有这个权限去关注到你的，然后我们的记者呢也没有第一时间联系到沈阳铁路局，但是好在呢，我们是联系到了全国铁路的监察部门，我们也希望这个鸡棚子的所属人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咱尽快的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吧。
0: 对，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啊。你好，赵先生。
2: 啊，
0: 哎，你
2: 好
0: 好，
2: 呀，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来和我们说说？
2: 我说呀，那啥，去年的一年前没给，收破烂的钱，就这事儿。
1: 您能具体的来说一下吗？您是到什么地方是参加工作了吗？还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2: 我就在那哪儿啊，在三门屯那嘎达道口啊，定车山大坝呀，西大坝呀。
1: 是哪个村儿或者是哪个屯儿？我们有点没听清，麻烦您再
2: 村
1: 说。
2: 呢？
1: 是哪个村儿？
2: 团山村呢？集合
1: 是
2: 镇团山村。
1: 团山子村是吗？在团山子村是工作。
2: 对呀。
1: 然后具体的是做什么工作呢？
2: 具体就是收破烂的。这嘴的就是烧这破烂吗？
1: 在团山子村做这个收废品的工作，然后有什么？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啥？
1: 您的诉求是什么呢？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助您呢？
2: 就你这2005年的钱呢？
1: 2005年，那我们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是吗？
2: 不是，1年多呀。
1: 那是2025年是吗？
2: 对呀。
1: 2025年在团山子村，有这个收废品的工作。那遇到的具体的困难是什么呢？
2: 具体我就一个人啊。
0: 你这样，赵先生，那个我再问您几句啊。您说这个收废品这个工作的话，是和这个团山子村你们之间有这个劳务的这个关系，你给他收废品，他给你钱，是这个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收废品，就是那啥收到了。
0: 你说是环卫是吗？环卫工作是吗？
2: 对，
0: 那
2: 就是环卫工作。
0: 您当时这个和团山子村这个去在他们这个做环卫工作这个事儿，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彼此之间有一定劳务关系？说你给我干一个月，我给你多少钱？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对，
0: 当时是怎么
2: 就
0: 说
2: 这
0: 的？
2: 事儿。
0: 怎么说的？
2: 当时他说一年一改，完了，这个现在他也没给呀。
0: 您正好工作了一年，但是没给这个钱是吧？当时这个
2: 那个
0: 劳务关系是和咱们这个村里边的哪个
2: 原先的那谁吴浩当一把手的在外头那点干吧。完了，去年。前年的那个给了，前年的4月份给了，今年的定7月份8月份还没给呢，没给钱呢。
0: 那现在到底是欠了多少钱？欠一年没给，还是欠7、8月
2: 没给？欠一年的，
0: 欠了
2: 一年的
0: 啊，欠一年，一年是多少钱？
2: 一年3600啊，
0: 一年是
2: 一天10块钱呢，他也不给呀。
0: 一年是3600块钱，然后咱们在这个团山子村进行这个环卫工作，当时订立这个劳务关系。

0: 系的时候是咱们口头订立的呢，还是说有这个书面的啊？口头
1: 的。
0: 那口头和谁去订立的这个口头关系？
1: 大队文书啊。
0: 大队文书是吧？
1: 对呀。
0: 啊，跟大队文书去。
1: 啊。
0: 那咱们出现这个问题之后，他不给钱了，有没有去找这个文书或者找一下村里的领导呢？
1: 我找村领导了，村领导说来的。
0: 嗯。
1: 说了，七里河占了。
0: 什么？什么占了？
1: 七里河，七里河镇里头占了吗？
0: 说七里河镇里边占了是吗？
1: 啊啊
0: 啊！七里河镇里占了。
1: 啊
0: 啊！七里河镇里边占了。
1: 啊。
0: 就把你这3600块钱镇里边给占了，那
1: 不是
0: 啊？
1: 镇里头都没开支啊。
0: 都没开工资、
1: 啊、
0: 是吧？
1: 对呀、啊。
0: 也就是说，村领导的工资也没有开，对不对？
1: 村上的领导开了。
0: 那村领导都开了，为什么就差你这一个环卫的工资没开呢？
1: 不知道咋回事儿。
0: 哎，你没有问问领导吗？
1: 我问领导，领导说的这早晚给你钱呢。
0: 啊，早晚给你钱，这个早晚是什么时候？
1: 啊、
0: 有一个具体的日期吗？
1: 咱不知道咋说的。
0: 嗯。
1: 咱早晚得给你钱呢。
0: 和你说早晚给你钱这个领导是谁？是村里边的，做什么工作的？
1: 村领导啊。
0: 嗯。
1: 村领导啊。
0: 村领导。
1: 啊。
0: 啊，村里哪领导您知道吗？
1: 姓薛这个。
0: 啊，薛是村里的薛书记吗？
1: 啊。
0: 薛书记哈，您电话别撂 啊！我们现在就把薛书记的电话接进来，
1: 啊、
0: 我们三方对一下话，
1: 啊、
0: 好吗？
1: 啊。
0: 哎，
1: 好
0: 嘞，我们接薛书记电话啊。这是易县七里河镇团山子村的薛书记。你好，薛书记。
2: 你好。
0: 哎，你好。这个刚才呢，这个赵先生说这个环卫这个工资这个事儿，你也都听到了。
2: 啊，那我听到了。
0: 啊，您跟我们说一说，了解这个情况，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2: 哎，行。
0: 嗯。
2: 他这个不是说那个村上给开工资，他是整个那是上边就是县里那什么的财政这那的给他下发的钱，但是说啥呀？这个钱吧，不是说镇里扣了，也不是说村上扣了，他是整个就是啥呀，别的乡镇的干这活的也都没给钱呢，涉及到暂时没钱，但是他这个工资吧，我也问上边来的，肯定是给，但只不过行晚一个月，行晚俩月，但是年年到年终肯定是给。
0: 嗯，
2: 就这个情况。
0: 啊，您说这个他这个工资是这个事儿是属实的，没问题，确实是欠人家3600块钱工资，对吧？
2: 应该是差不多，好像是一个月300块钱，他这个。
0: 啊，一个月是300块钱的。
2: 对
0: 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在咱们村，咱就不说别的村了啊，在咱们村的话，有几个人这种情况？
2: 就他一个人。
0: 就这一个是吧？
2: 对。
0: 啊，就这一个。
2: 上面用的这人吧，一般的都是低保了、五保了或者建能力卡的，正常那啥的人，人家上面还不用，知道吗？
0: 嗯
3: 嗯，
2: 就是用那个。不咋太那啥的，
0: 就是没有
2: 不咋太宽裕的这种状况，这样人干的。
0: 对生活相对困难的，然后
3: 算是特殊照顾
0: 的。哎，对，平时这个收入没有什么收入的，照顾这样的人是吧？啊，
2: 对
0: 啊，那您说这个钱是应该是县里边财政来拨这个钱，对不对？
2: 但是应该是我也是今天新上来的，但是肯定是他的钱是不能差，
0: 钱不能差哈。
2: 哎，应该是肯定的
0: 啊。
2: 我也问过那个。镇里的人无的或者那个别的村的，属实是别的村别的乡镇也没给呢。
0: 嗯嗯，那这样那个薛书记，咱虽然说您是新到这个这儿做这个村书记的，但是说这个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咱们也帮着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像您说的，凡是这个工作的，
2: 那个您打完电话以后吧，我那个都跟他沟通了，那阵我还跟他打电话了呢。
0: 嗯，
2: 我说这钱肯定差不了。
3: 只不过是这个时间的问题。
2: 对对，关键他不是说就整个就是说扣他个人的或者那啥，别的人也都没给呢。
3: 嗯，
0: 然后先说您时常关注着点，毕竟您说了这个
2: 肯定没问题。其他说
0: 哎，做这个工作的人
2: 太着急了。
0: 对，因为毕竟您说了，做这个工作的人都是一般都是低保五保啊，家里生活相
2: 对
0: 来说困难一点的。可能对于家里条件这个
2: 活还不累，完了就是每天早上，就是收拾收拾这个。

0: 村的垃圾桶边上那个服务的有个点八五，还都不累，其实是、
1: 就是说毕竟那个家里生活如果条件宽裕的话，可能3000多块钱咱们欠个俩月三月的，咱也不觉得这个有压力。但是像您说的这个生活条件如果是差一点的，这一年可能就等这个开工资这个一个时候了、3000多块钱可能这未来一年的这个规划都在这里面呢。您买个药啊、
0: 这个、
1: 看个病啊，是吧？
0: 他这对对对，但是他这个属实是干活这个钱吧，暂时是没有。但是说至于说别的像五保户钱这那，那是肯定都有的，只不过就是干活的钱吧，暂时是啥呀，是统一的都没下来的这笔钱。不是说镇里花了或者咋地呀，克扣子呀，还不是这个事儿。
1: 行，那这样，那个赵先生也在听薛书记说话。赵先生，你有什么想和书记说的吗？
2: 啊，
1: 你有什么想和书记说的吗？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2: 跟书记没啥说的。
1: 那书记说这个钱肯定差不了，就会晚一点儿，他会的，他会帮助你去关注。
2: 晚一点，这一年多了。
0: 但是肯定。
2: 这不延长二年了吗？
0: 这个肯定能给你，你放心。
2: 是，我放心。
0: 我不打电话
2: 给我是给我。
0: 我说是，我不打电话告诉你了吗？
2: 是。
3: 也请这个薛书记啊，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一定要告诉赵先生。
2: 是。
3: 其实我们也理解这个赵先生的这个心情啊，确实是我工作了，我就是想最快的时间拿到我的工资，这个我们都是非常的理解的。然后我们也请这个薛书记呢，多给问问，勤打听着，然后一旦有这个消息的话呢，随时的告诉赵先生。
0: 第一时间肯定是都没问题。
3: 然后有任何问题呢，赵先生不明白的，咱也可以随时找这个薛书记，咱具体的再问问，是不是？
2: 对，
0: 是，都一个村的，那个知道。
1: 行，既然是一个村的哈，都是咱们这个屯宗的，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就及时沟通，啊，把这个问题及早解决，好吗？哎，
2: 好嘞，
1: 那就行，那就先这样，赵先生啊，我们再见。
3: 好的，谢谢赵先生，也谢谢薛书记。
1: 好了，那薛书记，那我们就再，我们先这样，再见。
0: 行，谢谢，
1: 再见。
0: 哎，好嘞，
3: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父母老了，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我们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电话。
0: 好，
1: 你
0: 这位
1: 好，
0: 朋友
1: 陈先
0: 你
1: 生。
0: 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陈
2: 主持人好，老师你好。
1: 你遇到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说说？
2: 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在咱们平台呀，想反映一个问题。我呢是松山新区赵岩城小区9号楼的业主，在我这小区，在我这个楼的南侧，就是有一排门市，其中有一家商家叫独一味鲜烤啊，就以前叫独一味烧烤店。它这个烧烤店排出这个油烟呐，就是污染环境，就是我家南窗户就是基本上就打不开，一旦要是开窗户的话，它这个烧烤店排的这个油烟就会飘到屋子里，就是说这个油烟你也知道，这个属于就是污染比较严重，对身体还致癌。然后这个家那个室内的这些设施、床品呐、衣服啊，室内这些这个油烟呐、就是都是非常的严重哦，严重污染环境啊。然后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啊，我也就是有做自己也做过这个考察，我发现他这个烧烤店这个油烟排烟装置设置的非常不合理。为什么呢？你看我家住5楼，也是顶楼啊，多层嘛。然后他这个烧烤店排烟，它前面这个门是这个顶层，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住户楼的3楼那个高度，它达不到像我这5楼这个顶。他把那个烟道设置在了这个大概相当于3楼那么高的位置上排烟的话，那个油烟当然会往上飘啊，或者是会飘到这个我们住户这个屋里嘛，住户室内什么的。而且我为啥我说我之前也考察过，就其他家，比方说我家附近的这个吉祥街啊、科技路啊，也有其他的烧烤店和这个餐馆、饭店什么的。正常这个油烟，它的排烟设计、排烟管道都是冲着马路啊，是你是冲着科技路，是冲着吉祥街，都是冲着主街主路，要不你就是地排。像他这个烧烤店，他设这个烟道本身就一是首先没有高过我们这个居民楼的楼体。它就相当于3楼的高度，那油烟排完之后，它肯定就飘到我们这个住户这个家里边了。我家不瞒您说，我这南窗户啊，就是已经很久没敢开开了，一开开之后，它那个油烟味非常的浓郁，就是环境这个污染的现象非常严重啊，对我那个身心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然后这个，反正我这投资建议就是说。这个商家这个油烟排放这个管道啊，排放这个渠道，应该我觉得应该要不是，冲着这个主街主路啊，或者是改一改烟道啊，要么就通过地排的方式，就不要就现在这个排烟管道这个设计也是有问题的，严重影响我们正常住户的这个生活秩序，啊，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瞒您说，我在这之前呢也曾。跟咱平台反映过，当时属地的一个吉祥社区，大岭南街道吉祥社区，给我反馈过，说那个就是这个事儿，他们也知道了，也跟那个商家也曾沟通啊，或者是沟通，或者是劝说过。商家说那意思就是说，能定期清理一下这个排烟的这个设备，是吧？定期清理，说这个让他这个排烟设备呢能什么什么进。环保啊，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根本。就像我刚才说的，排烟管道设计它本身就是，就是非常的不合理，是有问题的。它，你无论怎么清洗这个排烟设置，定期的还是它不管它这是不是真实清洗了，反正它是这种，解决办法的话是解决不了实质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你也知道，就是给我回复的这个部门是吉祥社区，社区跟我也说，他说我们。没有执法权，也不是执法部门，但是这个居民反映的这个诉求件呢，还得是由他们回复，所以说他们也很为难。就是我非常能理解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这个难处哈，所以说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大概是这个情况，所以说我没办法，我只能求助他们直播12345，希望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能真正的帮我解决，从实质上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谢谢您。

0: 有几个问题，咱们互相沟通一下哈。您说的这个烧烤店的话，它这个按照您刚才说的是，他们这个烧烤店在前排，应该是它这个楼没有你们后边楼高，对吧？他们这个楼，
1: 相
0: 比如
1: 当于
0: 说
1: 我
0: 就
1: 们
0: 是
1: 这个
0: 三
1: 居民
0: 层，
1: 楼得3楼高度左右
0: 哎，
1: 吧，
0: 三
1: 相
0: 楼
1: 当
0: 高度，然后这个
1: 于，
0: 它是按照这个相应环保部门的要求，把这个排烟这个管道也一直延伸到这个楼顶了。但即使是楼顶的话，也没有咱们后边的楼高，是不是？那他这个烧烤店所在的这个楼，应该是前排的门是吧？门市房这个
1: 是
0: 楼，
1: 门，
0: 那这个楼距离咱们这个状元城小区里边你们居住这个居民楼之间距离大概多少？
1: 距离呀，我目测10多米，20米，有没有20米呀？反正很近。我家9号楼和这前面就是这台门市了，商铺了，知道吗？非常近距离，
0: 那这个
1: 而且，
0: 烧烤店肯定不是在这里经营这一天两天了，是吧？也经营一段时间了，大概多长时间？您这对这件事情给您困扰多长时间了呢？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烧烤店是2018年独一味鲜烤烧烤店，原来是在南京路上有一个小店，不起眼的小店，它是在2018年就搬到了现在，就是说这个科技路现在这个位状元城这个前面这个门市，2018年到今年的话，那8年了呗，是吧？今年26年，有8年了，我记得非常清楚，
0: 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那除了您之外，其他的一些住户，比如说你们一个楼的呀，或者旁边楼的住户，据您了解，有没有去找过当地的社区啊，或者直接找商家去沟通这个事儿？
1: 是这样的，就是初期的时候，说实话也是过去了很多年了，中间还有疫情。初期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叫就是这个居民业主群呐、有人想成牵头，说咱们去一起去反映去找这个问题，当然没有最终没有成气候，就是大家可能人心不齐，或者是有的没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话，可能也叫不起。以前确实有人张罗过，但是具体就是说实际上有没有其他居民是怎么找的，找没找过这个，说实话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不掌握这些信息的。但是我们就是居民附近，我是9号楼，我隔壁是8号楼，就是西边是8号楼。就我这么跟您说吧，除了我这住户，比方说你在我这个2个楼，9号楼和8号楼之间，从这儿路过哈，过去这块儿，周围的空气弥漫着全是浓浓的烧烤味儿，这都是油烟味儿，就非常的明显。所以说，我不知道其他居民也是选择那种窗户不开开，那就不空气不流通呗，是不是墙体发霉呀，或者是这个人呢会得病啊，就等等等等吧。他们是忍受了，或者还是说干脆就搬走了，还是用其他方法？怎么度过的，都是这样的，就是都深受其害，可以这么说吧。就不光是我这个楼层，我相信其他楼层的住户都有一样的这种感受。
0: 我问您这句话呢，主要是想知道，受到这个影响的，大概有多少户？是不是肯定不是您这一户，是吧？有一些就只
1: 是
0: 是大家没有去集中起来去找这个事儿，对不对？那您这个8年期间，除了投诉了一些相关的部门之外，这个咱们社区给您回复之外，有没有咱们自己去商家那里去商量一下？
1: 没有，
0: 没有
1: 因
0: 找
1: 为
0: 过商
1: 我
0: 家是
1: 作
0: 吧？
1: 为一个，对，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吧，我跟商家商量这个，怎么说呢？为啥我会求助这个呀？像您说的，沟通商量，这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我看来是解决不了的。如果商家说能他行，我们改，或者是我们跟你承诺啥，都是口头上的，毫无效力，也不会人家，就是为了我一个人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我这大概能想到结果，所以说我觉得我找的，基本就不会有什么，就是说实质的这个那什么，就这个意思
0: 那咱们找过环保部门吗？环保部门，比如说投诉一下
1: 环
0: 环保
1: 保
0: 热
1: 部
0: 线。
1: 门，是这样的，我没有单独找过环保部门，因为我这是通过咱们平台，咱有问题诉求，就是通过咱们平台去反映。至于说给我反馈的部门，你是环保部门，是执法部门啊？还是这个综合执法局，还是环保局？这个就是咱们平台去给他按照问题去给他分到相应的这个部门。我没有直接的，我从来就没有直接，比方说我去找这个环保局，去找综合执法局，我从来就没有这个过程。我想通过正常的官方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
0: 那个陈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困扰了这么长时间，咱们平时的话虽然没有去找这个商家，但是也一定去观察了，说这个烟道它怎么设计的呀？ 它这个排放的时候什么情况，尤其是南方天和北方天什么样的天气对我们影响最大呀？您这心里边一定是特别有数的。那如果说按照让您去重新设计一下，说这个的话，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你能不能给出一个建议？
1: 能，太能了。
0: 嗯，你说。
1: 哦，我不说了吗？我这个对这个问题呀，我也是考察过。就是我家附近那个主路有科技路啊，还有这个吉祥街。像我说的，无论是科技路也好，吉祥街也好，主要是吉祥街上吧。像我说的，烧烤店呐、饭店呐，就是这些，这个排烟设备，人家就基本上设置在什么呢？就比方说，它这个店片店铺门脸儿，就是冲着主路，冲着街路这个方向有一个排烟。你从那个饭店门前经过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油烟，就顺着这个街路这块这个方向就排走了。没有像你说，就是说把烟道设在所谓的这种三四楼这么高啊，然后你后面还有更高楼层的住户什么的，去通过这种方式排烟。就是我考察的都是这种排烟设计，这不是排烟管道设计的问题吗？是还而且还有的商家是选择的是通过地排的方式哈，通过地下的什么那个地下道啊，是什么下水道什么的。我反正就是肯定都正常的、合理的，我觉得都不应该从像他这个独一份烧烤店就这么去排烟。我们附近居民深受其害，特别遭罪，南窗户都开不开，你也知道，空气不流通，屋内的环境，我不瞒你说，我家是顶楼，发霉呀，那空气不流通嘛，发霉、受潮、墙皮脱落，跟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试着把窗户开开了之后，油烟就很快的就会飘到屋里面了。像你说我家里床品，晾晒的衣服、家私等等等等，那不都是，就确实是，就是，哎呀，真是这个问题，真是很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我不瞒您说，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油烟问题的话，我家比方说南北通透，开窗户通风的话，是非常凉爽，空气是非常新鲜的，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空调都可能都不用点，热的时候。但是现在就这么长时间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从源头、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说我确实感到，哎呀，真是，哎呀，就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求助咱们嘞。
0: 行，那我们就听明白了。然后这个情况具体的时间呢、地点呢，还有您的诉求，我们都了解到了。刚才跟您聊得这么详细呢，也想知道一下你都找过哪些部门呢，自己做过什么努力呀、然后我们记者在后续帮您这个沟通的时候，咱们避免走一些弯路，是吧？我们去找一找您没有找过的一些部门呢，走一走这个相应的途径呢，看一看从环保的这个角度来说，它这个烧烤店的烟囱这个设置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要求？看一看，按照您的这个想法的话，那个烧烤店这个是不是能够改一改？因为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后边还有那么多居民呢。如果说投入不是特别多，是吧？然后这个改起来也不是特别费劲，是不是就能够把多年的一个隐患问题就把它解决了？对不对？咱也不是为了说处理谁，为了非要处罚谁。
1: 对，
0: 具体
1: 不是
0: 的
1: 这
0: 我，
1: 个目的，
0: 对，具
1: 是咱
0: 体
1: 们
0: 的
1: 想办法解
0: 我们
1: 决
0: 是想
1: 嘛，
0: 把
1: 对
0: 这
1: 不
0: 个问
1: 对？
0: 题解决掉，然后改善一下我们平时的日常的我们这个居家生活，是吧？
1: 对，别影响正常居民的生活秩序和环境就行。
0: 好
1: 而且
0: 嘞，
1: 我再补充一点啊，
0: 你
1: 不
0: 说。
1: 麻烦你，就补充一点，就是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像吉祥街上啊，就是因为我家附近呢，就是离我最近的吉祥街上，像我说的，无论是烧烤店呢，是饭店呢，餐馆这种经营的。如果要咱们是也想调查去了解的话，也可以去实际去走一走，看一看，说其他的饭店这些油烟排放是到底是怎么排的，这不影响就是人正常居民环境啥的，非常的明显，就在明面上都明眼都能看得了。就像我说的，是吧？你冲着街路啊，或者是说你是通过地排的方式啥，都是这种排放法。像独一份儿这种烧烤法，那必然是受影响，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就是这个问题非常明显，就是这个，咱可以去顺
0: 行，
1: 便去开聊做看一看。
0: 好嘞，我们和环保部门沟通一下哈，看一看这个排烟这方面有一个怎么样的具体要求，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啊，好吗？
1: 好的，好的，谢
0: 哎，
1: 谢，麻烦，别麻烦了。哎，
0: 好的，
1: 好
2: 的，感
1: 的，
2: 谢
1: 再见，
2: 陈经理，
0: 好的，
1: 好
0: 再见。
2: 的。 也确实啊，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街路上呢，这个烧烤店啊或者是饭店啊这种做餐饮的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房子呢最开始可能就做餐饮的，可能这个老板会考虑到这个烟道的问题。如果说本来我可能不是做这个餐饮的生意的，可能后期改起来会有相应的一些麻烦吧。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尽量的让我们的记者去联系一下相关部门，给这个饭店呢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吧，也算是能够帮我们这陈先生呢所在的这个居民的小区啊，能够尽快的去解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
3: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
1: 我们在接电话之前呢，先把刚才我们这个接的几个电话呀，咱们暂时的这个总结两句哈。那我们这个每一个咱们速效人反映的问题呢，咱们的记者都会在后续呢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会我们积极的去联系。那有消息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一个咱们这个反映问题人打电话，也会在我们每天的这个一二三四五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反馈啊。
0: 好，我们来接通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任先生，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请讲。
2: 哎，主持人和记者好。
0: 你好。
2: 我这个五月，就是八月五号呀，今多少是十号了吧？五号那天呢？我找物业经理的呀，孔经理。找之后嘛，唠之后，孔经理事儿都忘。完之后呢，我登记，登完了，水我下水嘛，这不我忘了，通不了。今天昨的礼拜天吧，昨礼拜天我通不了。通不了之后呢，我又找那个给他打电话了，打到整了一两天，今天我又通了，又通不了。现在主管道堵了，不是我家堵了。现在我也没招，现在说实话，我那个把那个通下水的还欠50块钱呢，人通完我的钱呢，人等着消息呢。现在这个当中物业挺帮忙说这个有轻便池啊，得他们来车，这个意思。我上午去了，下午还得去一趟看看去。
1: 那个任先生哈，您说这情况呢，我猜测一下啊，我这个猜测一下，就是说您家这可能是下水道堵了，是不是？然后下水道堵了，自己通不了，这不是
2: 我通不了，不是咱家的事儿、
1: 哎，不是自己家的事儿。
2: 这个路上吧，有个啥呢？有个多少米？它十米的东西通不到。
1: 那我问您什么，然后您这个跟我说一下，然后咱们把这个问题捋顺一下，好不好？咱把这个问题捋顺一下。您家在哪儿住？
2: 我家这是东华那个顺茂路。五段。
1: 五段。
2: 45号楼。96号。
1: 那您家是一楼是吗？
2: 一门市。
1: 您家是门市房。您家是门市，那咱们这个五段。

0: 45号楼，这个有物业公司管理还是社区管理？有物业是吧？
1: 啊，
0: 然后每年
1: 就忠诚物业呀。
0: 啊，每年都在交物业费，对不对？
1: 我新我2月19号买的，1月19号买的，1月29号能不交物业费吗？
0: 啊，新买的房子是吧？
1: 对，
0: 啊，
1: 1月29号买的房子。
0: 啊，1月份的时候买的房子，然后咱现在门市房的话是正在对外经营啊，还是说现在自己在家居住？
1: 我过去租呢，租不出去，我天天守着呢，完了没成想那天光上冒水了，完我寻咋回事儿。就我去看看，
0: 嗯，
1: 看我5号找物业经理的，
0: 嗯，找物业经理了，
1: 嗯，
0: 然后物业经理的话，其实像您说的，也是比较负责任的，也是积极帮您去沟通和解决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1: 对，完就我自己沟通，自己通，
0: 嗯，
1: 人家我找那个通下水了，
0: 嗯，
1: 人下水说是10米都没通，
0: 嗯，
1: 我再找个人20米，
0: 嗯，
1: 俩人这20米差不多少了，他找俩人，
0: 嗯，
1: 最后上那个。主管到那个井那嘎达，
0: 嗯，
1: 一看，基本都满了。
0: 井满了，对不对？
1: 啊，都化肥池，都是粑粑乱七八糟的，都满了。
0: 啊，井里边满了，但是井里边一旦满了的话，那么就应该找这个市政的这个吸粪车去吸一下，对不对？
1: 我找物业了，今天上午又打电话了。
0: 嗯。
1: 物业那个工作人员那挺负责任的，他说，
0: 嗯：“
1: 大哥，昨天你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今天我找人了，已经，
0: 嗯，
1: 他车清理车吧，疏通那个化粪池那东西吧，
0: 嗯，
1: 他那个车吧，我堵着的，我推着呢，
0: 嗯，
1: 这10点钟事儿，今天10点钟事儿
0: 啊，今天10点的事儿是吧？
1: 嗯，
0: 啊，也就是说物业正在帮您联系，只是现在没有这个及时解决呢，正在沟通这个车，赶紧过来把这个下水这个管道的话把它吸走是吧？
1: 对，
0: 嗯。
1: 反正我先说心里话，咱也上火。你说我从这嘎住，那嘎住不住，那嘎的房子闲着，
0: 嗯，
1: 完住没人住，你化粪池往那冒水，
0: 嗯，冒水，嗯，嗯，那一会儿的话，你还要到那个现场去看一看，去催着点。
1: 我三中去，我待会儿马上过去了。
0: 啊，马上就过去看看，是吧？
1: 马上过去。
0: 啊，行，那这样您过去看看，然后我们也和这个物业公司联系。共同
1: 就麻烦你了，记者啊，
0: 不是
1: 主人呐。
0: 啊，好的好的，没关系啊。有什么消息？
1: 谢谢，
0: 有什么消息给我们回复一下啊？
1: 别说，这我肯定回复。家这那个那屋啊，我说烦呢，烦的就是，
0: 嗯，
1: 那不是粑粑，就是好浮水似的，就那样东西。
0: 明白，明白，明白。啊，那行，就先这样。
1: 麻烦记者啊。
0: 好，我们再见。
1: 麻烦主任
0: 啊，再见。
1: 好，谢谢。
0: 其实这个，
2: 其实好在物业公司还挺好的，积极帮助去联系啊，去解决问题。
0: 其实这个下水井里边哈，这个不仅仅有平时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垃圾啊，
2: 嗯，
0: 这然后还有像他说的这个粪水。其实前一段时间的话，雨水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地面这个土壤的饱和度高的时候，
2: 嗯，
0: 它尤其是趁水井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往上反水。
2: 嗯，
0: 那这个时候的话，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吸粪车给它吸一下。
2: 对，
0: 毕竟这个下水的管道和居民家里边，尤其是一楼啊，像连通器一样。啊，这边的话水要高了，这边水也会跟着高，只有这边低了，这个水才能排进去、排下去。啊，完事物业这个咱们忠诚物业呢，也会相信积极的这个负责、积极的配合，
2: 嗯，
0: 会把这个问题呢解决好的。嗯，我们等待回复。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电话呢暂时没有接进来，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接的几个电话啊，反映的一些问题。刚才呢反映的这个是下水管反水的事儿，让我想到了这个上周的时候有一个咱们这个听众呢反映的是也是这跟物业有关啊，这个跟物业有关的话，他是想这个能够把这个地面这个瓷砖啊，就也就是地砖啊，能够铺好，这样一来的话就出行就能方便了。那上周我问他的时候，我说多长时间了？他说他已经10多年了。这个人家20米以外就已经有地砖铺好了。那现在他们这就一直一下雨就很泥泞，然后是刚才上节目之前呢说这个咱们观众呢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哈。那这个反馈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往里接了，明天的时候我们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0: 好的。
1: 我们再来接个电话。您好。
2: 哎，你好，
1: 啊，
2: 主持人。
1: 哎，您好，张女士。
2: 哎，
1: 嗯。
2: 你是不是想听听我的意见呢？
1: 啊，对，那个张女士是上周跟我们反映，在会展中心参展的时候，就是逛展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给脚上拔了个肉刺儿，是吧？然后一共花了3000多块钱，这个张女士觉得这花的数有点不合理，对不对？啊，然后您说这个想那个把它这个把这个钱退回来。然后您自己联系自己努力的这个过程，你给我们再简单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好，
1: 啊，
2: 现在是这种情况。
1: 嗯，
2: 那天是进入直播间，就把那个李经理接入直播间了，是不是？有一天，在我听到了你们之间的说话了，那个李经理呀，完全推卸责任，他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但没明说。他跟商家沟通了，跟商家说的，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你是会展中心，你是主办方，你当然有责任。就是商家撤离了，你也有责任。然后呢，他说他跟商家沟通了，给我1716，可能给一半这个意思。完了还他说的是医疗美容。你根据啥确定的？他给我做这个脚垫是医疗美容的，他动刀了，他搁手术刀给我动的。你动刀了，你就属于正常行医，而且你行医，你到锦州市来行医，你跟医疗部门报备了吗？反过来，他有没有行医资格证啊？那几个证他有没有啊？所以说，我现在的诉求就是投诉会展中心。商家我不管了，商家跑路了我不管了，我这个责任全都在会展中心上的，会展中心拿出资质来，卫生部门要监督，有关部门要监督他。你没有这些资质，你就没法说，你自个儿定性是医疗美容，你是干啥的？你定性是医疗美容啊？我认为他这说是不妥当的，所以说我的诉求啊，没有更多的诉求。我这个钱吧，已经被人骗了，他是漫天要价，就做一个小那个脚垫手术，到哪儿拉那儿也没有，要3520。也就是说您周岁，您自个儿想想，我那个图都给看，让那宝昌都看了，就一个小黄豆粒儿大，3520，动刀他挖出来，他刚开始他误导我，他说1个20，2个40，3个呢就50块钱。我说多少钱能治好？他说的，200-300块钱吧。他还说3520我能治吗？他说500块钱我都不能治。完了之后呢，做完了，他说1800多根儿。然后呢，他就误导我，他把手机往下拉。他说你看7000的8000，那这锦州市得骗多少人呢？还有6000，他说你最少了，你才180多根儿，3520。当时吧，我说那你给我打点折呗，太贵了有点。他说不打，1分钱不打，3520。我这人吧，当时你说懵了是咋的？我上当受骗一时，我就把钱给转过去了。完了之后，他就说的，哎呀，我看你脖底下还有痣呢，我给你点点痣得了呗。哎呀，我说那点点痣，点点痣吧，就给点你一个。他说2小时回家吧，你就洗掉完就好。到现在我这啥事儿没管，跟原来啥样还啥样。要是想拍照片的话，我有理有据的拍上去。他这个就是属于漫天要价，所以说他跑了，他跑路了，消费欺诈，我就需要媒体帮我来维护维权，我就靠着媒体的力量帮我维权，我个人没有啥力了，我个人一个都老年人了，我能有啥力度去把这些事儿摆平呢？靠着媒体， 我就主要投诉会诊中心，就要他。

0: 那个资格证。要是说商家给我一半了，那你会展中心给我一半，我不多要，3000块钱拿回来，我一共花了3520，更多的我没啥说呀。给我3000块钱完了之后，我什么也不说了，什么你这个那个一律我不谈，完就算了结。我就是这个诉求，其他诉求我没有，把钱给我返回3000来，你商家留520就完事儿。至于你说给的少不多了，就520块钱。上哪儿去？就是我做个小矫健手术，就520还不够吗？也没有任何的消毒设施，就在那摆着摊儿。当时还找不着酒精了，完搁小壶给我喷完之后就搁那个手术刀拉开，完就把这玩意儿拿出来了，上点药就回来了。到现在矫健吧，这中间就是都是大硬底子，就把他给我光哭了。这哭了，现在从目前看好像是长平了，这地方还都挺硬的。他这是属于欺骗消费者，所以说他走了我就要投诉会展中心，会展中心拿一半钱，他拿一半钱，这事就了结。如果他也不拿钱，那人拿一半钱，这个事儿吧，我在维权的路上继续走，坚决走到底。我一分钱拿不回来，我也要走到底。我就这个态度。
1: 那上周呢，这个会展中心的李经理确实是在节目当中，他说他和这个商家沟通，然后呢，同意退1700多块钱，就是一半的钱，是吧？
0: 对，
1: 想把这个钱退给您。然后呢，这个你也听到了这个节目，然后
0: 我听到了。
1: 从您这个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结果接受不了，是吧？
0: 对。
1: 接受不了。然后我还想多问一句啊，上周没有问您，就是您脚上这个脚刺被拔除了之后。然后你有没有上正规医院去检查一下，说这个脚刺是不是已经彻底拔除了，以后还不会再犯什么的，有没有去检查过？
0: 我没去检查去，到现在我没去检查。就是他把这个坑吧，现在就是有黄豆粒那大坑啊，现在好像是长平了，但是转圈吧还都是硬的，还都挺厚，他就把这个刺儿拔出来了。我没上正规医院去检查去。就是说
2: 关于这个
0: 我也不想追究他任何责任了，就是说你把3000块钱给我恢复打到我账户上，至于我以后咋看与他没关系了。
2: 这样，这位女士啊，就是在这个去会展中心之前，您有没有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呢去检查过，想去正规的地方去解决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呢？
0: 没有
2: 啊。您也不了解这个应该是付多少钱
0: 啊？不知道，啥都不知道。就去了之后问他得花多少钱，他当时说200-300块钱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结果完事儿他跟我要3520。
2: 那这位女士，就当时他在给您所谓的进行手术的时候，您有没有产生过一丝的怀疑呢？
0: 当时吧，他说的这玩意儿拔出来你就好。我就是因为就是长的脚劲吧，我也这些年了我也没做过，反正有时候硌一下脚，我寻思拿出去就行了呗，啥都没多想。如果多想的话，我就不坐那儿坐了。我后边有个女的，完她说的多少多少钱啥的，就说20，完到50，那女的当场就走了，就说该让我上当受骗。
1: 你这样，那个张女士哈，这个我们的记者呢帮您沟通，一直是在上周呢一直帮您沟通这个事儿。您最开始的时候，李经理说这个只给您退500块钱是吧？后来的话，这个那个最后他沟通完之后说，这个退您1700块钱，这是一半的钱。他和商家那边呢也进行了联系。那对于这个结果呢，您这个现在来说，他对您来说不太能接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您说还想维权，还想去调查一些这些相应的资质什么的，对吧？那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帮着您进行沟通。那同时呢，希望您自己呢也可以去相应的部门呢去到那里去。这个投诉一下，比如说市场局呀、比如说这个卫健委啊等等等等。然后另外呢，如果您想进一步维权，说想通过法律途径也可以，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介绍个律师，您问问律师去怎么去进一步去维权做这个事儿。然后呢，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再沟通，好吗？
0: 可以呀、可以呀、
1: 时间关系不能跟您多说了啊，然后我们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再进行沟通啊，好吗？
0: 好
1: 我们再见。
0: 谢谢。
2: 好的，那由于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电话线暂时的接听到这儿，直播12345，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滨海纳凉引客来，锦州文旅释放新活力。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市滨海纳凉游持续升温。日前，记者先后来到笔架山海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走访，看到众多市民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游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近期园区的客流量持续上涨，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我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0: 8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分别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俊宏、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董事长蒋凌明座谈交流。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
2: 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与环球工程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锦州。张俊宏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善，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深度参与锦州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低空空域管控系统研发方面的核心技术成果。孟华强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潜力大，带动效应强，锦州拥有通用机场、滨海通航等独特资源禀赋和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具备发展低空经济良好基础，希望通浩集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锦州打造一网统飞低空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低空经济产业生态。蒋凌明表示，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通浩力量。
0: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6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

0: 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
1: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苏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苏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2: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1: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3: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1: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一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4: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0: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地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日前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开展医地向党健康护航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5: 本次义诊涵盖创伤与运动、医学科、心肾内科、中医门诊、口腔科、眼科等项目，多学科联合诊疗，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居民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并设置心电图、针灸推拿、口腔、耳鼻喉、眼科基础筛查等免费惠民项目。专家面对面开展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用药指导与健康宣教。
6: 现场集结20余个科室骨干专家，还邀请军队联盟医院专家坐诊，免费提供血糖血压检测、多科室问诊、慢病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收集大家健康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切实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护专家针对居民需求细致问诊、仔细检查、耐心解读检查报告，针对性地给出健康养护建议。暖心服务收获群众高度认可，到场咨询检查的居民络绎不绝，群众反响热烈。
7: 我今天特意把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带过来做检查，每位医生问诊都特别细致耐心，还针对性给出健康专业指导。这场暖心义诊活动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的便民活动。
5: 此次义诊将专业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既是敬业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引领双拥工作的务实举措，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深耕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8: 8月8号，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再是公认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1: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

0: 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释放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1: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0: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一同回忆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2: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3: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0: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1: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4: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小型消防站深入辖区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消防安全培训。培训结合行业经营特点，重点讲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点，督促商户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清理后厨油污和杂物，规范燃气电器设备操作使用，严格执行消防安全三清三关要求，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近日，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健康中国我们行动主题活动，以文体赋能、科普惠民的形式，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聚焦家庭营养、科学运动、慢病防控等民生热点，打造了集健康检测、科普宣讲、文艺展演、志愿表彰于一体的沉浸式便民服务现场。连日来，我市启动为期两个月的“三无船舶”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域排查锦州124公里海岸线水域环境。此次整治聚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重点排查河海交界、港湾滩涂、建岸航道、隐蔽沟渠等监管薄弱区域。执法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飞、执法艇海上巡航、警力岸线巡逻、视频雷达实时监控的四维防控模式，实现海岸线、建岸水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近日，临河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名师团队，走进辽宁中科环保科技、锦州凯美能源两家重点企业，开展送学上门、送机入企活动，将技能课堂设在生产一线。此次培训创新服务方式，工匠讲师深入车间一线，围绕电工、钳工等岗位核心技能，针对职工日常操作误区、技术堵点，现场示范讲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轰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从扎根辽滨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3: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0000台。
4: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鸿图团队针对我们的延产供药服的

0: 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1: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2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10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3: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4: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5: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数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先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4: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6: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70市政道路是59条，地处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管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4: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接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2: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7: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8: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9: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8: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

0: 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1: 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流氓区不落死角。
0: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1: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3: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传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4: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3: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2: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0: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5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9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5: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0: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2: 盛夏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荷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 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6: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五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

0: 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2: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信息信息。
12: 哎，我不信了，
13: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苏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过一次，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不够。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我的女儿才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玉衣博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
38: 师傅，快去！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0: 没法去，
41: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得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啊，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1: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 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

0: 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啊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嗯，对对。嗯，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嗯嗯，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置？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啊，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

0: 论坛啦，
1: 哎，
0: 哎，一些群组吧，
1: 发
0: 类
1: 表
0: 似
1: 自
0: 这
1: 己
0: 样
1: 的观点
0: 的。
1: 是吧？
0: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0: 对对，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完
1: 中
0: 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

0: 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就非常的
1: 方便到这种程度，
0: 就是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要去认识一下短吻鳄和它强大的家族。听说它们的咬合力是人类的80倍。在对话萌宠板块，人类对宠物的认定越来越广泛，都有哪些可爱的宠物成为了人类的朋友呢？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伪装术可不是昆虫的专利，在海洋中也有隐身大师的存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几亿年前，在地球每一个角落，只要是气候温暖的地方，比如热带、亚热带或者温带，就有爬行动物存在。它们是恐龙、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祖先。体型最大的如重达860公斤的尼罗鳄，体型最小的如长度不足1.2厘米的侏儒壁虎，而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个古老动物家族中的成员之一。他们中有不少独行侠，但也有许多结成大小不一的群体，建立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其中以鳄鱼最为独特。如今的鳄鱼是一个大家族，与一种远古食肉古蜥祖龙关系很近。祖龙生活在2亿年前，是恐龙的远亲，它们生活在热带和部分亚热带地区。在鳄鱼这个大家庭中，因环境而进化的不在少数，这也使得家族成员日益壮大。湿地沼泽、淡水区域或是盐水湖泊都有它们的身影，甚至少部分还生活在海里，比如湾鳄。它们进化出了更加适应环境的身体，短粗有力的腿和强壮的尾巴可减少阻力，尾巴在水下提供主要推动力，甚至还能降低心率，以避免氧气消耗过多。它能在水中停留整整2个小时。鳄鱼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真鳄，标志性特征是微型口鼻部和即使闭着嘴也露在外面的牙齿。它们遍布非洲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东南亚、澳大利亚北部和中美洲。第二类短吻鳄和凯门鳄，口鼻部为 U 型，牙齿没有那么外露，生活在美洲和中国的淡水里。第三类食鱼鳄和尾食鱼鳄，口鼻部长而窄，有着锋利的针状牙齿，主要以鱼类为食。通过鳄鱼的口鼻部和牙齿的形状，可以辨别它们的食物种类。宽阔的 U 型口鼻部和强悍却不锋利的牙齿，专门用来嚼碎海龟、螃蟹和水下软体动物的保护壳；而 V 型口鼻部和锋利的牙齿，则用来对付更为常见的无脊椎动物、两栖类、鱼类、鸟类、哺乳类和其他爬行类。众所周知，许多鳄鱼都有着惊人的咬合力，其中一些种类更是动物界的最强大力士，其咬合力高达1800公斤，足以嚼碎骨头。大多数鳄鱼捕猎时会将身体潜入水下，只留眼睛和口鼻浮出水面，以免暴露自己。它们迅猛出击，将猎物拖入水下或猛烈撕扯致其死亡。撕扯的方式包括反向旋转拧断猎物的脖子，或咬住猎物在水下快速翻转，将肉块整个撕下然后吞咽。鳄鱼大家庭的成员在特定条件下都会吃腐肉，这通常是因为猎物的皮太厚了，不容易用牙齿撕开，它们只好等着猎物在水中腐烂，便于肢解。鳄鱼属于冷血动物，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岸晒太阳，以保持新陈代谢正常运转。大多数的鳄鱼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一旦有其他鳄鱼入侵，会发起猛烈反击。但是有些鳄鱼，比如尼罗鳄，偶尔会合作捕食较大的猎物，采用多种战术引诱猎物进入伏击圈。短吻鳄还经常共享阳光浴场，十几只为一小组聚在一起，

短吻鳄则围着鳄鱼潭，这是短吻鳄清除淤泥后形成的石灰石深水潭。这些地方变成了乌龟、鱼、鸟和昆虫群落的家。在天然水潭和鳄鱼潭里，涉禽享用着自助餐。现在是它们的繁殖季节，因此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短吻鳄只有在适合的条件下才进食，它们依赖周围的空气或水来调节体温。一只短吻鳄吃饱了，需将体温升到32摄氏度左右才能消化食物，否则胃里的食物就会腐烂，从而导致它死亡。冬季日照时间不足12小时，日均气温在25摄氏度，因此鳄鱼吃的较少。当气温降到16摄氏度以下时，它们完全不再进食。夜间的气温可以降到10度以下，所以短吻鳄必须吸收每一缕阳光，否则将会冻死。短吻鳄用整个身体表面来调节体温，这些隆起的皮肤就像血管的热调节装置，可以快速吸收热量。

挡在短吻鳄面前的是体型更大的美洲鳄，它们的领地意识很强。作为顶级捕食者，短吻鳄追日之路上的唯一障碍是体型更大的鳄鱼，也就是美洲鳄。它的领地感特别强，不停发出低沉的咆哮，让短吻鳄离开。

体型决定了一切，对短吻鳄来说，体型越大，咬合力越大。一组研究数据表明，短吻鳄和美洲鳄的咬合力为人类的80倍，它们的最大咬合力可达2吨。当短吻鳄找到了理想的地点时，他们会选择共享这片地区。年轻的短吻鳄能够包容彼此，他们抱起团了，保证自身安全，因此共享日光浴场，并在危险来临时互相提醒。遇到危险时，他们迅速滑进水里，在水下他们要灵活得多，水中才是他们理想的地方，捕食者根本不敢靠近。全世界只有2种短吻鳄，中国短吻鳄又名扬子鳄，只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及太湖等地，

美洲短吻鳄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到德克萨斯州的美国南部，但是其中大部分约125万只生活在大沼泽地的池塘和沼泽里。

曾与恐龙共同主宰地球，恐龙早已灭绝，而短吻鳄依然生生不息，在漫长的时间内几乎毫无变化。人们经常把短吻鳄体长可达5米，体重超过430公斤。它们80颗尖利的牙齿在断裂或受损后可以再生。它们一生可以长出3000颗牙齿。牙齿是短吻鳄的重要生存工具。短吻鳄是食肉动物，以鱼、软体动物、鸟类、其他爬行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为食。大部分食肉动物只吃肉，但是短吻鳄偶尔也会吃水果。在世界其他地方，秋天到来的征兆是落叶，而这里是雨水绝季。水位进一步下降，短吻鳄在柔软的沼泽地里挖洞。它们用四肢和尾巴在土里挖掘。短吻鳄这么做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是有生物学家认为，这是它们在较冷的旱季调节体温的方法。身体长而笨重，四肢短小，因此在陆地上行动迟缓。在水下，它们笨重的身体变得轻盈。短吻鳄是游泳健将，动作娴实而优雅。它们长而强健的尾部呈波浪状，驱动流线型的身体悠然前进。后，取决于它们每周甚至每天找到的食物是否充足。与此不同，鳄鱼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也能存活很久。如果环境过于寒冷，或者食物匮乏，它们只需让身体停止运转，将能量的消耗降至最低，就能存活几个月，甚至几年。这种让身体停工并保存能量的能力，是进化的奇迹。这也是短吻鳄能存在8000万年之久的关键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短吻鳄能将心率降到每分钟2-3次，

短吻鳄继续适应寒冷的天气，它们白天沐浴温暖的阳光，储存能量。他们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灭绝，这点小困难算不了什么。

0: 短吻鳄一动不动趴着以保存体力，但是仍会留意周围的动静。短吻鳄没有外耳，但是头部两侧分布了充气管，因此它们能听音辨方向。时间进入十月，旱季开始改变大地的景致，但水季一步萎缩，雨水要再过几个月才会到来。短吻鳄是唯一为大沼泽地的旱季做好准备的动物，在这个季节，有的动物茁壮成长，有的则面临生存考验。
1: 自然印象。

0: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住在澳大利亚小镇德尼利昆郊外的布瑞恩·哈林顿对养宠物颇有心得，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2: 我特别爱我的鸭子，它们能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1: 布瑞恩的鸭子可不是凡种，每只鸭身上都充满了艺术细胞。
2: 今天我的鸭子会穿一些让人惊叫的衣服，整整一个衣柜的衣服。如果我说要穿100件漂亮服装，那绝对是100件，绝不含糊。
1: 盛装出场的鸭子们迎来布瑞恩为他们精心准备的一场特殊的表演。
2: 我请裁缝帮我的鸭子做衣服，有一个裁缝跟我说，布瑞恩，鸭子可不是人。我说没错，但我希望他们看上去像人。服装能做到这一点，人靠衣服，马靠鞍，所以能不能像人，关键在于他们穿什么。
1: 布莱恩要带鸭子去丹尼尤特皮卡车展。这是一场为期2天的机会，澳洲私家车主将炫耀他们的尤特皮卡汽车。这场集会始于1999年，由于在同一地点聚集了大批尤特皮卡汽车，该活动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参加活动的人很多，人们会听音乐、喝酒，上演澳洲版本的红箭飞行表演。布瑞恩的小鸭子能在这里做些什么呢？
2: 到时候我会安排我的小鸭子做些可爱的猫步表演，我们会把小鸭子的表演弄得像人类的时装表演那样好看，观众们可以看到我的小鸭子们。欢迎收看今天的表演，接下来身穿粉色衣服的小鸭子即将粉墨登场，谢谢大家。
1: 观众很喜欢这场表演，因为这些鸭子棒极了。
2: 这些鸭子真的是棒极了。
3: 我最喜欢那只扮新娘的鸭子。
2: 我没见过这样的鸭子，简直难以置信。
4: 那些老鼠了，快来吃饭了，我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1: 冈比亚巨鼠，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老鼠，莱斯利的最爱。
4: 这是奥多，他5岁了，是这帮老鼠里最大的。过来，他刚来那会儿不很温顺，我用2年时间才驯服他。他和猫差不多大，我怎么弄他，他都不会咬我的。
1: 奥多的体长有0.6米，是一般老鼠的3倍，而他的体重是一般家鼠的7倍。莱斯利每天都要带着奥多外出散步。
4: 过来，你不能去那边。你想去哪儿？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宠物鼠是那么的活泼，那么的可爱。过来，这种动物尚未被完全驯化，但是它的表现已经证明它们是值得信赖的。矮胖子，到这儿来。这边他有点紧张，不太开心。到这儿来，我可不想被你咬。到这儿来。嘘嘘嘘。啊！啊啊啊啊！下来，下来，下来。
5: 他怎么你了？
4: 他狠狠咬了我一口。我能把他带回家吗？今天到此为止吧。
5: 可以。
4: 他情绪好像不太稳定。哦，好疼啊！他已经4年多没有。

0: 咬我了。咱们回家吧。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咬我了。孩子们快回屋。
1: 鲍多的牙齿非常锋利，足以咬穿金属材料。
0: 请站到后边去，拜托。
1: 被他咬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没事了，小东西。他刚才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才会有一点焦虑。我被咬出了三个口子，我已经习惯性的太信任他了，或许我应该更谨慎些。
1: 被收养后，奥多从没有像莱斯利希望的那样温顺。那么到底有没有能和主人相处融洽的大老鼠呢？
0: 吃饭了，这是朵拉，她是我自己饲养的，她的父母是奥多和贝拉。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小甜心之一了。
1: 莱斯利是看着朵拉长大的。
0: 哦，别舔我鼻子。
1: 莱斯利深信朵拉可以和任何人和平相处，包括她好动的两岁的女儿。
0: 你怎么称呼她？朵朵拉。别靠近她的脸。
1: 莱斯利为朵拉感到骄傲，并且常把她介绍给别人。今天莱斯利将带朵拉去小学进行心灵沟通。
0: 好了，真乖。孩子们更容易和老鼠成为朋友，因为他们和老鼠接触的时候不会感到害怕。成年人则恰恰相反，因此孩子更容易接受老鼠。
2: 但莱斯利还是有些担心，毕竟这是朵拉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
3: 真的，真的。
0: 下午好，小朋友们。我今天来这儿是想给你们介绍我养的一只老鼠，它叫朵拉。摸摸它的尾巴，感受一下是什么感觉。轻轻地摸，能模仿一下它的声音吗？它在哪儿？哦，它跑哪儿去了？哦，在我后边，轻松自在。孩子们非常容易沟通，他们看起来很快乐。
4: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老鼠。
5: 我也想养一只老鼠。
0: 朵拉，他第一次公演就表演得这么好，我真是爱死他了。
1: 无论身处何地，自然界中始终不变的是生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非只有昆虫和鸟类热衷于伪装术，鱼类在这方面也尽可能让自己的外观形态与从捕食者的视线中彻底消失，是大多数生灵迫切渴望实现的事情。二须缺七年已经迈进了这个门槛，他观察一条二须缺七年就像是在看一张 X 光片。二须缺七年的心脏、胃部以及其他所有的重要器官都集中在距离头部很近的一个狭小空间内，而他的身体则完全透明，就像海水一样纯净清凉。他或许才是真正的海洋。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爷爷喝茶。
8: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

0: 叫叫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0: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我有一朋友
1: 啊，
0: 跟我介绍了一老板，是做工艺品外销的。
1: 嗯，
0: 我跟他约的明天下午，明天上午我们把东西寄回去之后，你下午跟我去一趟呗。
1: 哦，不用，那我们分头行动呗。我有一个朋友，原来的同事啊，现在在做旅游咨询。
0: 哦，
1: 他可以给我介绍点资料。
0: 也可以。怎么了？
1: 看到这个钟表，你想到什么？
0: 时间啊。
1: 我一直觉得它是我们酒店的化身，我就是里面一个转动的齿轮。这个时间机器啊，团结协作，保持精准报时，很美。
0: 我反正就只看到了时间本身。
1: 因为你是客人。
0: 你现在也是客人了。
1: 哎，是啊。
2: 红豆。
1: 哎，刘经理。
2: 好久不见呀。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说你今天回来了，怎么没见着你呢？这是这位。
1: 哦，这是我男朋友，这是之前的客房部同事刘经理。
0: 哦，你好，你好。
2: 你好。那我就不打扰了。啊，我还有点事儿，你们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喊我。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
0: 他为什么直接喊你名字？
1: 他联系我了。
0: 真的假的？
1: 我不可能同时联系。
0: 你这个人规矩好多啊。哎，怎么还有花儿啊？这也是夜窗服务吗？
1: 许经理，
0: 嗯，
1: 有空欢迎常回家看看。祝愿您和谢先生的爱情甜蜜，生活幸福美满。走吧。
0: 嗯。
4: 慢点哈。
2: 好的。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一楼呢，这是厨房、餐厅，还有所有的休息区，包括这边的茶室，都是公用的。但是呢，东西用完了以后啊，你们一定要自己收拾好，因为呢，我们的阿婶呢，只负责公共区域的卫生。来，我们的房间在二楼，上楼去慢点哈。
2: 好的。
4: 哎，当心哈。哎，啊，就是这间。啊，胡老师啊。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你的新邻居喵喵小刚，这是我们胡老师。
2: 你好，
4: 老师好。来吧，进来吧。

0: 么这是？
1: 难受。
0: 哪难受啊？
1: 心脏难受。
0: 心脏难受？你成天喝酒、抽烟、熬夜，能不难受吗？老胡，不是我说你啊，你说虽然说我们大伙在一块儿，平时能有个照应，但也是有限的。你比如说，不管谁生病了，哈，我们能去医院陪那么两三天，但身体要真垮了，那连累的不还是父母？你忍心啊？你别老摇头了，这心脏到底怎么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小川。
0: 嗯。
1: 我想去北京。
0: 那去啊。怎么着？让我借你点钱买张机票呗。
1: 你不想问问我干什么去吗？
0: 问，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
1: 这个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们不是朋友吗？
0: 狗追着包子跑，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
1: 你说谁是狗？
0: 你说谁是狗？你是狗呗。
1: 你
0: 狗男人。行了，想去你就去，人家曼君姐年龄比你大那么多，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你这么年轻，好好努力，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提醒你啊，在大城市呢，它的生活成本非常的高，你要是像现在这么混，那肯定是不行的，明白吗？
1: 嗯。
0: 还有就是去了呢，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感情这件事儿呢，还是要顺其自然啊。
1: 嗯。
0: 行，那就这么决定了。你要是不续租的，你的房子是到这个月底到期，那我就提前十天把房子给挂出去。
1: 而且我还没想好呢。
0: 没想好你就再想两天，没问题啊。反正如果说你要是临时退房的话，押金我是肯定不会退的。
1: 你这个这女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0: 没人情味。
2: 闺女真好看，爸爸给你编了好看的辫子。
3: 阿妈，
0: 哎，你怎么来了？
3: 今天阿爸来接我。
0: 哦，
4: 我给客户送货，正好离得近，

需让他们经常晒到太阳，这样以后叶子才能长成那种特别健康的浓绿色。这就是光合作用，知道吧？

0: 小乔儿，
1: 嗯，
0: 我听你妈给我打电话说，上次你爸动手打得挺重的，都好了吗？
1: 没事，都好了。
0: 哦，我听说你前段时间相亲了，女方怎么样？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啊，你对我应该挺了解的。我这个人呢，就是脾气急，有时候说话呢不太过脑子，还不太好听，性格上呢也有一定的缺陷，所以咱俩离婚这件事儿啊，问题不全在你，我也有很大的问题。还有啊，前段时间我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啊，你呢不是一个不努力的人，包括说你卖净水器，是吧？为了陪客户喝大酒，都是为了想为家里多赚点钱。当时就是太年轻了，有了孩子以后吧，就觉得生活一团乱。我们当时处理问题不够成熟，看待事物的角度呢也很狭窄，很多事情不理解，所以情绪也比较激烈。
1: 不是这样的，小春，是我错的比较多。结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你，我说我一定要给你幸福。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太年轻了，幸福这个事儿是能靠别人给的吗？
1: 总之，我一直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
0: 罗圈，你别这么说啊！我从不后悔跟你结婚，更不后悔生了小葫芦。虽然说我们现在不在一块儿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你不要老说对不起，我觉得我们应该放下过去，往前看，好吗？包豆。
2: 吃的呢，这么香。
3: 我们先找阿姨。
4: 打小鱼。
5: 阿飞水做好吃的呢，我们都已经吃过了，你赶紧把行李放了来吃饭。
6: 好好，那我们先放东西。
5: 嗯，
2: 好。
3: 娜娜，快点来搬了，要搬了。
6: 阿慧婶儿，你这个手艺啊，都能开餐馆了。
7: 哎呦，什么开餐馆啊，差远了。就是手上有什么就做什么，不对，娜娜。
2: 谦虚那不能，那花婶不都说了吗？你要开餐馆啊，那隔三差都没生意了。
7: 哎呦，你们看这张嘴啊，红死人了。
5: 啊，对了，顾老师要去北京了。
2: 去北京？
7: 小胡要去北京寻找爱情去了。
8: 哎呀，什么寻找爱情啊？寻找工作，寻找工作。
7: 寻找爱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
5: 对，就是，有追求就好。工作呢，定了吗？
4: 还没找着呢，准备找一个音乐公司制作部啊，去应聘一下。还是搞音乐，万一以后能出个唱片什么的。
5: 太好了哈！
2: 早八百年前就该去了，很晚。
4: 黑吧，八百年前我还在石头缝里面当喇喇姑呢。我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2: 你不应该叫胡有余，你应该叫胡有理。
4: 你别说，你起这名也挺好听的。我考虑考虑改个名啊。对了，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在酒吧唱歌了，我想请大家一块儿去听一听，怎么样？
5: 没问题。我和谢总不能去了。今天马场小马要生，我们要去马场。
4: 不是生小马还得陪产呀？
2: 没有，小马胎位不正，不放心。哎，阿贵什么时候？

0: 没去过嘛，你去感受一下。
1: 哦，不行不行不行，那种地方我们怎么好去啊？妖魔鬼怪群魔乱舞的，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2: 哪有妖怪？
1: 你不去。
3: 阿贵婶儿，胡老师的那个酒吧是清吧，不闹腾的。
1: 什么吧也不去。
4: 哎呀，你又没去过，去嘛？
1: 不去，我9点钟就要睡觉了。
4: 勇于尝试，
0: 你就喝一杯就回来，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
1: 不去。

0: 这些人到这里来也不听人家唱歌，就在喝酒聊天，太不礼貌了。
1: 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听音乐会呢？
0: 旧社会的小歌女唱歌，下边还要叫好的。
2: 旧社会，
0: 就是呀。
3: 如果这个节目，
2: 超市里三块，进来就得五块了吧？
1: 你想想，要五块怎么赚钱？你看看那儿。18块，
0: 18
1: 啊！
2: 从超市把它提了进来，它就变成18
1: 啊！
2: 这个得多少钱？
1: 48。
2: 哎，才几个葡萄，这个连一个苹果都不到，就48，
0: 太贵了！
1: 你这话说的，你不让你赚钱了？
4: 余生，别心疼钱了，今天葡萄是请客。我们高高兴兴的就好。
0: 对的对的，这么贵。哎呦，夏夏，不要玩手机了，这个很贵，来吃啊。不要玩手机，
5: 我回公众微信。
0: 你哪里来的洗手巾？
1: 我自己带的。怎么
2: 你想呀，这个48你都不吃，你还自己带，快来吃手机，先吃这个。

0: 你们俩在一起了？
1: 不是不是，一个借口。
2: 宝平，我觉得夏夏啊，现在是越长越帅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啊，很像那么回事。
3: 那那是大了不少。现在你看夏夏，夏夏还小，
2: 不合适。大三抱金砖，女大六同居，到什么
3: 风声？
2: 我真的很合适，
3: 不
2: 对，
3: 别说了好吗？
2: 夏夏还小，你看脸都红了。
4: 别说了，别说了，无聊无聊。
1: 别开玩笑了，我弟都不好意思了。宝平婶，以后等夏夏结婚，我一定请你份彩礼。

谢谢我的婶婶们，静凡弟弟妹妹，这是我最后一天。

0: 这里唱歌啊。
1: 下面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风，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可以走出紧张的生活，得到片刻的喘息。

0: 红豆豆，
1: 舅妈怎么样？
0: 站起来了，我已经让泽青树回去休息了，一会儿阿鹏过来，咱们也回去。
1: 嗯。
0: 看日出吗？
1: 天亮了吗？
0: 嗯。起来吧。
1: 哎。
0: 把毯子盖上，外面冷。
1: 啊，热。
0: 外面。

0: 你觉不觉得日出有一种魔力？昨天的已经过去，明天的交给明天，今天呢就是崭新的独一无二的一天，太阳为我升起，呵，所有一切都可以解决。
1: 嗯，这是刻在人基因里的东西。人类的祖先啊，在漆黑的山洞里度过漫漫长夜。
0: 嗯，
1: 日出呢，就是最好的奖励。
0: 是。

0: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小样子就在我身边。
0: 许宏道，你可太会唬人了，一套一套的，你以后可不许骗我。
1: 我以后肯定骗你啊。
0: 你现在就准备骗我是吗？
1: 我就是为了以后不骗你，现在才跟你说实话的。我将来肯定要骗你，还会说谎，还会小心眼、自私、嫉妒、吃醋，是吧？衡量利弊，在爱你会想掐死你之间反复横跳，因为我是人类啊，人性的弱点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小红豆，你怎么这样？
1: 你啊，
0: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一句表白放在这么大一段话里？
1: 表白？
0: 爱我？
1: 你想听你自己想听的是吧？
0: 我也是人类啊，我也有人性的弱点，且很多。

0: 我回去比较去了。
1: 真的假的？哪有岩石啊？
2: 我给你抠掉了已经。
1: 真的假的？
2: 啊，我怎么会骗你呢？
1: 我感觉你就是在骗我。

0: 老板啊，放这儿行吗？
1: 哎，不行，放这儿碍事儿，放这儿。
0: 好。
1: 小琴啊，哎，一会儿有客人到，我们去查房。
2: 好的，老板。
3: 红豆，我们第一位客人已经在用餐了。
1: 早上好，我的第一位客人。晚上睡得怎么样？
2: 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枕头，
1: 是吧？我特地给你买了风景枕。早餐呢？怎么样？
2: 米线特别的好吃。
1: 哎，珊珊，哎，你要给客人准备一份辣椒酱啊。
4: 好的。
2: 没有也可以的。
1: 我们这什么都有，有需要呢就找服务员。
2: 是啊，
1: 那我去查房了。等一下有特别重要的客人要来。啊！
2: 谢谢，
4: 客气。
5: 这间我和阿姐都按照流程检查好了，没问题。水杯和龙头上绝对一个指印都没有。
6: Do you ever feel alone?

0: 完美，以后都要按这个标准保持
1: 啊。明白，走，下一家。
0: 喂，你不是换个衣服就来吗？怎么这么久啊？
2: 不是，我到底该穿什么衣服呀？
0: 你还没选好啊？

0: 你觉得我是应该穿的正式一点还是休闲一点？
1: 嗨，平时穿什么今天就穿什么。
2: 阿瑶，
0: 哎，
2: 你看我穿哪套好？
0: 您穿哪套都好看。
2: 哎呀，给我挑一套嘛。
0: 这个
2: 好
0: 啊。

0: 哎，你别紧张，平常心。
1: 我知道，我不紧张。哎呀，我忘了跟我阿爸说，把家里的马圈打扫一下了。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1: 啊，还可以啊。
0: 哎，到了！哎，
1: 叔叔阿姨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2: 哎呦，哎呀，这小伙子比视频里的还帅还胖，真好真好！
3: 那个你阿姨就这样，就喜欢帅哥。来
1: 这边，
0: 别走别走，哎，那个我们赶紧把东西放了。
2: 一直在视频里看
3: 你啊！来，看我，来，
0: 看我，辛苦，
1: 来，
0: 多辛苦，来，哎
3: 呀，小伙子辛苦啊！
1: 不会，不辛苦，
2: 是想我吗？
0: 必须想，想死，
3: 想。给我，来来来，
2: 怎么样？放得下吗？
1: 放得下，放得下。
3: 没问题，
1: 好，上车吧，上车吧，
0: 上来，上来，
3: 大声说。

0: 接受访客。
1: 哦，你好，你好，我们呀之前住这儿，过来看一看。
2: 哎呦，二位客人，这里不允许参观，也不能拍照片啊。
1: 阿贵婶儿，
3: 阿贵婶儿，
2: 哎呦，小福马爷啊！
4: 好的呢。
2: 刚才不好意思啊，现在村里游客多了，天天有人来拍照。你们是来玩的？
3: 啊，那个徐总那个民宿试营业，给我们俩留了房，我们就趁着周末过来度个假。
2: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两个的工作怎么样啊？
3: 托您的福，好着呢。
0: 我也还行，但是曼君啊，很不错。
2: 好。
0: 您呢，身体怎么样？
2: 我当然好了。春天啊，我还去做了体检，胃镜、肠镜通通照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家医生还说了，我的身体啊，比你们小青年都要好。
3: 健康最重要。
0: 对，真好，真好。
2: 他是小胡，原来就住你这间。
0: 哎，你好，你好。
3: 这样，我们先去民宿啊，您先忙着。
2: 好的，晚上我去找你们玩。
3: 继续来啊。
0: 好好爱惜这个房间啊。
2: 灿什么灿？
0: 嗯，
2: 可是牛粪。
0: 气。
3: 都给您留着，全给您留着。
2: 走，好，晚上见啊。
3: 好，晚上见。
5: 哎，马爷，我看到好多你们那儿宣传，这要开分店
3: 啊。哎，不能盲目乐观啊。今年呢，好多茶饮店进入市场，但是呢，太类似了，马上就红海了。
6: 红海好啊，红海有前景啊，对吧？所有人都往里面钻。
7: 哎，郭老师，你现在跟曼君姐怎么样？
6: 我俩大厅约会呢。
7: 大厅 dating 啊？现在还 dating 呢？
6: 啊，怎么着吧？你怎么样？有男朋友了吗？
7: 什么意思？说实话，瞧不起我是不是？我跟你讲啊，我是没看上别人，不是没人喜欢我，知道吗？
6: 我知道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吗？什么？哎呀，是吧？
7: 那都800年前的事儿了。半年前人家给我发的请柬，现在估计孩子都出来了，还开玩笑呢。哎，
3: 胡哥，
7: 朱阿姨呢？
5: 在谢总家打麻将呢。
7: 啊，有用啊！
8: 开香槟了啊！来，酒，
3: 喝着。来
5: 都赶过来欢聚一堂，能够见证我这个事业的新篇章。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一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啊，状态不是那么好，遇见了大家，大家呢也有各自的烦恼，好在我们都熬过来了。今天看见大家哈，人生生活都步入了正轨，真的是开心。当然了，还有我们家谢总，是他的这个有风小院呢，让我们所有这些挣扎在生活中的人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的机会和空间。

0: 都在酒里了，干杯！
1: 等会儿啊，咱们还是老规矩，喝酒之前先说祝酒词，从我开始。祝在座的各位心想事成。
2: 好，那我就祝我们村土地增收。干嘛啦？不行啊！
1: 可以。
3: 海清河晏，国泰民安。
1: 好，
4: 那就世界和平，
1: 宇宙和平。哇！
5: 发财。我就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6: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岁岁有今朝，年年有今日。

0: 您什么时候去黄山参加那个民宿产业的分享交流会啊？
1: 周五。
0: 那我送不了你了，我周四得去北京谈合作。
1: 那就分头行动。你别给我订票啊，这笔费用得走公证。
0: 好，现在一切啊都按规矩来。
1: 好的心情啊。
0: 你说，哪一个是你姥姥？哪一颗是陈丹青？哪一颗又是我阿妈呢？

0: 怎么啦？
1: 我多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这一刻我感觉我们正在无限接近幸福。
0: 那就让时间停下，我们数一二三。
1: 真的能停下？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是不是？

0: 他怎么了？呼吸变弱，颈动脉消失，很有可能是急性的心梗。
1: 情况复杂，有一号感觉现场情况，统一召开指挥。各单位注意，接连降下监控，处决。别动！
2: 收手了。
1: 9、8、7、6、5、4、3、2、1，行动。
2: 救手来！救来！
3: 上山！快上山！

0: 馒头，过来，过来，
1: 所有人都往后退，要不现在就打死他，说到做到，
0: 往后退，
1: 都往后退，我正在开枪了。
2: 行吧。

快撤！快撤！快撤！快！都别动！否则大家一起炸死！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放枪！

0: 这保险是不会炸的，你别吓我！刚才把那个火柴炉开了，我都会炸的。
1: 松发是手雷拉掉保险，只要不松手也是没事的。
2: 他现在不是没炸吗？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现在怎么办？ 握紧它，我会带你出去。然后呢？换个地方让我炸死我。你不会死的，我会把你带到防暴点。刚才挺勇敢的，做什么的？外科医生，我考毕业。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我控制不了，是交感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
1: 看来学习还不错，可是您再分泌的话，咱俩可就没了。
0: 那我不分泌了。叫什么呀？没看。
1: 还有姓米呀？那我怕新米，我怎么办啊？李医生，听好吧，我现在希望你站起来，跟我走出去。
0: 我不能，我怎么不懂？我也走路，想说他炸了怎么办？我一紧张，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日礼物的。我还没结婚呢，我也没有恋爱呢，我不能现在就死了。我不能。
1: 倪医生，看着我，看着我。倪医生，这事儿没这么复杂。 你现在跟我走出去，说不定晚上还能一起吃个火锅什么的。但你要是不走，那咱俩就只能领盒饭了，听明白了吗？相信我，有我在。

慢点，好，爸爸，爸爸。

准备好了吗？我数三声，你放，我按，从木质开始。一，二，三。好，很好。接下来四声也是一样的。食指，一、二、三，好，中指了，一、二、三，最后两根无名指，一。还有一根，坚持住。一、二、三。

0: 知道你这三落四的，早就给你放到包里了。
1: 嗯，你说我要没有你，我怎么办呀？哎呦，我最近急救院培训，一周要走好几天。嗯，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0: 知道啦，米医生。走吧，吃吧，来不及了。嗯，
2: 维生素、蛋白质、糖分精准搭配。天哪，这以后谁要是娶了你，都不得幸福死啊！
0: 小妈，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
3: 已经是第三次复发了，开刀、化疗、放疗，什么手段我都用过了，临到头了，我不想再挨刀子。
0: 我知道，我们米开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下去。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实在不行，就让我走吧。实在是有点疼，
1: 不行。小时候我被狗咬，你救我，
2: 手上留下一大块疤。
1: 现在我要救你，你不会走吧？

0: 说你呢，趴下！
1: 别再让我听见一点声音。

0: 已经害死了全体所有的人。如果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下的话，刚才的演习全体机组成员一共犯了4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1: 就这培训，估计也就走走过场，还搞个什么结业任务，真多余。还跑到这警察训练基地来。
0: 这叫警民共建，你懂吗？我们医生都是需要学习紧急救援的，必须来到这个结业证才行。新来的医生都得学，才能第一嘛。
2: 第一个什么呀？
3: 第一，在劫机发生时没有人全部报警按钮通知驾驶舱。
1: 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
0: 我怎么会拿不到呢？也是，这个训练啊，也就跟大学的那种军训差不多。
3: 第二，没有人敢与劫匪进行交流。
2: 弄清他们的目的，稳定他们的情绪。
3: 什么跑跑步啊，练习练习走走正步啊，集合前吃饭唱歌，团结就是力量。真的，你就看这地，灰不拉几、土不溜秋，估计也没什么可客气的东西。第三，缺乏对乘客的保护意识，小孩的哭喊声是特别容易激怒劫匪，所以要尽可能把小孩转移到离劫匪距离较远的地方。
1: 谢谢哥哥。糟了，怎么了？
0: 这个院办贺主任，听说他的老公就是特警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因为他的关系，咱们才来这里应急救援培训。
1: 知道你还胡说八道。
3: 第四。
4: 机组成员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攻击劫匪，置人机安全于不顾。所以，面对劫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激怒劫匪。这个两年一次的应急救援培训是我们医院一贯的传统。通过培训，使学员掌握必要的技能，以便在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大规模的创伤事件时，你们可以提供有效的现场救援。
3: 以及及时的医疗救护。我介绍一下这次的培训教官，是猛虎突击队的副队长树文波警官，大家欢迎。
5: 各位学员，你们好，我是你们这次培训的副教官树文波，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磊。
3: 大家辛苦了，谢谢配合。
6: 好帅哦！
5: 听说他叫秦克雷，是他们的队长。哎，要是我能够被这么帅的人挟持。
7: 首先，我代表猛虎突击队，欢迎大家入营训练。其次，我宣布一下训练内容。本次应急救援培训，把他验拿上来。

0: 训练手册上写的很清楚，训练营不允许抽烟。这个东西我先替你保管，出营后找我来拿。
1: 不用了，哥，你留着抽吧。
2: 我是教官，不是你哥。

0: 本次应急救援培训为封闭式培训，为期2周，理论课30%，实践课70%。课程内容包括体能训练、综合救援、创伤急救和综合模拟场景演练。
1: 我们都是医生，创伤急救这种还要他们教吗？

就找你签字呗。我再重申一次，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雷。现在，所有人回宿舍换衣服，10分钟后操场集合。男女朋友，停！向右看，天，向天歌。

行，过来，快点。杨虎用力。

0: 货币可耻，你们俩各加30。
1: 喝点水吧，两位美女。谢谢。哎，陈涛，你怎么不帮我们俩拿瓶水？就是。去去去去去，
2: 我这腿已经无法支撑我站立了，拿不了。
3: 叶莎，
2: 我刚命教官了，一会儿就吃午饭了，我给你带了牛肉酱，一会儿拿给你啊。
3: 我不要，我最近吃素。
1: 你最近怎么又吃素了？
2: 管我那么多。哎，你今天下午不是要请假吗？
1: 好好想想吧，最近这个可是封闭式训练，那个输掉官，你能不能让你出去？
2: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严，但是这少羽涵博士是全球顶级的艾伦医学中心的神外专家，他这次来咱们医院做交流，我一定得向他，他能帮到小马。
1: 那就只能希望那个扑克脸通融一下了。
2: 哎，
1: 你们
2: 听说了吗？那个扑克脸不算什么，是个克磊才是极品变态。
3: 谁啊？
2: 就咱们的主教官邢克磊啊，人称灭霸，也在训练场上毁灭所有人为己任，上一届咱们两个师兄的结业证就差点被他腰斩了。
3: 据说这是龙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队长，据说是立了一等功，破格提拔的。
2: 懂什么？嗯，我跟你说，我可是见过最牛的特技，以寡敌众毫不含糊，那面对手榴弹抖都不抖的。那邢克磊在他面前应该就是什么吗？
4: 哎，总之天地有正气，有他没天理。亲爱的米卡同学，祝你好运，千万别被他。那完了，我就叫米卡，他不卡我卡谁？估计会。大家准备集合，去吃午饭。
5: 舒教官，那个我们俩今天有点不舒服，下午的训练我们想请个假。
4: 培训不仅训练的是你们的体能，更重要的是意志，所以你们不能。
5: 哎呦，教官，我们两个来例假了，衣服都脏了。好，那
4: 批准吧。
5: 谢谢教官。可以啊，那当然。我张青青没什么在行的，除了对付男人，尤其是这种一说话就红耳根子的，最好对付。
4: 邢队长，谢谢你啊！我们这条国际航线呢，沿途经停的两个国家都是暴力活动高发区，而且机场管理也比较混乱。之前就发生过两起把违禁品和武器带上飞机的事情，你们能够来进行这个反劫机的训练，真是非常重要。这样我们的航班就有了很好的保障啊！
6: 警民协作也是我们的工作，罗婷和李念下午会留下来教他们几招，我先到哨室，先到。
4: 好，那再见。
7: 罗警官好，邢教官，两位辛苦了。请问我能加您一个微信吗？
8: 对啊，万一以后有事儿，还可以向您请教呢。
9: 是啊，我也想加，
10: 好，好。
11: 谢谢邢教官，
12: 谢谢。
13: 那就拜托了，
14: 那应该的。

0: 今天怎么样？我马上回去。
1: 后面的都跟上。同学们，跑起来！坚持就是胜利。坚持住。后面的跟上。
2: 加油！没事啊，失败也是成功之母。
3: 我跟你说，我实在是跑不动了，我跑完等一下，实在我要去休假。
2: 哎，他是跑马拉松的吗？
3: 你不知道吗？

0: 舒大哥，我下午有特别重要的事，麻烦您能批准我出去吗？
1: 入营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出营要向主教官请假。
0: 那主教官在哪？
1: 还没来。
0: 那他不负责任，不能为难我呀。大帮忙。

0: 信。
1: 那你给他发个微信行吗？
0: 这不符合规定。
1: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0: 但纪律也是死的，是绝对服从。
2: 喝点水吧。
3: 不喝。
2: 喝点吧。
3: 不想喝。请到家了吗？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啊！不行，我今天必须去请少主任。那怎么办啊？偷跑！小点声，这刚点完名，一会儿半会儿呢，还是不会再点名了。我就趁着大家一起跑下山的时候，就偷偷溜走。不行啊！不行，不行啊！只能赌一把了。

0: 看什么呢？什么年头了，还有女土粉？想抢点什么呀？
1: 我着急去仁心医院，您能捎我一段吗？我实在打不了车了。
0: 上车吧。
1: 谢谢。
0: 怎么在这儿
1: 啊？哦，我是那个仁心医院的医生，然后在这附近的特警队集训呢。你是做？

0: 警察。
1: 跟你们单位还真有缘分。
0: 叫什么呀？
1: 我叫米卡。
2: 叫什么？
1: 米卡。
3: 哎，还有姓米的呀。
1: 啊，我爸姓米，我怎么办啊？
0: 米卡。训练怎么样？
1: 就是一些基础的体能训练，挺形式主义的吧。
4: 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想拿个结业证，然后评个职称啊什么的。
0: 你是这么想？
1: 我没那么想，我是希望以后真的能上了急救的战场，能学以致用，不拖后腿。
0: 还挺实在。哎，谁教你们呀？
1: 树教官。
0: 他怎么样？教的好吗？
1: 挺好的，兢兢业业的。稍微有点轴吧。不过听说他比那个邢克磊强多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邢克磊是主教官，那一整天都没露过面，我觉得他特别不负责任。而且请假还必须找他签字，害得我差点没出来。
0: 那你现在是？
1: 我后来是打电话。
0: 我跟你说，这个邢克磊，我觉得他也不怎么样。
1: 哦，是吧？
0: 那你们私底下怎么说他呀？
1: 据说就是他特别凶，然后在训练场上的时候就以毁灭我们为己任，见到他毕竟要鬼还吓人。哎，他不会是你领导吧？
0: 凭什么他是领导，我是下属啊？
1: 你年纪这么小，怎么可能当上领导啊？哟，你堵车了呀？
0: 着急啊？
1: 我赶不上了。
0: 坐好了。

0: 到了。
1: 那个，我跟你说邢克磊的那个事儿，你别跟他说，要不然我倒霉了。
0: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别人说的。
1: 还有，我怎么给你钱啊？微信转账可以吗？
0: 不用了，我又不是来拉活的。行，下车吧。
1: 那谢谢你啊，那有缘再见。

是吧？肖医生已经进了那个手术室了，直播也准备好了。然后他们跟当真在讨论呢。我看一下，有人问他，这回可是省外主治医生上级别才能参加，你这样了解局限不行啊？人家的注意点都在那手术直播呢，谁看不到他？

0: 患者年龄太小，我觉得还是风险太大。低龄患者做清醒开颅手术，全球案例不到100宗，麻醉要求高，手术难度大。莫小辉，我们在你的左颞呢发现了一个瘤体，这个瘤体很靠近你的大脑语言功能区，所以我们决定给你做一个腹中唤醒手术，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一会儿让麻醉医生先给你麻醉，麻醉之后。
2: 我们先开颅，开颅之后再叫醒你，我们继续进行手术，可以吧？
1: 可以。
2: 放松点小手术。是啊，患者年纪啊实在是太小了，我们现在还无法预估，以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否能保证在亲情的状态之下，来完成像这样的高难度的开颅手术啊？
3: 患者的肿瘤接近他的运动预言期。
4: 传统手术确实风险很大，会不会担心性骨折？邵医生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患者正在经过浅睡眠了。
5: 低麻醉深度下手术会引起癫痫，万一术中抽搐就麻烦了。
6: 邵医生。 病人的骨瓣已经卸下，
7: 降低麻醉深度。
6: 好的，
7: 帮我用冰水清洗脑部。
6: 是。

0: 中的发生电线，可以在局部使用冰盐水来缓解。
1: 小丽，
2: 嗯，
1: 帮我测试他的左手功能。
2: 好。莫小慧，你试着动一下你的左手。没有问题。
3: 肖医生，变形了。
4: 院长，他如果选择的是传统开颅手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5: 是啊，若是患者持续抽搐，必然对脑功能有严重影响。这个有些复杂。
6: 用冰盐水冲洗出去，降低皮肤性
2: 的。他事先准备的冰盐水是关键。
3: 邵医生，病人脑部恢复稳定，
1: 继续。小丽，
7: 啊，
1: 帮我测试一下他的右手功能。
3: 是。莫小辉，你一边捏一边数数。
7: 明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邵医生，病人右手出现了轻微的麻痹。是不是要停止手术？
1: 继续。
5: 患者出现手部麻痹，说明肿瘤已经非常接近他，控制他手部的神经，继续切除风险太大。
4: 院长，这个方案呢是有点太冒进了呀。
3: 邵医生，已经切除了80%的肿瘤了，还要继续吗？
1: 我说继续。
3: 是，继续。

手术完成，下肢麻醉深度。邵医生啊，不是冒进，是他之前做了所有的医院，把恶性肿瘤控制在5%以下，对病人后续有效生存时间至关重要。

0: 在各种功能没有遭到破坏的前提下，你最大程度把患者的恶性肿瘤给切除了，为患者提供了最大的生机。医学发展到今天呢，我觉得不光是要让病患活着，还要活得很有尊严，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邵医生，您的手太稳了，我要是有你一半的功力就好了。
1: 对呀，刚才多险呐！幸亏你随机应变，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偶像。来，过来。
2: 张扬是吧？是。病人呢，需要脑癫，在术中发生抽搐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是可以预见的，所以这不是随机应变，是要在术前对每一个有可能突发的状况做最详尽的预案。像你刚才说的，手稳这个事儿，靠练，不是靠嘴说。好，张院长，我们去看一下 ICU。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
3: 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8: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9: 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静。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想要咨询、想要投诉、想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要是让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0号的12点到11号的早晨8点呢，全市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么11号的早晨8点到12号的早晨8点呢，全市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哈。从这个立秋那天开始，这天气呢就明显变得凉爽，
1: 明显的变得凉快了啊。然后
0: 昨天晚上我出去这个遛弯的时候，还加了一件外套呢，
1: 甚至觉得有点冷了。
0: 这和前几天那种高温天气相比呢，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所
0: 以说呢，我们无论是出去这个遛弯，还是出去这个工作，还是出去这个去游玩，都要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上周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个就出去这个出行的一个人就遇到了一个危险事儿。那什么危险事儿呢？他就走到了一个这个路口的时候，发现这个附近呢有鸡棚子了，鸡棚子就支出来了。这什么叫鸡棚子？就养鸡的时候就围上的这个一圈的这个栅栏，就我们所说的那个什么这个鸡圈啊。然后呢，他就想这个太危险了，躲避它的时候呢就容易和对方的车辆进行刮碰啊。如果说我今天没出什么这个大事儿，如果哪一天这天气比较晚的时候，对方这个灯如果再亮一点的时候，在某一个人从这儿过的时候，一下子要刮上了，该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反映一个问题，说能不能把这个鸡棚子，本来这个鸡棚子就不应该在路边这个搭建，是不是应该把它拆除？这样呢是避免一些安全隐患。那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就找到了当地的这个社区，那社区网格员呢也给我们打了电话，他说呢，他们到现场去看了，确实有这个鸡棚子这个出现，但是呢，这个怎么去扒它呢？具体去找这个相应的这个负责人，他们一调查发现呢，这不归地方管，它属于铁路部门管辖的这个地域。那至于这个鸡棚子是铁路的这个公家的，还是铁路工作人员自己搭建这个私人的，他们没有调查清楚。他们也答应说回去之后呢，进一步的进行了解和调查。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对于这件事情呢进行了这个跟踪的了解。我们的记者冯博现在呢把电话打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听一听冯博怎么说。
1: 好，
0: 你好。
2: 是这样的，
0: 上
2: 周那个诉诸人和那个社区的这个网格员两位同志介绍完情况以后呢，我们那个尝试着和那个沈阳铁路局联系，但是因为他们留的那个电话主要是针对于那个就是网上购票啊，包括就是说他这个火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个跟他们联系以后始终也没有太多的结果。今天早晨上班以后呢，我和这个诉求人我们又通了一个电话，当时也是了解一下情况，想去看一看这个就是鸡笼子这个位置，包括就是说他这个上周所说这个黑色的这个遮阳网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我就请求这个诉求人呢，就是到那块去一趟，帮我们拍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那个诉求人也拍了一些图片，然后就给我们发了过来。
0: 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手里边有这个现场的这个图片是吧？
2: 对的，对的。
0: 现在在我们这个电视机上已经是这个把这个图片呢已经发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鸡棚子应该就在铁路这个道口附近。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栅栏，然后上面还有这黑色的网子，是吧？
2: 对。
0: 就
2: 在那个今天上午，诉求人呢，就是给咱们去拍那个就是这个鸡笼这个情况的同时呢，就是在这个路段又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据这个诉求人说，是一个老人呢是出行，然后呢从这个另一个视觉盲角这个方向呢，是一个电动车把这个老人撞倒了。当时他去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呢，他说两个人现在就在救那个老人这个去医院这个情况，两家进行磋商。可见就是说这段时间，我听那个诉求人说这段时间这个碰撞事件是频繁的

0: 生。
1: 嗯。
0: 然后呢，针对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咱们联系不到这个沈阳铁路局呢，今天上午啊，我拨通了咱们这个全国铁路监督热线，
1: 嗯，
0: 12327这个电话，
1: 嗯，
0: 然后呢，我跟那个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呢反映了一下这个情况。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铁路道口这个附近，大概是10米的地方不应该有一些就是这些生活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从那个今天这个所有人给咱们提供这个照片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养鸡的这个鸡笼和这个铁路道口的距离很短，绝对是没有10米这样一个距离。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这个铁路监督这个同志呢也跟我说，说如果就是咱们有这个相关的这些图片或什么样的可以发给他们，他们根据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养鸡养鸭这个情况，第一是能不能影响到咱们这个铁路运输这一块，这个是重中之重嘛，毕竟来说一个列车有那么多的这个人在这个列车上，生命安全的话一定要得到就是有效的保证。同时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出行的市民我也提到了，我说我们这个频繁的发生这种交通事故，我说这个事儿咱们铁路部门必须得重视起来。
1: 嗯，
0: 毕竟来说咱们这块儿不能让它成为一个人为的这个交通事故路段。然后他们也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就是真的触犯了他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话，他们会责令咱们那个沈阳铁路局对这个情况进行这个处理。
1: 嗯，
0: 今天下午我等着那个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我把这个照片呢是上传给咱们这个全国铁路监察部门，让他们来看一看这个鸡鸭这个符不符合他们这个铁路运输的这个安全。其次呢，它这个这么高的这个黑色遮阳网，是不是应该把它的高度撤下来，或者是干脆就直接拆掉？
1: 嗯，
0: 晚些时候我们会跟那边联系一下。我现在那个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彭博介绍啊。
2: 嗯，感谢彭
1: 博。有消息的话，我们再和广大的一个听众观众给他们汇报，好吗？嗯，好的，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冯博呢，把这个情况呢，从头到尾的跟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2: 嗯，
1: 从这个接到咱们这个观众诉求这个事儿，然后呢，一直到和这个沈阳铁路局呀，然后呢，和这个整个这个铁路部门的监督热线呢，来进行沟通这个过程哈，都给我们介绍完了。而且呢，把一些相应的一些大概的这个方向也告诉我们了，比如说铁路道口附近呢，这个铁路线附近10米以内不允许有一些生活的这个设施啊，然后这个生活设施呢也非常明确的已经规定了，这个规定呢就是不能影响交通运输，就是铁路运输这个重中之重，绝对不能影响。第二一个呢，也不能够影响啊这个我们平时的时候这个日常的咱们这个居民的出行。
2: 嗯，
1: 刚才他说这个刚刚这个诉求人拍这个照片的时候，那个时候又出现了一起这个交通意外。他这个交通意外刚才在图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他这个机棚呢是外边拉上这个黑色的这个黑网的，是吧？
2: 对，它会有一些视觉的盲区。
1: 对，你要从这个比如说你从左侧这个骑车过来之后，你就看不到那个右侧那个位置它有没有车过来。这样一来的话，有视线的盲区，确实是很可能会出现一些交通事故，而且已经是出现交通事故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这个铁路部门能够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能够重视起来，及早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2: 嗯，好的，好在呢，冯博说下午呢还会继续的联系，然后在我们这个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会把我们的最新的状况报告给大家。
1: 嗯，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
2: 嗯，这位朋友你好。
1: 嗯，这朋友电话掉线了是吧？你好。能听到吗？
2: 好，我们请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再次的来联系一下我们刚才打电话的这位朋友啊。
1: 好的。
2: 嗯，然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第一个这个问题啊。
1: 嗯，
2: 说这个鸡棚的问题，可能呢这个鸡棚子呢可能是由来已久了，
1: 嗯，
2: 不见得是说这个一天两天啊，或者是一周两周的时间。
1: 嗯，
2: 然后我想呢，咱们锦州的相应的部门呢也会关注到这件事儿。
1: 嗯，
2: 可能我们的社区说我是没有这个权限去关注到你的，然后我们的记者呢也没有第一时间联系到沈阳铁路局。
1: 嗯，
2: 但是好在呢我们是联系到了全国铁路的监察部门。
1: 嗯，
2: 我们也希望这个鸡棚子的所属人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咱尽快的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吧。
1: 对，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啊。您好，赵先生。
3: 啊，
1: 哎，
3: 您
1: 好。
2: 嗯，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来和我们说说？
3: 我说呀，
1: 嗯，
3: 那啥，去年的一年前没给，小五破烂的钱，
1: 嗯，

0: 就是这事儿。
1: 啊，您能具体的来说一下吗？您是到什么地方是参加工作了吗？还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0: 我就在那哪儿啊，那在三木屯那嘎达道口啊，定车山大坝呀、啊，西大坝、啊。
2: 嗯。
1: 是哪个村儿或者是哪个屯儿？我们有点没听清，麻烦您再说。
0: 村
1: 是哪个村儿？
0: 车山村呐。
1: 是
0: 团山村。
1: 团山子村是吗？
0: 啊。
1: 嗯，在团山子村是工作。
0: 啊，对呀。
1: 嗯，然后具体的是做什么工作呢？
0: 具体就是收破烂的。
1: 嗯。
0: 嗯。具体的就收拾这破烂吗？
2: 嗯。
1: 嗯。
0: 啊。
1: 在团山子村做这个收废品的工作，然后有什么？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啥？
1: 您的诉求是什么呢？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助您呢？
0: 就你这2005年的。
1: 2005年，那我们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是吗？
0: 不是，一年多呀。
1: 那是2025年是吗？2025年在团山子村，有这个收废品的工作。
0: 啊。
1: 嗯。那遇到的具体的困难是什么呢？
0: 具体我就一个人啊。
2: 嗯。你这样，赵先生，那个我再问您几句啊。您说这个收废品这个工作的话，是和这个团山子村你们之间有这个劳务的。这个关系，你给他收废品，他给你钱，是这个？
0: 不是收废品，
2: 嗯，
0: 就是那啥收到了。
2: 你说是环卫是吗？环卫工作是吗？
0: 对、
2: 啊。那
0: 就是环卫工作。
2: 您当时这个和团山子村这个去在他们这个做环卫工作这个事儿，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彼此之间有一定劳务关系？说你给我干一个月，我给你多少钱？是不是这么说的？
0: 对。
2: 当时是怎么说的？怎么说的？
0: 当时他说一年一改。
2: 嗯。
0: 完了，这个现在他也没给呀。
2: 嗯。您正好工作了一年，但是没给这个钱是吧？
0: 啊。
2: 当时这个劳务关系是和咱们这个村里边的哪个？
0: 原先的那谁吴浩当一把手的外头那干部。
2: 嗯。
0: 完了。去年前年的那个给了。
2: 嗯。
0: 前年的4月份给了。
2: 嗯。
0: 今年的定7月份8月份还没给呢，没给钱呢。
2: 那现在到底是欠了多少钱？欠一年没给，还是欠7、8月没给？
0: 欠一年的。
2: 欠了
0: 一年的。
2: 啊，欠一年。
0: 啊、
2: 一年是多少钱？
0: 一年3600啊。
2: 一年是3600。
0: 一天15天呢，他也不给呀。
2: 一年是3600块钱，然后咱们在这个团山子村进行这个环卫工作。当时订立这个劳务关系的时候，是咱们口头订立的呢，还是说有这个书面
0: 的？口头
2: 的啊，
0: 口头的。
2: 那口头和谁去订立的这个口头关系？
0: 大队文书啊。
2: 大队文书是吧？
0: 对呀、
2: 啊。啊，跟大队文书去。
0: 啊。
2: 那咱们出现这个问题之后，他不给钱了。有没有去找这个文书或者找一下村里的领导呢？
0: 我找村领导了，村领导说来的。
2: 嗯。
0: 说了七里河占了。
2: 什么？什么占了？
0: 七里河镇里头占了吗？
2: 说七里河镇里边占了是吗？
0: 啊。
2: 七里河镇里占了。
0: 啊。
2: 啊，七里河镇里边占了。
0: 啊。
2: 就把你这3600块钱镇里边给占了。那
0: 不是
2: 啊，
0: 这里头都没开资啊，
2: 都没开工资、
0: 啊、
2: 是吧？
0: 对呀、啊，
2: 也就是说村领导的工资也没有开，对不对？
0: 村上的领导开了，
2: 那村领导都开了，为什么就差你这一个环卫的工资
0: 没开呢？不知道咋回事儿。
2: 那、哎、你没有问问领导吗？
0: 我问领导，领导说的这早晚给你钱呢。
2: 啊，早晚给你钱，这个早晚是什么时候？
0: 啊、
2: 有一个具体的日期吗？

0: 不知道，咱不知道咋说的。咱早晚再给你钱呢。
1: 和你说早晚给你钱，这个领导是谁？是村里边的，做什么工作的？
0: 村领导啊。
1: 嗯。
0: 村领导啊。
1: 村领导。
0: 啊。
1: 啊，村里哪领导您知道吗？
0: 姓薛这个。
1: 啊，薛是村里的薛书记吗？
0: 啊。
1: 薛书记哈，您电话别撂 啊！我们现在就把、
0: 啊、
1: 薛书记的电话接进来。我们三方对一下话、
0: 啊、
1: 好吗？
0: 啊，好、
1: 哎、
0: 好，
1: 好嘞，我们接薛书记电话、啊、
0: 好嘞，
1: 这是易县七里河镇团山子村的薛书记。您好、
0: 啊、
1: 薛书记。
2: 你好。
1: 哎，您好、啊、这个刚才呢、这个赵先生说这个环卫这个工资这个事儿你也都听到了。
2: 啊，那我听到了。
1: 啊，您跟我们说一说，了解这个情况，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2: 哎，行。
1: 嗯，
2: 他这个不是说那个村上给开工资，他是整个那是上边就是县里那什么的财政这那的给他下发的钱，但是说啥呀，这个钱吧不是说镇里扣了，也不是说村上扣了，他是整个那就是啥呀，别的乡镇的干这活的也都没给钱呢，涉及到暂时没钱，但是他这个工资吧我也问上边来的，肯定是给，但只不过行晚一个月，行晚俩月，但是年年到年终肯定是给。就这个情况
1: 啊。您说这个他这个工资是这个事儿是属实的，没问题，确实是欠人家3600块钱工资，对吧？
2: 应该是差不多，好像是一个月300块钱，他这个
1: 啊，一个月是300块钱的。
2: 对对对。
1: 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在咱们村咱就不说别的村了啊，在咱们村的话有几个人这种情况？
2: 就他一个人。
1: 就这一个是吧？
2: 对
1: 啊，就这一个。
2: 上面用的这人吧，一般的都是低保了、无保了或者建档立卡的、正常那啥的人，人家上面还不用，知道吗？
1: 嗯
3: 嗯，
2: 就是用那个不咋太那啥的，
1: 就是没有
2: 不咋太宽裕的这种状况，这样人干的，
1: 对生活相对困难的，然后
3: 算是特殊照顾的、
1: 哎、对，平时这个收入没有什么收入的、照顾这样的人是吧？
2: 对
1: 啊，啊，那您说这个钱是应该是县里边财政来拨这个钱，对不对？
2: 但是应该是，我也是今天新上来的，但是肯定是他的钱是不能差，
1: 钱不能差哈。
2: 哎，应该是肯定的
1: 啊。
2: 我也问过那个镇里的人物的，或者那个别的村的，属实是别的村、别的乡镇也没给呢。
1: 嗯嗯，那这样，那个薛书记。咱虽然说您是新到这个这儿做这个村书记的，但是说这个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咱们也帮着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像您说的，凡是这个工作的，
2: 那个您打完电话以后吧，我那个都跟他沟通了，那阵我还跟他打电话了，我说这钱肯定差不了。
3: 只不过是这个时间的问题。
2: 对对，关键他不是说就整个就是说。扣他个人的或者那啥，别的人也都没给呢。
1: 然后先说您时常关注着点儿，毕竟您说了这个
2: 肯定没问题。其他说，
1: 哎，做这个工作的人
2: 太着急了。
1: 对，因为毕竟您说了，做这个工作的人都是一般都是低保无保啊，家里生活相
2: 对
1: 来说困难一点的，可能
2: 对
1: 于家里条件这个，
2: 活还不累，完了就是每天早上，就是收拾这个。村子垃圾桶边上那个服务的有个点把火，还都不累，其实。
1: 就是说，毕竟，那个家里生活如果条件宽裕的话，可能3000多块钱，咱们欠个俩月仨月的，咱也不觉得这个有压力。但是像您说的这个生活条件，如果是差一点的，这一年可能就等这个开工资这个一个时候了。3000多块钱，可能这未来一年的这个规划都在这里面呢。您买个药啊，看个病啊，是吧？
2: 他这对对对，但是他这个属实是。干活这个钱吧暂时是没有，但是说至于说别的像五保户钱这那是肯定都有的，只不过就是干活的钱吧暂时是啥呀，是统一的都没下来这笔钱。不是说镇里花了或者咋地呀，克扣子呀，还不是这个事儿。
1: 行，那这样那个赵先生也在听薛书记说话。赵先生，你有什么想和书记说的吗？
0: 啊，
1: 你有什么想和书记说的吗？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0: 跟书记没啥说的。
1: 那书记说这个钱肯定差不了，就会晚一点儿，他会呢，他会帮助你去
0: 关注。晚一点
1: 儿，
0: 这一年多了。
2: 但是肯定。
0: 这不延长2年了吗？
2: 这个肯定能给你，你放心。
0: 是，我放心。我
2: 不
0: 给我是给我。
2: 我说是。

0: 不打电话告诉你了吗？
1: 嗯，
2: 是。
1: 嗯，也请这个薛书记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一定要告诉赵先生。
2: 我听这电话呢。
1: 嗯，
2: 是。
1: 其实我们也理解这个赵先生的这个心情啊，确实是我工作了，我就是想最快的时间拿到我的工资，这个我们都是非常的理解的。
2: 对，
1: 然后我们也请这个薛书记呢，多给问问，勤打听着，
3: 嗯，
1: 然后一旦有这个消息的话呢，随时的告诉赵先生。
0: 对对对，第一时间肯定是都没问题。
1: 嗯嗯，然后有任何问题呢，赵先生不明白的，咱也可以随时找这个薛书记，咱具体的再问问。是不是？
3: 嗯，
2: 对对，
0: 是是，都一个村的，那个知道。
3: 嗯，行，既然是一个村的哈，都是咱们这个屯松的，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都及时沟通，啊，
0: 对对对，
3: 把这个问题及早解决，
1: 嗯，
3: 好吗？
1: 嗯，
3: 哎，
2: 好嘞，
3: 那就行，那就先这样，赵先生啊，
1: 好的，
3: 我们再见，
1: 谢谢赵先生，
3: 啊，
1: 也谢谢薛书记。
3: 好的，那薛书记，那我们就再，我们先这样，再见。
0: 行行，谢谢，哎哎哎，
3: 再见。
0: 哎，好嘞，
3: 嗯。
1: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我们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电话。
0: 好，
1: 你好，
0: 这位朋友
1: 陈
0: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主持人好，老师你好。
1: 你遇到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说说？
2: 啊，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在咱们平台呀、想反映一个问题。我呢是松山新区赵元城小区9号楼的业主，在我这小区，在我这个楼的南侧，就是有一排门市，其中有一家商家叫独一味鲜烤啊，就以前叫独一味烧烤店。他这个烧烤店排出这个油烟呐、就是污染环境。就是我家南窗户就是基本上就打不开，一旦要是开窗户的话，他这个烧烤店排的这个油烟就会飘到屋子里啊。就是说这个油烟你也知道，这个属于就是污染比较严重，对身体还致癌。然后这个家那个室内的这些设施啊，床品呐、衣服啊，室内这些这个油烟呐、就是都是非常的严重啊、严重污染环境啊。然后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啊，我也就是有做自己也做过这个考察，我发现他这个烧烤店这个油烟排烟装置设置的非常不合理。为什么呢？你看我家住5楼，也是顶楼啊，多层嘛。然后他这个烧烤店排烟，它前面这个门是这个顶层，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住户楼的3楼那个高度，它达不到像我这5楼这个顶层。他把那个烟道设置在了这个大概相当于3楼那么高的位置上排烟的话，那个油烟当然会往上飘啊，或者是会飘到这个我们住户这个屋里嘛，住户室内什么的。而且我为啥我说我之前也考察过，就其他家，比方说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吉祥街啊、科技路啊，也有其他的烧烤店和这个餐馆、饭店什么的。正常这个油烟它的排烟设计、排烟管道都是冲着马路啊，你是冲着科技路，是冲着吉祥街，都是冲着主街主路，要不你都是地排。像他这个烧烤店，他设这个烟道本身就一是首先没有高过我们这个居民楼的楼体。它就相当于3楼的高度，那油烟排完之后，它肯定就飘到我们这个住户这个家里边了。我家不瞒您说，我这南窗户啊，就是已经很久没敢开开了。一开开之后，它那个油烟味非常的浓郁，就是环境这个污染的现象非常严重啊，对我那个身心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然后这个，反正我的投资建议就是说。这个商家这个油烟排放这个管道啊，排放这个渠道，应该我觉得应该要不是，冲着这个主街主路啊，或者是改一开烟道啊，要不就通过地排的方式，就不要就现在这个排烟管道这个设计也是有问题的，严重影响我们正常住户的这个生活秩序。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瞒您说，我在这之前呢也曾。跟咱平台反映过，当时属地的一个吉祥社区，大岭南街道吉祥社区，给我反馈过，说那个就是这个事儿，他们也知道了，也跟那个商家也曾沟通啊，说是沟通或者是劝说过，商家说的意思就是说，能定期清理一下这个排烟的这个设备，是吧？定期清理，说这个让他这个排烟设备呢能什么什么进。环保啊，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根本。就像我刚才说的，排烟管道设计它本身就是，就是非常的不合理，是有问题的。它，你无论怎么清洗这个排烟设置，定期的还是它不管它这是不是真实清洗了，反正它是这种，解决办法的话是解决不了实施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你也知道，就是给我回复的这个部门是吉祥社区，社区跟我也说，他说我们。没有执法权，也不是执法部门，但是这个居民反映的这个诉求件呢，还得是由他们回复，所以说他们也很为难，就是我非常能理解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这个难处哈，所以说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大概是这个情况，所以说我没办法，我只能求助他们直播12345，希望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能真正的帮我解决，从实质上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谢谢您。
1: 有几个问题咱们互相沟通一下哈。您说的这个烧烤店的话，它这个按照您刚才说的是，他们这个烧烤店在前排，应该是它这个楼没有你们后边楼高，对吧？
2: 对对对，
1: 他们这个楼
2: 相当于我们这个
1: 三层
2: 楼得三楼高度左右，
1: 哎，三楼高度。然后这个它是按照这个相应环保部门的要求，把这个排烟这个管道也一直延伸到这个楼顶了。但即使是楼顶的话，也没有咱们后边的楼高，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他这个烧烤店所在的这个楼，应该是前排的门是吧？门市房这个楼，那这个楼距离咱们这个状元城小区里边你们居住这个居民楼之间距离大概多少？
2: 距离呀、啊，
1: 嗯，
2: 我目测十多米，二十有没有二十米、啊？反正很近。我家九号楼和就前面就是这台门市了，
1: 嗯、
2: 上铺了，知道吗、
1: 嗯？
2: 非常近距离。
1: 那这个烧烤店肯定不是。在这里经营这一天两天了是吧，也经营一段时间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大概多长时间？您这对这件事情给您困扰多长时间了？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烧烤店是2018年独一味鲜烤烧烤店，原来是在南京路上有一个小店，不起眼的小店，它是在2018年就搬到了现在，就是说这个

0: 科技路现在这个位置，庄园城这个前面这个位置，
1: 2018年
0: 到今年的话，那八年了呗，是吧？
1: 嗯、
0: 今年2026年有八年了、
1: 嗯，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嗯、
1: 啊，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那除了您之外，其他的一些住户，比如说你们一个楼的呀，或者旁边楼的住户，据您了解，有没有去找过当地的社区啊，或者直接找商家去沟通这个事儿？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初期的。

0: 成牵头，说咱们去一起去反映去找这个问题，当然没有最终没有成气候，就是大家可能人心不齐，或者是有着没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话，可能也叫不起。以前确实有人张罗过，但是具体就是说实际上有没有其他居民是怎么找的，找没找过，这个说实话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不掌握这些信息的。但是我们就是居民附近，我是九号楼，我隔壁是八号楼，就是西边是八号楼。就我这么跟您说吧，除了我这住户，比方说你在我这个两个楼，九号楼和八号楼之间，从这儿路过哈，过去这块儿，周围的空气弥漫的全是浓浓的烧烤味儿，这都是油烟味儿，就非常的明显。所以说，我不知道其他居民也是选择那种窗户不开开，那就不空气不流通呗，是不是墙体发霉呀、啊，或者是这个人呢、啊、会得病啊，就等等等等吧。他们是忍受了，或者还是说干脆就搬走了，还是用其他方法怎么度过的？都是这样的，就是都深受其害，可以这么说吧。这不光是我这个楼层，我相信其他楼层的住户都有一样的这种感受。
1: 我问您这句话呢，主要是想知道，受到这个影响的，大概有多少户？是不是肯定不是您这一户，是吧？
0: 对，
1: 有一些就只
0: 是
1: 大家没有去集中起来去找这个事儿，对不对？那您这个八年期间，除了投诉了一些相关的部门之外，这个咱们社区给您回复之外，有没有咱们自己去商家那里去商量一下？
0: 啊，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因为我作为一个对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吧，我跟商家商量这个怎么说呢？为啥我会求助这个呀？像您说的沟通商量，这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我看来是解决不了的。如果商家说能啥行，我们改，或者是我们跟你承诺啥，都是口头上的，毫无效力，也不会人家就是为了我一个人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我这大概能想到结果，所以说我觉得我找的你基本就不会有什么就是说实质的这个那什么啊，就这个意思
1: 那咱们找过环保部门吗？环保部门比如说投诉
0: 环保部门，是这样的，我没有单独找过环保部门，因为我就通过咱们平台，咱有问题诉求，就是通过咱们平台去反映。至于说给我反馈的部门，你是环保部门，是执法部门啊，还是这个综合执法局，还是环保局？这个就是咱们平台去给他按照问题去给他分到相应的这个部门。我没有直接的，我从来就没有直接，比方说我去找这个环保局，去找综合执法局，说我从来没有这个过程。我想通过正常的官方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那个陈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困扰了这么长时间，咱们平时的话虽然没有去找这个商家，但是也一定去观察了，说这个烟道它怎么设计的呀，它这个排放的时候什么情况，尤其是南方天和北方天什么样的天气对我们影响最大呀，您这心里边一定是特别有数的。那如果说按照让您去重新设计一下，说这个的话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你能不能给出一个建议？
0: 能，太能了。
1: 你说，
0: 我不说了吗？我这个对这个问题呀，我也是考察过。就是我家附近那个主路有科技路啊，还有这个吉祥街。像我说的，无论是科技路也好，吉祥街也好，主要是吉祥街上吧。像我说的烧烤店呐、饭店呐，就是这些，这个排烟设备，人家就基本就设置在什么呢？就比方说他这个店铺门脸儿，就是冲着主街主路，冲着街路这个方向，有一个排烟。你从那个饭店门前经过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油烟就顺着这个街路这块这个方向就排走了，没有像你说就是说把烟道设在所谓的这种三四楼这么高啊，然后你后面还有更高楼层的住户什么的，去通过这种方式排烟，就是我考察的都是这种排烟设计，这不是排烟管道设计的问题吗？是而且还有的商家是选择的是通过地排的方式哈，通过地下的什么那个这个地下道啊，是什么下水道什么的，我反正就是肯定都正常的合理的，我觉得都不应该从像他这个独一份烧烤店就这么去排烟，我们附近居民深受其害，特别遭罪，南窗户都开不开，你也知道空气不流通，屋内的环境，我不瞒你说，我家是顶楼，发霉呀，那空气不流通嘛，发霉受潮，墙皮脱落，跟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试着把窗户开开了之后，油烟就很快的就会飘到屋里面了，像你说我家里床品 晾晒的衣服、家私等等等等，那不都是？嗯，这确实是。

0: 是，哎呀，真是这个问题，真是很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我不瞒您说，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油烟问题的话，我家比方说南北通透开窗通风的话，是非常凉爽，空气是非常新鲜的，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空调都可能都不用点，热的时候，但是现在就这么长时间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从源头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说我确实是感到。哎呀，真是，哎呀，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求助咱们了。
1: 行，那我们就听明白了。然后这个情况具体的时间呢、地点呢，还有您的诉求，我们都了解到了。刚才跟您聊得这么详细呢，也想知道一下你都找过哪些部门呢、自己做过什么努力呀、然后我们记者在后续帮您这个沟通的时候，咱们避免走一些弯路，是吧？我们去找一找您没有找过的一些部门呢，走一走这个相应的途径呢，看一看从环保的这个角度来说，它这个烧烤店的烟囱这个设置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要求？看一看，按照您的这个想法的话，那个烧烤店这个是不是能够改一改？因为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后边还有那么多居民呢。如果说投入不是特别多，是吧？然后这个改起来也不是特别费劲，是不是就能够把多年的一个隐患问题就把它解决了？对不对？咱也不是为了说处理谁，为了非要处罚谁。
0: 对对，
1: 具体
0: 不是
1: 的
0: 这
1: 我，
0: 个目的，
1: 对，
0: 是
1: 具
0: 咱
1: 体
0: 们
1: 的
0: 想办法解
1: 我
0: 决
1: 们是
0: 嘛，
1: 想把
0: 对
1: 这
0: 不
1: 个问
0: 对？
1: 题解决掉，然后改善一下我们平时的日常的我们这个居家生活，是吧？
0: 对对，别影响正常居民的生活秩序和环境就行。
1: 好
0: 而且
1: 嘞，
0: 我再补充一点啊，
1: 你说。
0: 麻烦您，就补充一点，就是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像吉祥街上啊，就是因为我在附近呢，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吉祥街上，像我说的，是无论是烧烤店呢，是饭店呢，餐馆这种经营的，如果要咱们就是也想调查去了解的话，也可以去实地去走一走，看一看，说其他的饭店这些油烟排放是到底是怎么排的，这不影响就是人正常居民环境啥的，非常的明显，就在明面上都明眼都能看得了。就像我说的，是吧？你冲着街路啊，或者是说你是通过地排的方式啥，都是这种排放法，像独一味儿这种烧烤法，那必然是受影响，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就是这个问题非常明显，就是这个，咱
1: 行，
0: 可以去侧面去看，然后做看一看，
1: 好嘞，我们和环保部门沟通一下哈，看一看这个排
0: 谢谢，
1: 烟这方面有一个怎么样的具体要求，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啊，好吗？
0: 好的好的，谢
1: 哎，
0: 谢，麻烦，别麻烦了，哎，
1: 好的
2: 好
1: 好
2: 的，感
1: 的，
2: 谢陈
1: 再
2: 经
1: 见
2: 理，
1: 啊，好的，
0: 好，
1: 再见。
2: 也确实啊，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街路上呢，这个烧烤店啊，或者是饭店啊，这种做餐饮的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房子呢，最开始可能就做餐饮的，可能这个老板会考虑到这个烟道的问题。如果说本来我可能不是做这个餐饮的生意的，可能后期改起来会有相应的一些麻烦吧。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尽量的让我们的记者去联系一下相关部门，给这个饭店呢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吧，也算是能够帮我们这陈先生呢所在的这个居民的小区啊，能够尽快的去解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
1: 我们在接电话之前呢，先把刚才我们这个接的几个电话呀，咱们暂时的这个总结两句哈。那我们这个每一个咱们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呢，咱们的记者都会在后续呢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会我们积极的去联系。那有消息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给这个咱们这个反映问题人打电话，也会在我们每天的这个一二三四五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反馈啊。
0: 好，我们来接通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袁先生，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请讲。
2: 哎，主持人和记者好。
0: 你好。
2: 我这个五月，就是八月五号呀，今多号是十号了吧？五号那天呢，我找物业经理了，孔经理。找之后嘛，唠之后，孔经理事儿都忘。完之后呢，我还登记，登完了，水不下水嘛，这我忘了，通不了。今天昨天礼拜天吧，昨礼拜天我通不了。通不了之后呢，我又找那个给他打电话了，打电话等了一两天，今天我又通了，又通了。现在主管道堵了，不是我家堵了。现在我也没招，现在说实话，我那个把那个通下水呢，还欠50块钱呢，人通完我的钱呢，人等着消息呢。现在这个当中，物业挺帮忙说这个有轻便池啊，给他们来车，这个意思。我上午去了，下午还得去一趟看看去。
1: 那个任先生哈，您说这情况呢，我猜测一下啊，就是说您家这可能是下水道堵了，是不是？然后下水道堵了，自己通不了，这不是
2: 我通不了，不是咱家的事儿、
1: 哎，不是自己家的事。
2: 这个路上吧，有个啥呢？有个多少米？它10米的东西通不到。
1: 那我问您什么？然后您这个跟我说一下，然后咱们把这个问题捋顺一下，好不好？咱把这个问题捋顺一下。您家在哪儿住？
2: 我家这是东华那个，顺茂路。五段。
1: 五段。
2: 45号楼。
1: 九十六号。那您家是一楼是吗？
2: 一门市。
1: 您家是门市房。
2: 啊。
1: 您家是门市。那咱们这个五段45号楼，这个有物业公司管理还是社区管理？有物业是吧？然后每年
2: 就忠诚物业呀、
1: 每年都在交物业费，对不对？
2: 我亲母啊，2月19号买的，1月19号买的，1月29号能不交物业费吗？
1: 新买的房子是吧？
2: 对，1月29号买的房子。
1: 1月份的时候买的房子，然后咱现在门市房的话是正在对外经营啊，还是说现在自己在家居住、啊？
2: 我外租呢，租不出去，我天天守着呢，完了没成想那天往上冒水呢，我寻咋回事，就我去看看，看我五号找物业经理的，
1: 找物业经理了。然后物业经理的话，其实像您说的，也是比较负责任的，也是积极帮您去沟通和解决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2: 对，完就我自己沟通，自己通。人家我找那个通下水了，人下水说是10米都没通，我再找个人20米，俩人这20米差不多少了，他找俩人，最后上那个主管道那个井那嘎达，一看，基本都满了，
1: 井满了，对不对？
2: 都化粪池，都是粑粑乱七八糟的，都满了。
1: 井里边满了，但是井里边一旦满了的话，那么就应该找这个市政的这个吸粪车去吸一下，对不对？
2: 我找物业了，今天上午又打电话了。
1: 嗯，
2: 物业那个工作人员那挺负责任的，他说、大哥，昨天你给我打电话，我今天我找人了，已经，他车清理车吧，疏通那个化粪池那东西吧，他那个车吧，我堵着他，我催他呢。是10点钟事儿，今天10点钟事儿。
1: 今天10点的事儿是吧？也就是说物业正在帮您联系，只是现在没有这个及时解决呢，正在沟通这个车，赶紧过来。

0: 把这个下水这个管道的话把它吸走，是吧？
1: 对，
0: 嗯，吸
1: 反
0: 走。
1: 正我先说心里话，咱也上火。你说我住这嘎住，那嘎住不住那嘎的房子闲着，
0: 嗯，
1: 完住没人住，你画面直播都冒水。
0: 嗯，冒水，嗯，那一会儿的话，你还要到那个现场去看一看，去
1: 我
0: 催着点。
1: 3点钟去，我待会儿马上过去了，
0: 啊，马上就过去看看，是
1: 马
0: 吧？
1: 上过去。
0: 啊，行，那这样您过去看看，然后我们也和这个物业公司联系，共
1: 行，
0: 同
1: 就
0: 这个
1: 麻烦
0: 迅
1: 你
0: 速
1: 来
0: 的
1: 记
0: 把这
1: 者
0: 个事
1: 啊，
0: 儿解决
1: 或者
0: 了。
1: 主任呐。
0: 啊，好的好的，没关系啊，有什么
1: 好，
0: 消
1: 谢
0: 息，
1: 谢，
0: 有什么消
1: 谢
0: 息
1: 谢。
0: 给我们回复一下啊。
1: 别说，这我肯定回复。家是那个那屋啊，我说烦呐，烦的就是，那不是粑粑，就是好浮水似的，就那样东西。
0: 明白，明白，明白。好，那行，就先这样。
1: 麻烦记者啊，
0: 好，我们再见。
1: 麻烦主任，
0: 啊，再见
1: 好，
0: 啊。
1: 谢谢。
0: 其实这个，
2: 这好在物业公司还挺好的，积极帮助去联系啊，
0: 对，
2: 去解
0: 其实
2: 决
0: 这
2: 问
0: 个
2: 题。
0: 下水井里边哈，这个不仅仅有平时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垃圾啊，这然后还有像他说的这个粪水。其实前一段时间的话，雨水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地面这个土壤的饱和度高的时候，它尤其是趁水井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往上反水。那这个时候的话，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吸粪车给它吸一下。
2: 对。
0: 毕竟这个下水的管道和居民家里边的，尤其是一楼啊，像连通器一样。啊，这边的话水要高了，这边水也会跟着高，只有这边低了，这个水才能排进去、排下去。啊，完事物业这个咱们中城物业呢也会相信积极的这个负责、积极的配合，会把这个问题呢解决好的。嗯，我们等待回复。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那电话呢暂时没有接进来，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接的几个电话啊，反映的一些问题。刚才呢反映的这个是下水网反水的事儿，让我想到了这个上周的时候有一个咱们的听众呢反映的是也是这个跟物业有关啊，这个跟物业有关的话，他是想这个能够把这个地面这个瓷砖啊，就也就是地砖啊，能够铺好。这样一来的话，就出行就能方便了。那上周我问他的时候，我说多长时间了？他说他已经10多年了。那这个人家20米以外就已经有地砖铺好了。那现在他们这就一直一下雨就很泥泞，然后是刚才上节目之前呢，说这个咱们观众呢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哈。那这个反馈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往里接了。明天的时候我们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0: 好的。
1: 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张女士。
2: 哎。你是不是想听听我的意见呢？
1: 啊，对，那个张女士是上周跟我们反映，在会展中心参展的时候，就是逛展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给脚上拔了个肉刺儿，是吧？
2: 对。
1: 然后一共花了3000多块钱，这个张女士觉得这花的数有点不合理，对不对？啊，
2: 对。
1: 然后您说这个想那个把它这个把这个钱退回来，啊，
2: 对。
1: 然后您自己。

0: 自己联系、自己努力的这个过程，你给我们再简单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好。
0: 啊。
1: 现在是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天是接入直播间，就把那个李经理接入直播间了，是不是？
0: 嗯。
1: 有一天。
0: 嗯。
1: 但我听到了你们之间的说话了。
0: 嗯。
1: 那个李经理呀，完全推卸责任，他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但没明说，他跟商家沟通了，跟商家说的，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你是会展中心，你是主办方，你当然有责任，就是商家撤离了，你也有责任。然后呢，他说他跟商家沟通了，给我1716，可能给一半这个意思。
0: 嗯，
1: 完了还他说的是医疗美容。你跟那啥确定的，他给我做这个的脚垫是医疗美容的，他动刀了，他搁手术刀给我动的。
0: 嗯，
1: 你动刀了，你就属于正常行医，而且你行医，你到锦州市来行医，你跟医疗部门报备了吗？
0: 嗯，
1: 反过来他有没有行医资格证啊？
0: 嗯，
1: 那几个证还有没有啊？所以说我现在的诉求就是投诉会展中心。商家我不管了，商家跑路了我不管了，我说这个责任全都在会展中心上的，会展中心拿出资质来，卫生部门要监督，有关部门要监督他。
0: 嗯，
1: 你没有这些资质，你就没法说，你自个儿定性是医疗美容，你是干啥的？你定性是医疗美容啊？
0: 嗯，
1: 我认为他这说是不妥当的，所以说我的诉求啊，没有更多的诉求。我这个钱吧已经被人骗了，他是漫天要价，就做一个小那个脚垫手术，到哪儿拉那儿也没有，要3520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您周先生您自个儿想想，我那个图都给看，让那宝昌都看了，就一个小黄豆粒儿大，3520动刀他挖出来，他刚开始他误导我，他说一个20，2个40，三个呢就50块钱。
0: 嗯，
1: 我说多少钱能治好？他说的，2-300块钱吧。他说3520我能治吗？
0: 嗯，
1: 他说500块钱我都不能治。完了之后呢，做完了，他说1800多根。然后呢，他就误导我，他把手机往下拉。他说你看，7000的、8000，那这锦州市得骗多少人呢？还有6000，他说你最少了，你才180多根，3520。当时吧，我说那你给我打点折呗，太贵了有点。他说不打，1分钱不打，3520。我这人吧，当时你说懵了是咋的？我上当受骗一时，我就把钱给转过去了。完了之后，他就说的，哎呀，我看你脖底下还有痣呢，我给你点点痣得了呗。哎呀，我说那点点痣吧，就给点你一个。他说2小时回家吧，你就洗掉完就好。到现在我这啥事儿没管，跟原来啥样还啥样。要是想拍照片的话，我有理有据地拍上去。
0: 嗯，
1: 他这个就是属于漫天要价，所以说他跑了，他跑路了，消费欺诈，我就需要媒体帮我来维护维权，我就靠着媒体的力量帮我维权，我个人没有啥力了，我个人一个都老没人了，我能有啥力度去把这些事儿摆平呢？靠着媒体，我就主要投诉会展中心，就要他那个资格证。要是说商家给我一半了，那你会展中心给我一半，我不多要，3000块钱拿回来，我一共花了3520，更多的我没啥说呀，给我3000块钱完了之后，我什么也不说了，什么你这个那个一律不谈，完全算了结，我就是这个诉求，其他诉求我没有，把钱给我返回3000来，你商家留520就完事儿，至于你说给的少多了，就520块钱。上哪儿去？就是我做个小脚垫手术，就520还不够吗？也没有任何的消毒设施，就在那摆着摊儿。当时还找不着酒精了，完搁小壶给我喷完之后就搁那个手术刀拉开，完就把这玩意儿拿出来了，上点药就回来了。到现在脚垫吧，这中间这边都是大硬碟子，就把他给我光哭了。这哭了，现在从目前看好像是长平了，这地方还都挺硬的。他这是属于欺骗消费者，所以说他走了，我就要投诉会展中心，会展中心拿一半钱，他拿一半钱，这事就了结。如果他也不拿钱，那人拿一半钱，这个事儿吧，我在维权的路上继续走，坚决走到底，我一分钱。

0: 拿不回来，我也要走到底。
1: 嗯，
0: 我就这个态度。
1: 嗯。那上周呢，这个会展中心的李经理确实是在节目当中，他说他和这个商家沟通，然后呢，同意退1700多块钱，就是一半的钱，是吧？
0: 对
1: 想把这个钱退给您，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你也听到了这个节目，然
0: 我
1: 后
0: 听到了，
1: 从您这个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结果接受不了，是吧？
0: 对，
1: 接受不了。然后我还想多问一句啊，上周没有问您，就是您脚上这个脚刺被拔除了之后。然后你有没有上正规医院去检查一下？说这个，脚刺是不是已经彻底拔除了，以后还不会再犯什么的？有没有去检查过？
0: 我没去检查去，到现在我没去检查，就是他把这个坑吧，现在就是有黄豆粒那大坑呢，现在好像是长平了，但是转圈吧还都是硬的，还都挺厚。他就把说把这个刺儿拔出来了，我没上正规医院去检查去，就是
2: 那
0: 说
2: 关于这
0: 我。
2: 个。
0: 我也不想追究他任何责任了，就是说你把3000块钱给我恢复，打到我账户上，至于我以后咋看，与他没关系了。
2: 这样，这位女士啊，就是在
0: 啊，
2: 这个去会展中心之前，您有没有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呢去检查过，想去正规的地方去解决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呢？
0: 没有，
2: 啊，您也不了解这个应该是付多少钱？
0: 哦，不知道，啥都不知道。那去了之后问他得花多少钱，他当时说200-300块钱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结果完事儿，他冲我要3520。
2: 那这位女士，就当时她在给您所谓的进行手术的时候，您有没有产生过一丝的怀疑呢？
0: 当时吧，他说的这玩意儿拔出来你就好。我就是因为就是长这脚劲儿吧，我也这些年了，我也没做过，反正有时候就有时候硌一下脚，我寻思拿出去就行了呗。啥都没多想，如果多想的话，我就不坐那儿坐了。我后边有个女的，完她说的多少多少钱啥的，就说20，完到50，那女的当场就走了，就说该让我上当受骗。
1: 您这
0: 你
1: 样，
0: 看，
1: 那个张女士哈，这个我们的记者呢，帮您沟通，一直是在上周呢，一直帮您沟通这个事儿。您最开始的时候，李经理说这个只给您退500块钱，是吧？后来的话，这个那个最后他沟通完之后，说这个退您1700块钱，这是一半的钱，他和商家那边呢也进行了联系。那对于这个结果呢，您这个现在来说，他对您来说不太能接受，对吧？所以说，您说还想维权，还想去调查一下这些相的资质什么的，对吧？啊，那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帮着您进行沟通。那同时呢，希望您自己呢，也可以去相的部门呢，去到那里去这个投诉一下，比如说市场局呀，比如说这个卫健委啊，等等等等。然后另外呢，如果您想进一步维权，说想通过法律途径也可以，啊，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介绍个律师，您问问律师去怎么去进一步去维权做这个事儿，然后呢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再沟通，好吗？
0: 可以呀，
1: 嗯，
0: 可以呀。
1: 时间关系不能跟您多说了啊，然后我们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再进行沟通啊，好吗？好的，我们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2: 好的，那由于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电话线暂时的接听到这儿，直播12345，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提款把它取出来。
11: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不能不信的话。
14: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的资金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你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9: 上什么课呀？
14: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看手机线下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4: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4: 辛苦我的女儿才没得呀。
1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5: 他属于一报局的。
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2: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9: 好好好，
12: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9: 好好好好好。
0: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法去。
21: 太好了，这。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

0: 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1: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

0: 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1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对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它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
1: 置？
2: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对，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2: 一些群组吧，
1: 发
2: 类似
1: 表
2: 这
1: 自
2: 样
1: 己的观点
2: 的。
1: 是吧？
2: 对对。

0: 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啊，发表自己的观点呐、啊，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0: 对对，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
1: 中
0: 完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

0: 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哦，已
0: 就
1: 经
0: 非常
1: 方
0: 的，
1: 便到这种程
0: 就是
1: 度。
0: 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刷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滨海纳凉引客来，锦州文旅释放新活力。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市滨海纳凉游持续升温。日前，记者先后来到笔架山海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走访，看到众多市民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游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近期园区的客流量持续上涨，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我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0: 8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分别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俊宏、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董事长蒋凌明座谈交流。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
2: 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与环球工程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锦州。张俊宏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善，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深度参与锦州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低空空域管控系统研发方面的核心技术成果。孟华强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潜力大，带动效应强，锦州拥有通用机场、滨海通航等独特资源禀赋和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具备发展低空经济良好基础，希望通浩集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锦州打造一网统飞低空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低空经济产业生态。蒋凌明表示，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通浩力量。
0: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

0: 心，我是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1: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0: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2: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0: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义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3: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0: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4: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地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日前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开展医地向党健康护航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5: 本次义诊涵盖创伤与运动、医学科、心肾内科、中医门诊、口腔科、眼科等项目，多学科联合诊疗，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居民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并设置心电图、针灸推拿、口腔、耳鼻喉、眼科基础筛查等免费惠民项目。专家面对面开展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用药指导与健康宣教。
6: 现场集结20余个科室骨干专家，还邀请军队联盟医院专家坐诊，免费提供血糖血压检测、多科室问诊、慢病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收集大家健康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切实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护专家针对居民需求细致问诊、仔细检查、耐心解读检查报告，针对性地给出健康养护建议。暖心服务收获群众高度认可，到场咨询检查的居民络绎不绝，群众反响热烈。
7: 我今天特意把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带过来做检查，每位医生问诊都特别细致耐心，还针对性给出健康专业指导。这场暖心义诊活动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的便民活动。
5: 此次义诊将专业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既是敬业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引领双拥工作的务实举措，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深耕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8: 8月8号，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再是工人文化宫举行。幼儿园

0: 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1: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释放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2: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1: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一同回忆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3: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4: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1: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2: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5: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小型消防站深入辖区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消防安全培训。培训结合行业经营特点，重点讲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点，督促商户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清理后厨油污和杂物，规范燃气电器设备操作使用，严格执行消防安全三清三关要求，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近日，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健康中国我们行动主题活动，以文体赋能、科普惠民的形式，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聚焦家庭营养、科学运动、慢病防控等民生热点，打造了集健康检测、科普宣讲、文艺展演、志愿表彰于一体的沉浸式便民服务现场。连日来，我市启动为期两个月的三无船舶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域排查锦州124公里海岸线水域环境。此次整治聚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重点排查河海交界、港湾滩涂、建岸航道、隐蔽沟渠等监管薄弱区域。执法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飞、执法艇海上巡航、警力岸线巡逻、视频雷达实时监控的四维防控模式，实现海岸线建岸水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近日，临河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名师团队走进辽宁中科环保科技、锦州凯美能源两家重点企业，开展送学上门、送技入企活动，将技能课堂设在生产一线。此次培训创新服务方式，工匠讲师深入车间一线，围绕电工、钳工等岗位核心技能，针对职工日常操作误区、技术堵点现场示范讲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轰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从扎根辽滨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3: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

0: 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万台。
1: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鸿图团队针对我们的盐产供药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0: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2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10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3: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4: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5: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数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未处先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4: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6: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70市政道路是59条，基础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管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4: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列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2: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7: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8: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9: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0: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1: 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留盲区，不落死角。
0: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1: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3: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传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4: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3: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2: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5: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5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9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6: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5: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0: 下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禾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1: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五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抚顺市检查
1: 退评，当历史级职成为常态。
0: 周波在铁岭走访所联系企业。
1: 多点布局加速奔跑，辽宁大力发展 TIR 国际公路运输。
0: 从老市场改造到闲置商场盘活，鞍山把民生问题账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
1: 东北超第六轮比赛，沈阳队与呼和浩特队1-1握手言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抚顺市检查督导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有力有序推进灾后重建，抓紧采取工程性措施消除隐患、补齐短板，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进入主汛期以来，抚顺先后两次遭受极端强降雨，城区发生严重内涝，东部山区爆发大面积山洪，灾害损失严重，当地正在全力推进灾后重建。许昆林来到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实地查看农田受损情况和修复进展，仔细了解采取的补救措施，详细询问受灾房屋数量、安全状况和群众安置救助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逐村逐户细致排查鉴定受损房屋，加快修缮重建，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要积极组织开展生产自救，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田间管理，及时补种改种，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顺城区前店镇台山村有一座小型水库，詹家河穿村而过，强降雨导致河道、道路等设施受损。许昆林实地检查抢修工作进展，对当地及时果断拆除漫水桥，避免了因行洪不畅村庄受淹予以肯定，仔细了解新建桥梁的设计标准，要求严把质量关，加快施工进度，强化监督管理，确保重建项目成为优质工程、民心工程。在与村民交流时，许昆林说，北方地区降雨增多，极端天气增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不能凭老经验，也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必须做足防汛准备，提高标准，规划建设堤防。

0: 防和跨河桥梁，全面清理河道行洪障碍，确保少受灾少损失。调研期间，许昆林听取了抚顺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情况的汇报。他指出，要加快灾后重建，用好各种救灾和重建资金，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落实好相关政策，实打实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坚决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强化源头防控，全面复盘评估防洪排涝的薄弱环节，穿透式研究暴露出来的问题，统筹当前和长远，与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六张网建设等结合起来，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设防标准，健全管护机制，抓紧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基层防灾工作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不断完善基层共治网络。许昆林强调，当前我省仍处在主汛期，各种风险交织叠加，越是汛期后期越不能放松警惕。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儿心态，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理念，盯紧压实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延续落实各项措施，筑牢水旱灾害防御防线。要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聚焦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持续动态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整治防控措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完善抗旱预案和供水方案，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确保城乡供水安全，农田稳定灌溉，突发汛情应对有力。省领导赵成参加本台报道。
1: 受全球气候变化持续影响，厄尔尼诺现象愈发活跃，大气环流紊乱加剧，曾经罕见的极端天气如今频频刷新记录，所谓的历史极值正在变成常态。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异常台风多发频发，区域小气候波动加剧，让防汛救灾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态势、新考验。极端天气常态化意味着旧经验不再管用，老标准不再适配，突发性、局地性、破纪录性灾害明显增多，风险更隐蔽，冲击更猛烈，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新挑战，我们绝不能心存侥幸，固守惯性。应对极端风险，必须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未雨绸缪、观口前移，把问题想在前面，工作做在实处，坚持工程化措施、系统化治理并举，补齐防洪排涝硬件短板，完善全域防控体系。防灾减灾没有退路，安全防线不容松懈，必须以100%的投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主动适应气候变局，从严从细抓实防汛备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一方平安稳定。
2: 8月10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铁岭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3: 铁岭阀门有限公司拥有90余年阀门生产历史，是中国机械工业500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产品远销50余个国家和地区。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研发、市场拓展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辽宁领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辽宁省专精特新民营军工装备制造企业。周波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以党建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表示肯定，鼓励企业坚持自主创新，依托专精特新企业优势，做强特种装备配套，打造细分领域标杆企业。调研中，周波与企业

0: 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政策推送、惠企政策直达、公共检测资源共享、产业链供需对接、专业技术人才引入、校企联合攻关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边听边记，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周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拿出实打实的举措，精准高效为各类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着力打通政策落地堵点，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促进省内公共检测平台资源开放共享，降低企业试验成本，搭建常态化供需对接桥梁，保障各类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深化校企合作机制，依托院校人才、科研资源，赋能企业产品迭代与技术升级。希望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市场思维，在优势领域持续深耕，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积蓄动能，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1: 依托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辽宁大力发展 TIR 国际公路运输，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这条国际物流第四通道多点布局加速奔跑，为跨境电商出口开辟灵活高效的陆路新路径。
0: 8月8号，辽宁首车 TIR 加保税货物在铁岭起运，这批从省内外集结的汽车配件、跨境电商产品将一站直达中亚五国。TIR 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一单到底，一次通关，全程不开箱查验。今年以来，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同比增长超 400%， 而地处辽北的铁岭既不沿边也不靠海，与更适合出口大宗货物的中欧班列相比，当地的跨境电商产品与灵活高效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更加适配。承担此次首车运输的物流企业负责人陈聪给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
2: 我们的时效到欧洲就十几天，中欧班列也许需要二十几天，需要一个月。然后我们在欧洲客户有需求的话，一车货我就可以给他直接带回来了，不用等着这个中欧班列时间。
3: 就相当于像我们平常那个发这个快递物流一样。
2: 对对对，跨境电商的业务跟中国的快递是一样的，要求时效，只能用我们 TIR 这种快速通关这种车辆才可以达到客户的需求，接手往返的时间在至少3到4天时间。
0: 今年上半年，辽宁全省新增国际道路运输企业26家，新增车辆322台， TIR 运输车辆居全国第一，新增对外贸易出口货值3.5亿元，是去年全年货值的2.5倍。辽宁 TIR 国际口岸运输已经成为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的第四国际物流通道。数据背后，除了物流企业抢抓全省跨境电商迅速发展的机遇，积极拓展国际公路运输业务，也离不开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管家式一对一专项帮扶。陈聪是铁岭地区首家获得 TIR 运输资质的物流商，相关部门的精准服务为他节省了近半年时间。
2: 在我们企业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资质，有好多理不清的手续，交通航管部门主动到我们企业去帮扶，心里特别难。后期资质下来之后，我们车辆上牌，交通航管部门第一时间给我们核验车辆。
3: 我看虽然是咱们首车已经发了以后，咱们交通那个航管部门还是主动上门来，在逐条的给我们去捋后续的一些手续。
2: 对对，我们企业看到这种营商环境是特别欣慰。
4: 针对他剩下的30台车申请国际运输这块，我们会上门主动服务，专人对接。针对车辆手续的办理啊，还是车辆的勘验，我们会全程的和企业进行对接和服务。
0: 随着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脚步越来越快，我省还创新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模式，给物流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营口，当地物流企业完成了首单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新模式。从去年启动国际公路运输业务到今年试水海公联运新模式，企业负责人周闯的 TIR 运输车队规模已经达到了108辆。
5: 原先走南方的情况下，一个月能走一趟，现在通过海运加车辆的模式，可以做到20天一趟。海运帮那个车队那个承担了一部分运输的压力。

0: 那也就是说，海运的成本更低，再加上我们高效率的这个天然运输这种模式，使这个物流成本达到最优化。
1: 对对对，给客户节省了最低的成本，时间节省了30%，然后资金也节省了30%。
2: 截至目前，全省 TIR 运输业务量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已提前完成全年任务目标。我们将继续推进行业规范化发展，积极拓展至中亚、跨里海等国际运输线路。
3: 本台报道。鞍山市坚持让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账单变成惠及群众的幸福清单，利用入围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名单的有力契机，从老市场改造到闲置商场盘活，多点突破实施城市更新。
4: 在鞍山市历山区，有着40多年历史的红光市场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个由居民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曾是鞍山人心中的地标式市集，然而改造工期长、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也让红光市场的升级工程几度搁置。
5: 之前就是一直想改造，但是没找着合适的这个方式方法，然后前几年的时候就把它租给一个那个私营企业了，但是改造的不彻底，包括一些这个消防的隐患也体现出来。
4: 改造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改造方案能否获得原有的240户商户的支持。2025年底，历山街道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针对商户最关心的能不能回原位经营、租金会不会涨等顾虑，梳理出实问实答。
6: 我们这个烧烤是旺季的时候，不光不挣钱，而且还得赔钱，所以就非常不愿意。
7: 是怎么转变想法，就怎么打消这个顾虑？
6: 办事处给咱们一些扶持和市场整体规划，让市场工期缩短，损失降到最低。
8: 要保证这所有业户继续经营，毕竟这是大伙的饭碗，让这市场实现一个全新面貌。
4: 改造中，市场原有240户商户全都原址原位建设。由政府出资将破旧的塑料简易棚统一换成彩钢板房和集装箱，规范商用电，重新设计雨污分流的排水管网。目前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一个安全整洁的新市场即将呈现在市民面前。
9: 能改造好了，那人流那肯定比以前要好，不管是从硬件啊还是别的设施上那都行，所以说这个市场未来可期。
4: 在鞍山市铁东区站前广场的核心地段，一座废弃多年的商业体已经完成了蝶变新生。钻石城 SOHO 鼎盛时期有600多户商户入驻，然而随着市场环境变化、经营不善等原因，2022年不得不关停。核心地段的商业地标陷入沉睡，也导致周边商圈人气衰退。铁东区政府打开盘活新思路，通过招商引资成立了钻石 SOHO 商业中心快手电商直播基地，仅用90天就完成了从项目谋划到正式运营。
10: 入新的业态对于铁东区、对于鞍山市的发展具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弥补传统商业的一个空白。
11: 很多鞍山人对原来的钻石城是有一定情怀的，我们也希望保留住钻石这份回忆，然后也给这个地方带来一个新的记忆点。
4: 如今钻石 SOHO 商业中心快手电商直播基地使用面积达3万平方米，集选品中心、主播中心、运营中心于一体，入驻率超过95%，孵化电商企业80余家，吸引40多个知名品牌店局项目入驻。从老旧街巷的全面升级到存量空间的业态重构，鞍山系统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工人街改造顺利完成，中国鞍山跨境电商综市区孵化中心投入运营，一系列城市更新工程的推进，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丰富了消费场景，更在改善民生与提振活力之间找到了协同路径。本台报道。
12: 这里是沈阳市浑南区，我身后呢就是刚刚完成所有项目封顶的拓晶科技高端半导体设备产业化基地，14个单体建筑，15.6万平方米。从高空的角度看去呢，两座厂房和研发楼组成的01格局已经清晰可见。零是研发的起点，一是产量的突破。再过不久，这里8600平方米的洁净室将正式启用，其中有354平方米的十级洁净室，洁净度标准全国最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立方米空气中粒径0.1微米以上的颗粒不超过10个，比手术室还要干净100倍。未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国产高端薄膜。

0: 模装备将从这里走下产线，走向全国集成电路的生产线。我们采用全新的施工艺，叫华沃桶施工艺，空调换风能快速的把固体污染物快速排出，同时能达到一个防微震效果。项目投产后，将聚焦全球领先的薄膜沉积设备的研发与产业化，进一步补齐国产半导体装备的产能短板，提升我国高端芯片制造设备的自主供给能力。
1: 同时，预计将为沈阳吸引近3000名高端技术人才。
2: 从产能上呢，提升4倍；同时呢，对于给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能力呢，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未来的发展一定还是以沈阳为基础，把未来的产能的扩建、研发的能力呢，也重点在沈阳来开展。
0: 本台报道。
3: 在昨晚进行的东北超第6轮比赛中，沈阳队客场与呼和浩特队1-1握手言和，继续领跑积分榜。
4: 全场比赛结束，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1-1与沈阳队握手言和。开场仅4分钟，呼和浩特队开出角球，7号刘硕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梦幻开局。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沈阳队在禁区的混战中扳平比分。
5: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帅了，那颗球太干脆了。
6: 哦，
7: 我们沈阳球员有一种热血的精神啊，有一种拼搏的精神，这是好像是沈阳的一个精神特点，沈阳人的精神特点。
8: 今天氛围特别好，表现的可圈可点，给沈阳加油。
9: 此战过后，沈阳队积12分，稳居榜首，呼和浩特队积7分，将进入四强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场比赛。
10: 非常激动吧，确实很激动，因为也第一个进球嘛，东北超，对，然后也能帮助球队拿到1分，非常高兴。
11: 比赛没有取得3分。
12: 球员还是很辛苦，还是感谢的。反正有一些遗憾吧，最后1分都没坚持下来，对队员的表现已经很好了。在沈阳那么强的对手上能拿分数，
13: 这场我们队员们拼尽全力了，有的抽筋受伤，但是我们也是坚持到最后。下一场我们肯定继续战斗，全力以赴，在做一晚打出一个完美的比赛。
14: 比赛拖到了伤停补时，沈阳队扳平比分，双方场上拼尽全力，场下东北一家亲。
15: 比赛开始前，呼市球迷用一道道草原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1000多名沈阳球迷。
16: 今天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当然烤羊腿是少不了的。让大家只要来吃好喝好，欢迎沈阳老铁来到内蒙古。
0: 撸串儿，喝老血，就感觉自己家人一样。灯阳啊，方面我们都要像亲兄弟一样。
17: 内心其实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亲切，尤其是看到还有烤全羊，也能感受到双方的一个热情，非常的饱满。
0: 翻腾旋转，24人的叠罗汉，快板一响，欢乐开怀。 沈阳曲艺团快板男团组成的啦啦队带来了群口快板表演。

0: 必须的，每周五、每周六啥的，凭那个活动确实吸引不了人流。
1: 咱一天能卖多少钱？
0: 我卖的比较多，20000多。
2: 咱们的客流量和整个零售业全都全线上升，希望我们跑完这件事儿，能够通过东北昌赛事把沈阳的夜景也传播出去。
3: 东中街本来就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赶上东北超比赛日更是热闹非凡。
4: 有的不是买不着票吗？来这儿的时候大家一块儿去感受这个足球氛围，我感觉不错，
5: 挺好的，能那个买点小吃坐在这儿看球还是挺舒服的啊，这个天气也很舒服。
3: 本台报道。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华人美业经贸交流活动今天在沈阳举行。本次活动以潮起东方美动世界为主题，汇聚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美业从业人员，共同探索美丽经济。本台报道。
6: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吃美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2: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

0: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1: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1: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000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1: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5: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6: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5: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7: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5: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

0: 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港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6: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3: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7: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3: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8: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9: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8: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10: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8: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11: 以前没有大 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境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2: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3: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2: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4: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7: 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8: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6: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9: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6: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0: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6: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1: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6: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2: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6: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

0: 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两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斯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

0: 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迹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空中通道活力迸发，锦州湾机场客货运输双向升温。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易县扶阳活动联动东北超赛事，激活夜经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行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0: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依托我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0: 8月9号，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生。

0: 品费。2026中国义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与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1: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2: 作为一个义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超有戏，义县值得去。
1: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3: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1: 近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以运营一周年为契机，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
0: 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咨询求职的群众，现场招聘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子屏实时滚动更新各类用工岗位信息。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临工之家小程序也同步开启线上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求职渠道，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4: 感谢临河之家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有一个地方就是直接进行招聘。然后今天来应聘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相互也留了这个联系方式，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些工作。如果后续大家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微信联系。
0: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于2025年8月8号正式投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第三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作模式。运营一年来，累计与1150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储备各类人才5500余人，提供求职咨询服务11200余人次，成功助力4000余人实现就业。
5: 招聘会汇集多家优质企业，提供70多个岗位，方便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一年来，临工之家持续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岗位推荐。下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招聘会活动，持续引进优质岗位，坐实便民就业服务，帮助更多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0: 立秋过后，锦城午间热度依旧不减，正午时分，道路交通管控压力持续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港看到，立秋过后虽有秋意，但正午阳光依旧灼热刺眼。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
6: 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朋友容易分心急躁，容易出现抢行、刮蹭、车辆抛锚等突发警情明显增多。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疏导管控，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清理障碍，全力稳住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0: 秋老虎天气，暑气依旧旺盛，午间高温执勤，既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为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餐食，落实暖心后勤保障，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
6: 我们路面执勤交警工作强度比较大，尤其在早晚高峰期全员上岗，无法轮岗值守。我们大队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尤其在中午和晚餐。

0: 三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冷面、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材，大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科学防暑，让大家工作劳逸结合，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路面执勤工作中，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立秋过后暑气未消，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怒路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
2: 地处锦州城北8公里的临海市温迪楼镇梯子沟村，依托肥沃水土与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盘活土地资源，让四季蔬果成为了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 日前，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园区，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内，看到他正带着4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据其介绍，这棚西红柿是今年6月定植的，大约8月末上市。
3: 上茬是西瓜，西瓜15毛钱卖的，没挣太多，没挣多少，反正温饱是差不多能够。下茬呢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秧。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1: 村里打破一年一茬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家门口的菜园，稳稳鼓起了钱袋子。记者来到梯子沟村的葱田，只见大葱长势挺拔，村民们弯腰穿梭在葱垄之间，熟练地翻土。据介绍，今年全村大葱种植面积100亩，亩产可达1.5万斤，大葱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铁杆产业。近年来，村两委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放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包装加外销渠道，大葱等果蔬不仅供给锦州本地商超早市，更远销省内各地，助力村民增收致富。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锦州石化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特色精细化工产品产销势头强劲。七月份，企业高纯异丙醇产销突破3000吨，本年度累计销量已达14000余吨，产销记录持续刷新。企业依托自有和机械运维人员紧盯空冷系统、换热设备、储罐计量等关键点位精细化巡检操作，全力保障主力装置稳产高产。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站开幕仪式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赛事正式开幕后，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联合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暑期校园归于宁静，在多数学生享受假期外出放松的时候，辽宁工业大学的不少留校学子在学习、科研、竞赛、备战中充实假期。同学们翻阅文献、数据分析、设备调试、实验复盘，反复打磨实验方案，耐心核对每一组数据，在反复探索中攻克难题，精进科研项目。立秋之后，我市依旧高温，日间户外闷热，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

0: 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第四。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济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静。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想要咨询、想要投诉、想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0号的12点到11号的早晨8点呢，全市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么11号的早晨8点到12号的早晨8点呢，全市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哈。从这个立秋那天开始，这天气呢就明显变得凉爽，
1: 明显的变得凉快了啊。
0: 昨天晚上我出去这个遛弯的时候，还加了一件外套呢，
1: 甚至觉得有点冷了。
0: 这和前几天那种高温天气相比呢，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出去这个遛弯，还是出去这个工作，还是出去这个去游玩，都要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上周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个就出去，这个出行的一个人就遇到了一个危险事儿。那什么危险事儿呢？他就走到了一个这个路口的时候，发现这个附近呢有鸡棚子了，鸡棚子就支出来了。这什么叫鸡棚子？就养鸡的时候就围上的这个一圈的这个，哎，对，栅栏，就我们所说的那个什么这个鸡圈啊。然后呢，他就想这个太危险了，躲避它的时候呢，就容易和对方的车辆进行刮碰啊。如果说我今天没出什么这个大事儿，如果哪一天这天气比较晚的时候，对方这个灯如果再亮一点的时候，在某一个人从这儿过的时候，一下子要刮上了，该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反映一个问题，说能不能把这个鸡棚子，本来这个鸡棚子就不应该在路边这个搭建，是不是应该把它拆除？这样呢是避免一些安全隐患。那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就找到了当地的这个社区，那社区网格员呢也给我们打了电话，他说呢，他们到现场去看了，确实有这个鸡棚子这个出现，但是呢，这个怎么去扒它呢？就得去找这个相应的这个负责人。他们一调查发现呢，这不归地方管，它属于铁路部门管辖的这个地域。那至于这个鸡棚子是铁路的这个公家的，还是铁路工作人员自己搭建这个私人的，他们没有调查清楚。他们也答应说回去之后呢，进一步的进行了解和调查。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对于这件事情呢，进行了这个跟踪的了解。我们的记者冯博现在呢把电话打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听一听冯博怎么说。
1: 好，
0: 你好。
2: 是这样的，上周那个诉求人和那个社区的这个网格员两位同志介绍完情况以后呢，我们那个尝试着和那个沈阳铁路局联系，但是因为他们留的那个电话主要是针对于那个就是网上购票啊，包括就是说他这个火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个跟他们联系以后始终也没有太多的结果。今天早晨上班以后呢，我和这个诉求人我们又通了一个电话。当时也是了解一下情况，想去看一看这个就是鸡笼子这个位置，包括就是说他这个上周所说这个黑色的这个遮阳网，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我就请求这个诉求人呢，就是到那块去一趟，帮我们拍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那个诉求人也拍了一些图片，然后就给我们发了过来。
0: 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手里边有这个现场的一个图片是吧？
2: 对的，对的。
0: 现在在我们这个电视机上已经是这个把这个图片呢已经发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鸡棚子应该就在铁路这个道口附近。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栅栏，然后上面还有这黑色的网子，是吧？
2: 对。
0: 啊，
2: 就在那个今天上午，诉求人呢，就是给咱们去拍那个就是这个鸡笼这个情况的同时呢，就是在这个路段又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据这个诉求人说，是一个老人呢是出行，然后呢从这个另一个视觉盲角这个方向呢，是一个电动车把这个老人撞倒了。当时他去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呢，他说两个人现在就在救那个老人这个去医院这个情况，两家进行磋商。可见就是说这个

0: 段时间我听那个苏人说，这段时间这个碰撞事件是频繁的发生。然后呢，针对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咱们联系不到这个沈阳铁路局呢，今天上午啊，我拨通了咱们这个全国铁路监督热线12327这个电话。然后呢，我跟那个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呢反映了一下这个情况。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铁路道口这个附近，大概是10米的地方不应该有一些就是这些生活的这个东西。从这个今天这个苏人给咱们提供这个照片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养鸡的这个鸡笼和这个铁路道口的距离很短，绝对是没有10米这样一个距离。然后那个就是这个铁路监督这个同志呢也跟我说，说如果就是咱们有这个相关的这些图片或什么样的，可以发给他们，他们根据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养鸡养鸭这个情况，第一是能不能影响到咱们这个铁路运输这一块，这个是重中之重嘛，毕竟来说一个列车有那么多的这个人在这个列车上，生命安全的话一定要得到就是有效的保证。同时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出行的市民我也提到了，我说我们这个频繁的发生这种交通事故，我说这个事儿咱们铁路部门必须得重视起来，毕竟来说咱们这块儿不能让它成为一个人为的这个就是这个交通事故路段。然后他们也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就是真的触犯了他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话，他们会责令咱们那个沈阳铁路局对这个情况进行这个处理。今天下午我等着那个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我把这个照片呢是上传给咱们这个全国铁路监察部门，让他们来看一看这个鸡鸭这个符不符合他们这个铁路运输的这个安全。其次呢，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黑色遮阳网是不是应该把它的高度撤下来，或者是干脆就直接拆掉。晚些时候我们会跟那边联系一下。我现在那个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方博介绍啊。
2: 感谢。
1: 有消息的话我们再和广大的一个听众观众给他们汇报好吗？好的，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冯博呢把这个情况呢从头到尾的跟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从这个街道咱们这个观众诉求这个事儿，然后呢一直到和这个沈阳铁路局呀，然后呢和这个整个这个铁路部门的监督热线呢来进行沟通，这个过程哈都给我们介绍完了，而且呢把一些相应的一些大概的这个方向也告诉我们了，比如说铁路道口附近呢，这个铁路线附近10米以内不允许有一些生活的这个设施啊，然后这个生活设施呢也非常明确的已经规定了，这个规定呢就是不能影响交通运输，就是铁路运输这个重中之重，绝对不能影响。第二一个呢，也不能够影响啊这个我们平时的时候这个日常的咱们这个居民的出行。刚才他说这个刚刚这个诉求人拍这个照片的时候，那个时候又出现了一起这个交通意外。他这个交通意外刚才在图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他这个机棚呢是外边拉上这个黑色的这个黑网的是吧？
2: 对，它会有一些视觉的盲区。
1: 对，你要从这个比如说你从左侧这个骑车过来之后，你就看不到那个右侧那个位置它有没有车过来，这样一来的话有视线的盲区，确实是很可能会出现一些交通事故，而且已经是出现交通事故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这个铁路部门能够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能够重视起来，及早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2: 好的，好在呢冯波说下午呢还会继续的联系，然后在我们这个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会把我们的最新的状况报告给大家。
1: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1: 这朋友电话掉线了是吧？你好，能听到吗？
2: 好，我们请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再次的来联系一下我们刚才打电话的这位朋友啊。
1: 好的。
2: 然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第一个这个问题啊，说这个鸡棚的问题。可能呢这个鸡棚子呢可能是由来已久了，不见得是说这个一天两天啊或者是一周两周的时间。然后我想呢咱们锦州的相应的部门呢也会关注到这件事儿，可能我们的社区说我是没有这个权限去关注到你的，然后我们的记者呢也没有第一时间联系到沈阳铁路局，但是好在呢我们是联系到了全国铁路的监察部门。我们也希望这个鸡棚子的所属人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咱尽快的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吧。
1: 对，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啊。您好赵先生。
3: 哎
1: 您好。您遇到什么问题来和我们说说。
3: 我说呀。
1: 嗯
3: 那啥去年的

0: 一年前没给，小破烂的钱。
1: 嗯。嗯。
0: 啊，就这事儿。嗯
2: 啊，您能具体的来说一下吗？您是到什么地方是参加工作了吗？还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0: 我就在那哪儿啊，那在三木村那嘎达道口啊，订车山大坝呀，西大坝。
1: 嗯。
2: 是哪个村儿或者是哪个屯儿？我们有点没听清，麻烦您再说。
0: 村
2: 啊，是哪个村儿？
0: 车山村吗？
2: 是
0: 团
2: 山子村是吗？在团山子村是工作。
0: 啊，对呀。
2: 嗯。然后具体的是做什么工作呢？
0: 具体就是收破烂的。
2: 嗯。
0: 嗯。这。这嘴的就是烧这破烂吗？
2: 在团山子村做这个收废品的工作。然后有什么？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啥？
2: 您的诉求是什么呢？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助您呢？
0: 就你这2005年的。
2: 2005年，那我们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是吗？
0: 不是。不是，1年多呀。
2: 那是2025年是吗？2025年在团山子村，有这个收废品的工作。
0: 啊。
2: 嗯。那遇到的具体的困难是什么呢？
0: 具体我就一个人啊。
1: 嗯，你这样，赵先生，那个我再问您几句啊。您说这个收废品这个工作的话，是和这个团山子村你们之间有这个劳务的。这个关系，你给他收废品，他给你钱，是这个？
0: 不是收废品，
1: 嗯，
0: 就是那啥收到的。
1: 你说是环卫是吗？
0: 啊、
1: 环卫工作是吗？
0: 对、
1: 啊，那
0: 就是环卫工作。
1: 您当时这个和团山子村这个去在他们这个做环卫工作这个事儿，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彼此之间有一定劳务关系？说你给我干一个月，我给你多少钱？是不是这么说的？
0: 对。
1: 当时是怎么说的？怎么说的？
0: 当时他说1年1改。
1: 嗯。
0: 完了，这现在他也没给呀。
1: 嗯。您正好工作了1年，但是没给这个钱是吧？
0: 啊。
1: 当时这个劳务关系是和咱们这个村里边的哪个？
0: 原先的那谁吴浩当一把手的，外头那点干吧。
1: 嗯。
0: 完了。去年，前年的那个给了，
1: 嗯，
0: 前年的4月份给了，
1: 嗯，
0: 今年的定7月份8月份还没给呢，没给钱呢。
1: 那现在到底是欠了多少钱？欠1年没给，还是欠7、8月份没给？
0: 欠一年的，
1: 欠了
0: 一年的
1: 啊，欠一年，
0: 啊、
1: 一年是多少钱？
0: 一年3600啊。
1: 一年是3600。
0: 10块钱呢，他也不给呀。
1: 嗯，一年是3600块钱，然后咱们在这个团山子村进行这个环卫工作。当时订立这个劳务关系的时候，是咱们口头订立的呢，还是说有这个书面
0: 的？
1: 口头的。那
0: 口头
1: 和谁去订立的这个口头关系？
0: 大队文书啊。
1: 大队文书是吧？
0: 对呀。
1: 跟大队文书去。
0: 啊。
1: 那咱们出现这个问题之后，他不给钱了。有没有去找这个文书或者找一下村里的领导呢？
0: 我找村领导了，村领导说来的。
1: 嗯，
0: 说了七里河占了。
1: 什么占了？
0: 七里河镇里头占了吗？
1: 说七里河镇里边占了是吗？
0: 啊，
1: 七里河镇里占了。
0: 啊，
1: 七里河镇里边占了。
0: 啊，
1: 就把你这3600块钱镇里边给占了。那
0: 不是
1: 啊，
0: 这里头都没开资啊，
1: 都没开工资、
0: 啊、
1: 是吧？
0: 对呀、啊，
1: 也就是说村领导的工资也没有开，对不对？
0: 村上的领导开了，
1: 那村领导都开了，为什么就差你这一个环卫的工资没开呢？
0: 不知道咋回事儿。
1: 那你没有问问领导吗？
0: 我问领导，领导说的早晚给你钱呢。
1: 嗯。

0: 早晚给你钱，这个早晚
1: 啊，
0: 是什么时候？有一个具体的日期吗？
1: 咱不知道咋说的，咱早晚得给你钱呢。
0: 和你说早晚给你钱这个领导是谁？是村里边的，做什么工作的？
1: 村领导啊，村领导啊，
0: 村领导，村里哪领导您知道吗？
1: 姓薛这个
0: 薛是村里的薛书记吗？
1: 啊，
0: 薛书记哈，您电话别撂啊，我们现在就把薛书记的电话接进来，我们三方对一下话，好吗？哎，好嘞，我们接薛书记电话啊，这是易县七里河镇团山子村的薛书记，您好，薛书记。
2: 你好。
0: 哎，您好，这个刚才呢，这个赵先生说这个环卫这个公司这个事儿，你也都听到了。
2: 那我听到了。
0: 啊，您跟我们说一说，了解这个情况，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2: 哎，行。他这个不是说那个村上给开工资，他是整个那是上边就是县里那什么的财政部这那的给他下发的钱，但是说啥呀？这个钱吧，不是说镇里扣了，也不是说村上扣了，他是整个就是啥呀？别的乡镇的干这活的也都没给钱呢，涉及到暂时没钱，但是他这个工资吧，我也问上边来的。肯定是给，但只不过行晚一个月，行晚俩月，但是年年到年终肯定是给。就这个情况。
0: 您说这个他这个工资是这个事儿是属实的，没问题，确实是欠人家3600块钱工资，对吧？
2: 应该是差不多，好像是一个月300块钱，他这个。
0: 一个月是300块钱的。
2: 对对对。
0: 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在咱们村，咱就不说别的村了啊。在咱们村的话，有几个人这种情况？
2: 就他一个人。
0: 就这一个是吧？
2: 对。
0: 啊，就这一个。
2: 那上面用的这人吧，一般的都是低保的、五保的或者建档立卡的，正常那啥的人，人家上面还不用，知道吗？就是用那个不咋太那啥的，
0: 就是没有
2: 不咋太宽裕的这种状况，这样人干的。
0: 对，生活相对困难的，然后
3: 算是特殊照顾。
0: 哎，对，平时这个收入没有什么收入的。照顾这样的人是吧？
2: 对，
0: 那您说这个钱是应该是县里边财政来拨这个钱，对不对？
2: 但是应该是我也是今天上来的，但是肯定是他的钱是不能差，
0: 钱不能差哈。
2: 应该是肯定的。我也问过那个镇里的人物的，或者那个别的村的，属实是别的村、别的乡镇也没给呢。
0: 那这样，那个薛书记。咱虽然说您是新到这个这儿做这个村书记的，但是说这个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咱们也帮着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像您说的，凡是这个工作的，
2: 您打完电话以后吧，我那个都跟他沟通了，那阵我还跟他打电话了，我说这钱肯定差不了。
3: 只不过是这个时间的问题。
2: 对对，关键他不是说就整个就是说。扣他个人呢，或者那啥，别的人也都没给呢。
0: 然后就说您时常关注着点毕竟您说了这个
2: 肯定没问题。就那说，
0: 哎，做这个工作的人
2: 太着急了。
0: 对，因为毕竟您说了，做这个工作的人都是一般都是低保五保啊，家里生活相
2: 对
0: 来说困难一点的，可能对于家里条件这个，
2: 活还不累，完了就是每天早上，就是收拾这个。村子垃圾桶边上那个服务的有个点八活还都不累，其实
0: 就是说毕竟那个家里生活如果条件宽裕的话，可能3000多块钱咱们欠个2月3月的，咱也不觉得这个有压力。但是像您说的这个生活条件如果说差一点的，这一年可能就等这个开工资这个一个时候了，3000多块钱可能这未来一年的这个规划都在这里面呢。您买个药啊，看个病啊，是吧？
2: 他这对对对，但是他这个属实是干活这个钱吧，暂时是没有。但是说至于说别的，像五保户钱这那是肯定都有的。只不过就是干活的钱吧，暂时是啥呀？是统一的都没下来这笔钱。不是说镇里花了或者咋地呀，克扣的呀。还不是这个事儿。
0: 行，那这样，那个赵先生也在听薛书记说话。赵先生，你有什么想和书记说的吗？
1: 啊？
0: 你有什么想？和书记说的吗？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1: 跟书记没啥说的。
0: 那书记说这个钱肯定差不了，就会晚一点儿。他会帮着你去关注。
1: 晚一点，这一年多了。
0: 嗯。
2: 但是肯定。
1: 这不延长2年了吗？
2: 这个肯定能给你，你放心。
0: 嗯。

0: 是我这我要放心
1: 我
0: 我
1: 不打电话
0: 给我是给我
1: 我说是我不打电话告诉你了吗
2: 嗯
0: 是
3: 也请这个薛书记啊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一定要告诉赵先生
0: 我听这电话了
3: 嗯
0: 是
3: 其实我们也理解这个赵先生的这个心情啊，确实是我工作了，我就是想最快的时间拿到我的工资，这个我们都是非常的理解的。
0: 对，
3: 然后我们也请这个薛书记呢，多给问问，勤打听着，然后一旦有这个消息的话呢，随时的告诉赵先生。
1: 对对对，第一时间肯定是都没问题。
3: 嗯，然后有任何问题呢，赵先生不明白的，咱也可以随时找这个薛书记，咱具体的再问问。是不是？
0: 对对
1: 是是，都一个村的那个知道。
2: 行，既然是一个村的哈，都是咱们这个屯松的，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就及时沟通，啊，把这个问题及早解决，好吗？哎，
0: 好了，
2: 那就行，那就先这样，赵先生啊，
3: 好的，谢谢赵先生，也谢谢薛书记。
2: 好的，那薛书记，那我们就再，我们先这样，再见。
1: 行行，谢谢，哎，
2: 再见。
1: 哎，好嘞，
3: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我们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电话。嗯，
0: 好，
1: 你
0: 这位
1: 好，
0: 朋友
1: 陈
0: 您
1: 先生。
0: 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陈
2: 主
1: 先
2: 持人好，老师你好。
1: 你遇到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说说。
2: 啊，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在咱们平台呀，想反映一个问题。我呢是松山新区赵岩城小区9号楼的业主，在我这小区，在我这个楼的南侧，就是有一排门市，其中有一家商家叫独一味鲜烤啊，就以前叫独一味烧烤店，他这个烧烤店排出这个油烟呐、就是污染环境，就是我家南窗户就是基本上就打不开，一旦要是开窗户的话，他这个烧烤店排的这个油烟就会飘到屋子里，啊，就是说这个油烟你也知道，这个属于就是污染比较严重。

0: 对身体还致癌。然后这个家那个室内的这些设施、床品呐、衣服啊，室内这些这个油烟呐、就是都是非常的严重啊、严重污染环境啊。然后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啊，我也就是有做自己也做过这个考察，我发现他这个烧烤店这个油烟排烟装置设置的非常不合理。为什么呢？你看我家住五楼，也是顶楼啊，多层嘛。然后他这个烧烤店排烟，它前面这个门是这个顶层，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住户楼的三楼那个高度，它达不到像我这五楼这个顶楼。他把那个烟道设置在了这个大概相当于三楼那么高的位置上排烟的话，那个油烟当然会往上飘啊，或者是会飘到这个我们住户这个屋里嘛，住户室内什么的。而且我为啥我说我之前也考察过，就其他家，比方说我家附近的这个吉祥街啊、科技路啊，也有其他的烧烤店和这个餐馆、饭店什么的。正常这个油烟，它的排烟设计、排烟管道都是冲着马路啊，是你是冲着科技路，是冲着吉祥街，都是冲着主街主路，要不你就是地排。像他这个烧烤店，他设这个烟道本身就一是首先没有高过我们这个居民楼的楼体。它就相当于三楼的高度，那油烟排完之后，它肯定就飘到我们这个住户这个家里边了。我家不瞒您说，我这南窗户啊，就是已经很久没敢开开了。一开开之后，它那个油烟味非常的浓郁，就是环境这个污染的现象非常严重啊，对我那个身心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然后这个，反正我这投资建议就是说。这个商家这个油烟排放这个管道啊，排放这个渠道，应该我觉得应该要不是，冲着这个主街主路啊，或者是改一改烟道啊，要不就通过地排的方式，就不要就现在这个排烟管道这个设计也是有问题的，严重影响我们正常住户的这个生活秩序。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瞒您说，我在这之前呢也曾。跟咱平台反映过，当时属地的一个吉祥社区，大兵南街道吉祥社区，给我反馈过，说那个就是这个事儿，他们也知道了，也跟那个商家也曾沟通啊，说是沟通或者是劝说过，商家说的意思就是说，能定期清理一下这个排烟的这个设备，是吧？定期清理，说这个让他这个排烟设备呢能什么什么进。环保啊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根本，就像我刚才说的，排烟管道设计它本身就是非常的不合理，是有问题的。它你无论怎么清洗这个排烟设置，定期的还是它不管它这是不是真实清洗了，反正它是这种解决办法的话是解决不了实施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你也知道，就是给我回复的这个部门是吉祥社区跟我也说，他说我们没有执法权，也不是执法部门，但是这个居民反映的这个诉求件呢，还得是由他们回复，所以说他们也很为难。就是我非常能理解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这个难处哈，所以说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大概是这个情况，所以说我没办法，我只能求助他们直播12345，希望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能真正的帮我解决，从实质上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谢谢您。
1: 嗯。有几个问题咱们互相沟通一下哈。您说的这个烧烤店的话，它这个按照您刚才说的是，他们这个烧烤店在前排，应该是它这个楼没有你们后边楼高，对吧？
0: 对对对。
1: 他们这个楼
0: 相当于
1: 就是三层
0: 楼的三楼高度左右。
1: 哎，三楼高度。然后这个它是按照这个相应环保部门的要求，把这个排烟这个管道也一直延伸到这个楼顶了。但即使是楼顶的话，也没有咱们后边的楼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他这个烧烤店所在的这个楼，应该是前排的门市吧？门市房这个楼。那这个楼距离咱们这个壮银城小区里边你们居住这个居民楼之间距离大概多少？
0: 距离呀、啊，
1: 嗯，
0: 我目测十多米，有没有20米啊？反正很近。我家9号楼和这前面就是这台门市了、
1: 嗯、
0: 商铺了，你知道吗、
1: 嗯、
0: 非常近距离。嗯，
1: 那这个烧烤店肯定不是在这里经营这一天两天了，是吧？也经营一段时间了，大概多长时间？您这对这件事情给您困扰多长时间了？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烧烤店是2018年独一味鲜烤烧烤店，原来是在南京路上有一个小店，不行。

0: 他是在2018年就搬到了现在，就是说这个科技路现在这个位置，赵云成这个前面这个位置，2018年到今年的话，那八年了呗，是吧？今年2026年有八年了，我记得非常清楚。
1: 啊，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那除了您之外，其他的一些住户，比如说你们一个楼的呀，或者旁边楼的住户，据您了解，有没有去找过当地的社区啊，或者直接找商家去沟通这个事儿？
0: 是这样的，就是初期的时候，说这话也是过去了很多年了，中间还有疫情。初期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叫就是这个居民业主群呐、啊，有人想从牵头说咱们去一起去反映去找这个问题，当然没有最终没有成气候，就是大家可能人心不齐，或者是有的没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话，可能也叫不齐。以前确实有人张罗过，但是具体就是说实际上有没有其他居民是怎么找的，找没找过这个，说实话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不掌握这些信息的。但是我们就是居民附近，我是9号楼，我隔壁是8号楼，就是西边是8号楼。就我这么跟您说吧，除了我这住户，比方说你在我这个两个楼9号楼和8号楼之间从这儿路过哈，过去这块周围的空气弥漫的全是浓浓的烧烤味儿，这都是油烟味儿，就非常的明显。所以说我不知道其他居民也是选择那种窗户不开开，那就不空气不流通呗，是不是墙体发霉呀、啊、或者是这个人呢、啊、会得病啊，就等等等等吧。他们是忍受了，或者还是说干脆就搬走了，还是用其他方法怎么度过的，都是这样的，就是都深受其害，可以这么说吧。就不光是我这个楼层，我相信其他楼层的住户都有一样的这种感受。
1: 我问您这句话呢，主要是想知道受到这个影响的大概有多少户，是不是肯定不是您这一户，是吧？
0: 对，
1: 有一些就
0: 是
1: 只是大家没有去集中起来去找这个事儿，对不对？那您这个八年期间除了投诉了一些相关的部门之外，这个咱们社区给您回复之外，有没有咱们自己去商家那里去商量一下？
0: 啊，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因为我作为一个对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吧，我跟商家商量这个怎么说呢？为啥我会求助这个呀？像您说的沟通商量，这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我看来是解决不了的。如果商家说能啊，行，我们改，或者是我们跟你承诺啥，都是口头上的，毫无效力，也不会人家就是为了我一个人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我这大概能想到结果。所以说我觉得我找的你基本就不会有什么就是说实质的这个那什么啊，就这个意思啊。
1: 那咱们找过环保部门吗？环保部门比如说投诉
0: 环保部门，是这样的，我没有单独找过环保部门，因为我这都通过咱们平台，咱有问题诉求，就是通过咱们平台去反映。至于说给我反馈的部门，你是环保部门，是执法部门啊，还是这个综合执法局，还是环保局，这个就是咱们平台去给他按照问题去给他分到相应的这个部门。我没有直接的，我从来就没有直接，我比方说我去找这个环保局，去找综合执法局，说我从来没有这个过程。我想通过正常的官方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那个陈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困扰了这么长时间，咱们平时的话虽然没有去找这个商家，但是也一定去观察了，说这个烟道它怎么设计的呀，它这个排放的时候什么情况，尤其是南方天和北方天什么样的天气对我们影响最大呀，您这心里边一定是特别有数的。那如果说按照让您去重新设计一下，说这个的话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你能不能给出一个建议？
0: 啊，能，太能了。
1: 你说。
0: 我不说了吗？我这个对这个问题我也是考察过。就是我家附近那个主路有科技路啊，还有这个吉祥街。像我说的，无论是科技路也好，吉祥街也好，主要是吉祥街上吧。像我说的烧烤店呐、饭店呐，就是这些，这个排烟设备，人家就基本就设置在什么呢？就比方说他这个店铺门脸儿，就是冲着主街主路，冲着街路这个方向，有一个排烟，你从那个饭店门前经过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油烟就顺着这个街路这块这个方向就排走了，没有像你说就是说把烟道设在所谓的这种3-4楼这么高啊，然后你后面还有更高楼层的住户什么的，去通过这种方式排烟，就是我考察的都是这种排烟设计，这不是排烟管道设计的问题吗？是，还而且还有的商家是选择的是通过地排的方式哈。

0: 通过地下的什么什么那个这个地下道啊，是什么下水道什么的，
1: 嗯，
0: 我反正就是肯定都正常的合理的，我觉得都不应该从像他这个独一份生活电梯这么去排烟，我们附近居民深受其害呀，特别遭罪，南窗户都开不开，你也知道空气不流通，屋内的环境，我不瞒你说，我家是顶楼，发霉呀，那空气不流通嘛，发霉、受潮、墙皮脱落，跟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试着把窗户开开了之后，油烟就很快的就会飘到屋里面了。像你说我那里床品，晾晒的衣服、家私等等等等，那不都是？就确实是，就是，哎呀，真是这个问题，真是很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我不瞒您说，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油烟问题的话，我家比方说南北通透，开窗户通风的话是非常凉爽，空气是非常新鲜的，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空调都可能都不用点，热的时候。但是现在就这么长时间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从源头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说我确实感到，哎呀，真是，哎呀，就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求助咱们了。
1: 嗯，行，那我们就听明白了。然后这个情况具体的时间呢、地点呢，还有您的诉求，我们都了解到了。刚才跟您聊得这么详细呢，也想知道一下你都找过哪些部门呢，自己做过什么努力呀、然后我们记者在后续帮您这个沟通的时候，咱们避免走一些弯路，是吧？我们去找一找您没有找过的一些部门呢，走一走这个相应的途径呢，看一看从环保的这个角度来说，它这个烧烤店的烟囱这个设置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要求，
2: 看一看
1: 按照您的这个想法的话，那个烧烤店这个是不是能够改一改，因为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后边还有那么多居民呢，如果说投入不是特别多，是吧，然后这个改起来也不是特别费劲，是不是就能够把多年的一个隐患问题就把它解决了，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也不是为了说处理谁，为了非要处罚谁，
0: 对，不是这个目的，
1: 对，
0: 具体的咱们想办法解决，
1: 我们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对，
1: 然后改善一下我们平时的日常的我们这个居家生活，是吧？
0: 对，别影响正常居民的生活秩序，
1: 对，
0: 和环境就行。对，而且我再补充一点啊，麻烦您，就补充一点，就是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像吉祥街上啊，就是因为我在附近呢，就是离我最近的吉祥街上，像我说的，无论是烧烤店呢，是饭店呢，餐馆这种经营的，如果要咱们就是也想调查去了解的话，也可以去实际去走一走看一看，说其他的饭店这些油烟排放是到底是怎么排的，这不影响就是人正常居民环境啥的，非常的明显，就在明面上都明眼都能看得了，就像我说的是吧，你冲着街路啊，或者是说你是通过地排的方式啥，都是这种排放法，像独一味儿这种烧烤法，那必然是受影响，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就是这个问题非常明显，就是这个咱可以去顺便去看，然后做看一看。
1: 好嘞，我们和环保部门沟通一下哈，看一看这个排烟这方面的这方面有一个怎么样的具体要求，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啊，好吗？
0: 好的，谢谢，
2: 好的，
0: 麻烦，别麻烦了，
1: 好的，
2: 感谢陈先生，
1: 好的，再见。
2: 也确实啊，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街路上呢，这个烧烤店啊或者是饭店啊，这种做餐饮的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房子呢最开始可能就做餐饮的，可能这个老板会考虑到这个烟道的问题，如果说本来我可能不是做这个餐饮的生意的，可能后期改起来会有相应的一些麻烦吧。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尽量的让我们的记者去联系一下相关部门，给这个饭店呢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吧，也算是能够帮我们这陈先生呢所在的这个居民的小区啊，能够尽快的去解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黑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

0: 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
1: 我们在接电话之前呢，先把刚才啊我们这个接的几个电话呀、啊，咱们暂时的这个总结两句哈。那我们这个每一个咱们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呢，咱们的记者都会在后续呢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会我们积极的去联系。那有消息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一个咱们这个反映问题人打电话，也会在我们每天的这个一二三四五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反馈啊。
0: 好，我们来接通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任先生，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请讲。
2: 哎，主持人和记者好。
0: 你好。
2: 我这个8月5号呀，今多号是10号了吧？五号那天呢？我找物业经理了，孔经理。找之后嘛，唠之后，孔经理事儿多。完之后呢，我还登记，登完了，水我下水嘛，这不我忘了通不了。今天昨天礼拜天吧，昨礼拜天我通不了。通不了之后呢，我又找那个给他打电话了，打电话等了一两天，今天我又通了，又通不了。现在主管道堵了，不是我家堵了。现在我也没招，现在说实话，我这个把那个通下水的还欠50块钱呢，人通完我给他钱呢，人等着消息呢。现在这个当中物业挺帮忙说这个有轻便池啊，给他们来车，这个意思。我上午去的，下午还得去一趟看看去。
1: 那个任先生哈，您说这情况呢，我猜测一下啊，我这个猜测一下，就是说您家这可能是下水道堵了，是不是？然后下水道堵了，自己通不了，这不是
2: 我通不了，不是咱家事儿、
1: 哎，不是自己家
2: 的事。这个路上吧，有个啥呢？有个多少米？他10米的东西通不到。
1: 那我问您什么，然后您这个跟我说一下，然后咱们把这个问题捋顺一下，好不好？咱把这个问题捋顺一下。您家在哪儿住？
2: 我家这是东花园的那个，顺茂路。5段。
1: 5段。
2: 45号楼。
1: 96号。那您家是1楼是吗？
2: 一门市。
1: 您家是门市房。
2: 啊，
1: 您家是门市，那咱们这个5段45号楼，这个有物业公司管理还是社区管理？有物业是吧？然后每年
2: 有忠诚物业呀。
1: 每年都在交物业费，对不对？
2: 我新母娃2月19号买的，1月19号买的，1月29号能不交物业费吗？
1: 新买的房子是吧？
2: 对，1月29号买的房子。
1: 1月份的时候买的房子，然后咱现在门市房的话是正在对外经营啊，还是说现在自己在家居住、啊？
2: 我过去租呢，租不出去，我天天守着呢，完了没成想那天往上冒水呢，我寻咋回事，就我去看看，看我5号找物业经理的。
1: 找物业经理了。然后物业经理的话，其实像您说的，也是比较负责任的，也是积极帮您去沟通和解决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2: 对，完就我自己沟通，自己通。人家我找那个通下水了，人下水说是10米都没通，我再找个人20米，俩人这20米差不多少了，他找俩人，最后上那个主管道那个井那嘎达，一看，基本都满了，
1: 井满了，对不对？
2: 都化粪池，都是粑粑乱七八糟的，都。

0: 满了。
1: 啊，井里边满了，但是井里边一旦满了的话，那么就应该找这个，找这个市市政的这个吸粪车去吸一下，对不对？
0: 我找物业了，今天上午又打电话了。
1: 嗯。
0: 物业那个工作人员那挺负责任的，他说、大哥，昨天你给我打电话，我今天我找人了，已经。这车清理车吧，疏通那个化粪池那东西吧。
1: 嗯。
0: 他那个车吧，我堵着他，我催他呢。
1: 嗯。
0: 是十点钟事儿，今天十点钟事儿。
1: 啊，今天十点的事儿是吧？
0: 嗯。
1: 啊，也就是说物业正在帮您联系，只是现在没有这个及时解决呢，正在沟通这个车，赶紧过来把这个，把这个下水这个管道的话把它吸走，是吧？
0: 对。
1: 嗯。
0: 反正我先说心里话，咱也上火。你说我从这嘎住，那嘎租不住，那嘎的房子闲着。
1: 嗯。
0: 完租没人住，你画面直播都冒水。
1: 嗯。冒水。嗯。嗯。那一会儿的话，你还要到那个现场去看一看，去催着点。
0: 我三中去，我待会儿马上过去了。
1: 啊，马上就过去看看，是吧？
0: 马上过去。
1: 啊，行。那这样，您过去看看，然后我们也和这个物业公司联系。
0: 行，就麻烦你来记者啊，
1: 做
0: 主人呐。
1: 啊，好的好的，没关系啊。有什么消息？
0: 谢谢。
1: 有什么消息给我们回复一下啊？
0: 别说，这我肯定回复。家是那个那屋啊，我说烦呢、烦的就是，那不是粑粑，就是好出水似的，就那样东西。
1: 明白，明白，明白。啊，那行，就先这样。
0: 麻烦记者啊。
1: 好，我们再见。
0: 麻烦主任
1: 啊，再见。
0: 好，谢谢。
1: 其实这个，
2: 是好在物业公司还挺好的，积极帮助去联系啊，去解决问题。
1: 其实这个下水井里边哈，这个不仅仅有平时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垃圾啊，这然后还有像他说的这个粪水。其实前一段时间的话，雨水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地面这个土壤的饱和度高的时候，它尤其是衬水井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往上反水。
2: 嗯，
1: 那这个时候的话，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吸粪车给它吸一下。
2: 对，
1: 毕竟这个下水的管道和居民家里边，尤其是一楼啊，像连通器一样。啊，这边的话水要高了，这边水也会跟着高，只有这边低了，这个水才能排进去、排下去。啊，完事物业这个咱们中城物业呢，也会相信积极的这个负责、积极的配合，会把这个问题呢解决好的。嗯，我们等待回复。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那电话呢暂时没有接进来，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接的几个电话啊，反映的一些问题。那刚才呢反映的这个是下水网反水的事儿，让我想到了这个上周的时候有一个咱们的听众呢反映的是也是这个跟物业有关啊，这个跟物业有关的话，他是想这个能够把这个地面这个瓷砖啊，就也就是地砖啊，能够铺好。这样一来的话，就出行就能方便了。那上周我问他的时候，我说多长时间了？他说他已经十多年了。那这个人家20米以外就已经有地砖铺好了。那现在他们这就一直一下雨就很泥泞，然后是刚才上节目。

0: 之前的说这个咱们观众呢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哈，那这个反馈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往里接了，明天的时候我们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1: 好的，
0: 嗯，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主持人。哎，你好，张女士。
2: 哎，
0: 嗯，
2: 你是不是想听听我的意见呢？
0: 啊，对，那个张女士是上周跟我们反映，在会展中心参展的时候，就是逛展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给脚上拔了个肉刺儿，是吧？
2: 对，
0: 然后一共花了3000多块钱，这个张女士觉得这花的数有点不合理，对不对？啊，
2: 对。
0: 然后您说这个想那个把它这个把这个钱退回来。
2: 对，
0: 然后您自己联系自己努力的这个过程，你给我们再简单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好，
0: 嗯，
2: 现在是这种情况，
0: 嗯，
2: 那天是接入直播间，就把那个李经理接入直播间了，是不是？
0: 嗯，
2: 有一天，
0: 嗯，
2: 在我听到了你们之间的说话了，
0: 嗯，
2: 那个李经理呀，完全推卸责任，他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但没明说。他跟商家沟通了，跟商家说的，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你是会展中心，你是主办方，你当然有责任。就是商家撤离了，你也有责任。然后呢，他说他跟商家沟通了，给我1716，可能给一半这个意思。
0: 嗯。
2: 完了还他说的是医疗美容。你跟那啥确定的，他给我做这个脚垫是医疗美容的，他动刀了，他搁手术刀给我动的。
0: 嗯，
2: 你动刀了，你就属于正常行医，而且你行医，你到锦州市来行医，你跟医疗部门报备了吗？
0: 嗯，
2: 反过来他有没有行医资格证啊？
0: 嗯，
2: 那几个证还有没有啊？所以说我现在的诉求就是投诉会展中心。商家我不管了，商家跑路了我不管了，我这个责任全都在会展中心上的，会展中心拿出资质来，卫生部门要监督，有关部门要监督他。
0: 嗯，
2: 你没有这些资质，你就没法说，你自个儿定性是医疗美容，你是干啥的？你定性是医疗美容吗？
0: 嗯，
2: 我认为他这说是不妥当的，所以说我的诉求啊，没有更多的诉求。我这个钱吧已经被人骗了，他是漫天要价，就做一个小那个脚垫手术，到哪儿拉那儿也没有，要3520。
0: 嗯，
2: 也就是说您周思源，您自个儿想想，我那个图都给看，让那宝昌都看了，就一个小黄豆粒儿大，3520，动刀他挖出来，他刚开始他误导我呀，他说1个20，2个40，3个呢就50块钱。
0: 嗯，
2: 我说多少钱能治好？他说的，2-300块钱吧。他说3520，我能治吗？
0: 嗯，
2: 他说500块钱我都不能治。完了之后呢，做完了，他说1800多根。然后呢，他就误导我，他把手机往下拉。他说你看，7000的、8000，那这锦州市得骗多少人呢？还有6000，他说你最少了，你才180多根，3520。当时吧，我说那你给我打点折呗，太贵了有点。他不打，1分钱不打，3520。我这人吧，当时你说懵了是咋的？我上当受骗一时，我就把钱给转过去了。完了之后，他就说的，哎呀，我看你脖底下还有痣呢，我给你点点痣得了呗。哎呀，我说那点点痣吧，就给点你一个。他说2小时回家吧，你就洗掉完就好。到现在我这啥事儿没管，跟原来啥样还啥样。要是想拍照片的话，我有理有据地拍上去。
0: 嗯，
2: 他这个就是属于漫天要价，所以说他跑了，他跑路了，消费欺诈，我就需要媒体帮我来维护维权，我就靠着媒体的力量帮我维权，我个人没有啥力了，我个人一个都老没人了，我能有啥力度去把这些事儿摆平呢？靠着媒体，我就主要投诉会展中心，就要他那个资格证。要是说商家给我一半了，那你会展中心给我一半，我不多要，3000块钱拿回来，我一共花了3520，更多的我没啥说呀。给我3000块钱完了之后，我什么也不说了，什么你这个那个一律不谈，完全算了结。我就是这个诉求，其他诉求我没有，把钱给我返回3000来，你商家留520就完事儿。至于你说给的少不多了，就520块钱。上哪儿去？就是我做个小脚垫手术，就520还不够吗？也没有任何的消毒设施。

设施，就在那样摆着摊儿。当时还找不着酒精的，完搁小葫芦给我喷喷，喷喷完之后就搁那个手术刀拿开，完就把这玩意儿拿出来了，上点药又回来了。到现在脚垫吧，就中间这边都是大硬结子，就把他给我光哭了。这哭了现在从目前看好像是长平了，这地方还都挺硬的。你他这是属于欺骗消费者，所以说他走了我就要投诉会展中心，会展中心拿一半钱，他拿一半钱，这事就了结。

0: 我就这么态度。
1: 那上周呢，这个会展中心的李经理确实是在节目当中，他说他和这个商家沟通，然后呢，同意退1700多块钱，就是一半的钱，是吧？
0: 对，
1: 想把这个钱退给您。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你也听到了这个节目，然
0: 我
1: 后
0: 听到了。
1: 从您这个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结果接受不了，是吧？
0: 对，
1: 接受不了。然后我还想多问一句啊，上周没有问您，就是您脚上这个角刺被拔除了之后，然后你有没有上正规医院去检查一下，说这个，角刺是不是已经彻底拔除了，以后还不会再犯什么的，有没有去检查过？
0: 我没去检查去，到现在我没去检查，就是他把这个坑吧，现在就是有黄豆粒那大坑啊，现在好像是长平了，但是转圈吧还都是硬的，还都挺厚，他就把这个刺儿拔出来了。我没上正规医院去检查去，就是
2: 那
0: 说
2: 关于这个，
0: 我也不想追究他任何责任了，就是说你把3000块钱给我恢复打到我账户上，至于我以后咋看与他没关系了。
2: 这样，这位女士啊，就是在这个去会展中心之前，您有没有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呢去检查过，想去正规的地方去解决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呢？
0: 没有。
2: 啊，您也不了解这个应该是付多少钱。
0: 啊，不知道，啥都不知道。就去了之后问他得花多少钱，他当时说2300块钱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结果完事儿，他冲我要3520。
2: 那这位女士，就当时她在给您所谓的进行手术的时候，您有没有产生过一丝的怀疑呢？
0: 当时吧，他说的这玩意儿拔出来你就好。我就是因为就是长这脚劲儿吧，我也这些年了，我也没做过，反正他有时候就有时候硌一下也行。我寻思拿出去就行了呗，啥都没多想。如果多想的话，我就不坐那儿坐了。我后边有个女的，完她说的多少多少钱啥的，就说20，完那50，那女的当场就走了，就说该让我上当受骗。
1: 您这样，
0: 啊，
1: 那个张女士哈，那个我们的记者呢，帮您沟通，一直是在上周呢，一直帮您沟通这个事儿。您最开始的时候，李经理说这个只给您退500块钱是吧？后来的话，这个最后他沟通完之后，说这个退您1700块钱，这是一半的钱，他和商家那边呢也进行了联系。那对于这个结果呢，您这个现在来说，他对您来说不太能接受，对吧？所以说，您说还想维权，还想去调查一些这些相的资质什么的，对吧？那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帮着您进行沟通。那同时呢，希望您自己呢，也可以去相的部门呢，去到那里去这个投诉一下，比如说市场局呀，比如说这个卫健委啊，等等等等。然后另外呢，如果您想进一步维权，说想通过法律途径也可以，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介绍个律师，您问问律师去怎么去进一步去维权做这个事儿，然后呢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再沟通，好吗？
0: 可以呀，可以呀。
1: 时间关系不能跟您多说了啊，然后我们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再进行沟通啊，好吗？好的，我们再见。
0: 好，谢谢。
2: 好的，那由于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电话线暂时的接听到这儿，直播12345，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的持续高温酷暑天气，给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设备稳定运行带来严峻考验。面对高温与稳产的双重挑战，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奋战生产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1: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高温叠加炉体温度，作业环境酷热难耐，一线职工身穿厚重工装坚守生产岗位，任凭汗水浸透衣衫，始终严格恪守操作规程，严控生产细节，全力提升葫芯排芯定一次交验合格率。
2: 现在高温酷暑天气，尤其我们炉前一线岗位温度非常高，我们工人为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没有休息，在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全力以赴，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1: 在电解铜厂，针对高温易引起设备故障的问题，岗位职工加密巡检频次，精准测温，详实记录，全方位筑牢设备安全运行防线。酷暑立初心，实干显担当。当前全公司干部职工以不畏艰难、敢打敢拼的铁军精神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高温酷暑中稳生产、保质量、提效能。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
0: 朝阳北票市抢抓跨境电商发展机遇，坚持建平台、出政策、优服务三管齐下，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带动本土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外贸新业态发展，提速增效。
3: 北票市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高标准建成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步设立孵化基地与阿里跨境服务中心，通过开展专题培训，实施1:1企业帮扶，已培育入库企业32家，成功吸引一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优质电商企业急剧发展。在此基础上，北票市重点打造番茄、辣椒、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产业带，引导企业借助线上平台拓宽外销渠道，实现跨境业务多点突破。
4: 我们现在开展的业务呢，主要是做了一家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企业，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入驻到平台内，从而给他们做后部运营和具体私域流量，让他们实现真正的突破跨境电商单，让他们把线下贸易转化成电商贸易，让他们把一般贸易转化成出口跨境贸易。
0: 传统养殖业很多依赖原材料销售，受制于单一销路，产业发展举步维艰。而在盘锦市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风光鹿苑打破传统养殖思维，以梅花鹿为核心，融合特色养殖、萌宠文旅、康养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转型升级、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在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梅花鹿养殖基地，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灵动可爱。总经理栾春光穿梭在鹿群之间，悉心照料着每一只梅花鹿，朝夕相处，让温顺的梅花鹿对他格外亲近。一幕幕人与鹿和谐共处的温情画面，成为这片养殖基地最动人的风景。2020年，风光鹿苑标准化梅花鹿养殖基地正式建成运营。基地总占地面积3万余平方米，依托科学化繁育、标准化养殖的现代化技术，基地快速发展。目前存栏纯种东北梅花鹿近1000只，种群结构优质健康。优质的养殖模式培育出高品质鹿茸，凭借形态饱满、血色充足的优势，成为滋补市场的高端产品，收获广泛市场认可。虽然有优质养殖基础，但本地梅花鹿产业长期存在发展短板。多年来，当地养殖户始终以售卖鹿茸原材料为主，没有本土特色品牌，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发展受限，养殖户增收困难。怀揣着回馈乡土、带动乡邻致富的初心，深耕品牌运营、渠道、传媒领域20余年。
6: 咱当地的老百姓啊，养了几十年，但是因为这些年大家都是以原材料的形式输送外地，所以说我们德胜的鹿产业没有自己的。

0: 品牌，然后我们的发展也受制约。我希望以自己的这份责任和担当吧，打造梅花鹿产业，也带动我们周边的养殖户能够一起致富。
1: 公司坚持提质升级双向发力，对内邀请行业专家优化鹿种品质，深耕康养滋补赛道，持续研发鹿产品深加工新品，对外主动对标全国优质康养文旅项目，拓宽发展思路，探索养殖产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新模式，让传统养殖业焕发全新活力。
0: 接下来呢，我会把我们的鹿园呢再扩大规模，然后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咱们鹿园就能是过千头了。然后这样的话，在咱们盘锦当地，咱们就是非常有规模的，这样影响力和带动力也会更大一些。然后我们会把产品的初加工的生产线打造起来，同时呢，也在我们鹿园建起一座梅花鹿的文化展馆，这样就能近距离的了解梅花鹿，并且知道它的这个文化故事，
1: 立足全民康养的市场新风口。风光鹿苑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打磨本土品牌，深耕梅花鹿康养全产业链，通过特色养殖加康养产业加乡村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成功推动本地梅花鹿产业从低端原材料外销向高端品牌化、多元化、文旅化转型升级。如今的风光鹿苑不仅成为盘锦本土梅花鹿特色康养产业的标杆，更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为传统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助农富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范本。
2: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亦是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锦州市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3: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4: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3: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筹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5: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于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3: 方策会客厅满满民生情，松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
2: 今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镇以提升农田亩均收益为核心目标，聚焦优化传统种植模式，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试点推行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打造400亩试验示范基地，探索多种科学种植配比，破解单一作物种植效益偏低问题，充分挖掘耕地产出潜力。
6: 全镇套种试验项目全程得到。

0: 省市农业技术部门高度关注与技术帮扶。近日，省市农业专家团队深入示范地块实地勘察调研，近期持续降雨造成田间高温高湿，大豆生长、病虫害防控面临较大压力。专家实地查看苗情、伤情，会商研判气象因素带来的种植风险，围绕追肥、排涝降湿、杂草清理、绿色防虫等关键管护环节，现场给出实际操作方案，并建立长期跟踪服务机制，保障试验地块作物正常生长。镇村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巡查管护，叠加省市专家精准技术支撑，当前示范田作物长势平稳，相较传统单一种植方式，套种地块预计每亩可增收400元。其中旗津台村、盘活村集体土地开展套种试验，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探索全新路径，示范带动效果逐步显现。下一步，太平镇将持续扩大玉米、大豆套种示范片区规模，常态化对接省市专家，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待本次套种试验取得成熟经验后，逐步推广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土地流转、田间务工、收益分红等多元渠道，同步带动农户、村集体增收，持续普及高效科学套种模式，以种植结构优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盛夏时节，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邢家屯村的韭菜大田内一派繁忙，正值韭菜养根关键期，农户穿梭田间，忙着抽摘韭菜，一边采收韭菜拓宽增收渠道，一边科学管护韭菜根系，实现一地双收，为全年稳产增收筑牢基础。
2: 韭菜种植是邢家屯村传承多年的农耕传统，近年来立足本地沙质土壤优越、气候适宜韭菜生长的资源禀赋，邢家屯村坚持党建引领，依托村集体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种植模式，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本土传统种植产业焕发全新活力。种植户张洪志家的8亩田地全部栽种韭菜，每年2月迎来头茬收割，依靠错峰管护保障全年稳定产出，实现四季产收全年收益。每年5月韭菜进入养根期，田间首要农事便是抽摘韭菜。
3: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属于是养根阶段，养根阶段你是韭菜的休眠期完，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韭菜长出了韭菜苔，我们来拔苔。平均拔苔的时间呢，这一棚韭菜大约能出到4000左右块钱吧，3-4000块钱吧左右。
2: 夏季高温，韭菜大量抽生韭苔，直接影响后续韭菜的产量与品质。农户抢抓农时，人工采收韭苔，采收的韭苔交由村集体合作社统一对接销路对外销售，让养根管护阶段同样获得收益。开展浇水、松土、追肥作业，保障养分集中供给根系，真正做到采苔增收、养根提质两不误。邢家屯村持续健全标准化种植体系，统一品种选育、技术规范和市场对接，不断打通产销渠道。合作社常态化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种养，杜绝抢查掠青，严守产品品质底线。产业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3: 我那今年61岁了，打工吧也挺费劲的，也挣不着钱，但是呢在屯子里呢找份这工作，一面还能补贴家用，另一方面还能照顾老婆和孩子，我觉得挺知足。
2: 小韭菜孕育大产业，邢家屯村并未止步于初级农产品销售。
4: 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准备建立自己的净菜加工厂，然后配套恒温库，通过品质来提升价格，保证农民收益，然后呢开通这个线上运营这种新业态，再配套这个产业链的延伸，就是加工我们自己邢屯的韭菜花，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来助力乡村振兴，帮助百姓增收。
2: 从农户分散耕种到合作社引领抱团标准化发展，一块土地释放双重效益，小小的韭菜产业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有力抓手。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富民产业持续释放效能，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绘就百姓安居乐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领略冬日的自然风光。翠鸟有着一身彩色的羽衣，因为它们的存在，冬季的大自然才不会显得过于寂寥。在对话萌宠中，人类似乎对酒情有独钟，那么动物们也会爱喝酒吗？酒又会对它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狼有着与外表不符的性情，他们会喜欢吃什么样的小零嘴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今年的这个寒冬是近些年来最寒冷的冬季之一，一场又一场厚重的积雪覆盖了大地上的一切，动物们要想在这冰天雪地里找到食物，真可谓难上加难。狍子们只好啃食那些被积雪压断而掉落在地上的树枝上面的硬皮。就连掠食性动物也不再凶猛彪悍，因为寒冷和饥饿已经让它们元气大伤。就像是在欣赏一幅黑白色的风景画，由于大自然中缺少了那些五颜六色的鲜亮色彩，周围的风景看上去更像是一幅随着时光流逝而渐渐褪色的旧画作。然而在河岸边却生活着一种色彩绚丽的动物。普通翠鸟是一种娇小玲珑的鸟类，它身上那彩虹一般的羽毛有着七种不同的颜色。据传说，翠鸟的羽毛原本是灰色，当诺亚在方舟上放出翠鸟后，它便飞向云霄，于是身上的羽毛就变成了天蓝色。由于飞得离太阳太近，它的胸膛就变成了橙色，侧面羽毛也变了色。这种彩虹一般的小飞禽不像其他色彩艳丽的鸟类会迁徙过冬，整个冬天翠鸟都会留在这里，它们不畏寒冷或冰雪，并且总能找到一段没有结冰的河水，然后潜到水中捕捉猎物。

每年冬季的末尾，也就是在几周的时间里，寒冷的天气就会逐渐转暖，大自然就会向我们呈现出它那无与伦比、美不胜收的春日画卷。

在求婚成功之后，翠鸟夫妇为修筑巢穴而忙碌了起来。此刻，其他一些鸟也开始从非洲迁徙回来，它们在几天之内飞越了上千公里的距离。这些石蜂鸟的翅膀上也有着彩虹一样的斑斓色彩。

在离家几个月后，他们的身影又出现在这片故土上。他们出生在这里的山岗上和峡谷中，在这里学会了飞行、生存和捕猎。在结束了漫长的迁徙后，他们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石蜂鸟群通常栖息在自然形成或人工建造的沙土崖壁里，比如那些废弃的采石场，有时甚至在一些大城市的边缘地带也可以看到它们的巢穴群。它们精心选择的筑巢地基本上都是植被茂密的低洼地带，在这些植被茂密的洼地里生活着大量的昆虫，因此它们不愁填不饱肚子。现在正是谈情说爱的好时光，雄性石蜂鸟向雌性石蜂鸟献殷勤的方式就是不断的送礼，这既可以引起对方的兴趣，还可以培养双方的感情，之后他们会齐心协力精心地修筑自己的爱巢。石蜂鸟产蛋的巢穴比较隐蔽，只有一条近一米长的狭长通道与外界相连。石蜂鸟还会故意建造一些伪装和迷惑作用的分支洞穴，这样一来，搜寻鸟蛋的捕食者便很难得手。石蜂鸟的喙通常是用来捕捉昆虫的，而现在却变成了理想的挖掘工具。在把泥土啄出来后，他们又用双脚将堆积起来的泥土蹬出去，再把一路上所遇到的障碍物轻轻叼走，

有些石蜂鸟夫妇更为眷恋他们原来的巢穴，但这次他们的旧巢却被不速之客所占据。原来有一对麻雀正在里面忙忙碌碌，尽管麻雀身材短小，但他们面对旧主人的恫吓时却不为所动，石蜂鸟夫妇只好悻悻而去，另寻住处。在经过了一番辛勤的劳动之后，用来产蛋的安全巢穴终于建好了，现在他们可以享受甜蜜的二人世界了。

悬崖上所有的动物都忙得不亦乐乎。这只翠鸟的领地涵盖了这条河流的一大段。它最钟爱的地点是一处河湾，这里有一根树枝，站在上面可以发现猎物，而一旦发现，它就会施展绝技将其捕获。在过去的几天里，它只吞掉了一小部分鱼来粘。

强冲击，而把大部分的鱼都带到了一个隐秘的地点。在确认没有危险后，翠鸟悄悄地进入巢穴，六只雏鸟正长大着嘴巴急切地等待着。

为了喂饱雏鸟，翠鸟夫妇不得不从早到晚不间断的捕猎。他们交替做出令人惊叹的俯冲动作，得手后便迅速返回巢穴。然而有些情况让翠鸟感到担心，一只色彩艳丽的蓝熊佛法僧靠自己的巢穴太近了，这让他感到了危险。于是翠鸟夫妇发出带有威胁性的叫声以吓跑入侵者，最终蓝熊佛法僧飞走了。俯瞰河流的山川似乎是度过炎炎夏日的最佳避暑胜地。这只蓝熊佛法僧是从撒哈拉沙漠南部迁徙回来的，他迫不及待地展示着自己绚丽的羽毛、硕大的头部、蓝绿色的胸部和翅膀，以及反差强烈的红棕色的尾部。很多鸟类的羽毛都具有伪装的功能，而蓝熊佛法僧却想方设法来炫耀自己那五彩缤纷的华丽外衣。这些年来，几对蓝熊佛法僧夫妇选择把他们的巢穴安置在一座老农舍墙壁的裂缝中。与其他颜色艳丽的动物一样，蓝熊佛法僧也被迫在黑暗而隐秘的洞穴中筑巢，以避免沦为肉食动物的目标。他们刚一到达，便开始查看以前的旧巢。

有人说，在彩虹的尽头可以找到从未有人发现的无价宝藏，也许这个神秘的无价宝藏就是这些鸟巢，如彩虹般绚丽的鸟将在这里出生。

0: 在距离老龙设几公里的地方，一大群食蜂鸟正在为食物奔忙。他们努力地捕捉那些飞来飞去的昆虫，并用他们的长喙衔住猎物。他们的孩子正处于成长阶段，因此需要源源不断的食物。很难让人相信，眼前这些其貌不扬的雏鸟，有朝一日会变得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美丽、优雅而又色彩斑斓。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酒和我们消费的其他产品不同，喝酒不是为了获取营养，而是为了消遣。但这种消遣方式容易产生暴力倾向，引发意外事故，并且会产生酒瘾。酒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饮酒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人类独有的特点。然而，大自然中也有酒的存在，很多动物也会喝酒。动物喝酒后有什么反应？他们会喝醉吗？会与人类一样变成酒鬼吗？遗传学、神经学、行为科学、考古学以及人类学专家在这个领域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这些研究将使人类与酒的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切都源于一种微生物——酿酒酵母。19世纪，巴斯德发现了这种酵母菌，这对于人类理解酿酒过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酵母菌引发了发酵过程中的化学反应，生成了乙醇。乙醇是醇类家族中最著名的成员，酒酿成后就可以用于消费。接触到葡萄糖后，酵母菌细胞便将葡萄糖当作了能量来源。乙醇和二氧化碳都是这种细胞消化过程的副产品。这一反应存在于人类所有酒类的生产过程中。每天，人类都会制造数十亿升酒。很多动物以成熟的水果、花蜜、蜂蜜和植物汁液为食，到处都有葡萄糖的踪影。葡萄糖是很多动物的食物来源。在自然界中，酵母菌比比皆是，水果、树叶、动物的毛皮或者外壳上都会存在。当动物四处活动时，酵母菌也会随之移动。
1: 酵母菌是地球上最早的有生命的居民之一，到处都能发现酵母菌的踪影，各种气候、各个纬度、各种栖息地都有酵母菌。
0: 结果就是，几乎在每一个天然栖息地都可以发现乙醇。
2: 以水果为食，或者吸食花蜜的动物，都有可能通过饮食不断地摄入酒精。通过饮食摄入酒精的动物就包括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以及成千上万种昆虫。
0: 这项发现意义重大，人类也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观察动物们的表现会为人类提供重要信息，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同酒的关系。酒精饮料有什么吸引力？难道是乙醇分子的味道让酒有了无法抗拒的魅力？比起其他哺乳动物，人类对鼠类摄入酒精后的反应有着更深入的研究。皮尔文森·佐皮亚萨博士一直在研究小型啮齿动物。如果我们给老鼠一瓶糖水，它马上就会被吸引过去。如果我们给一只从未喝过酒的老鼠一瓶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它就不会去喝，除非它口渴难耐。如果能同时喝到这两种液体，那么只要有普通糖水。

0: 老鼠就不会对含酒精糖水感兴趣。事实很清楚，啮齿动物并不喜欢酒精的味道，即便与糖混合也无济于事。人类并没有过多研究不同动物对酒精的反应。在自然界中，果蝇是个例外。果蝇喜欢含有酒精的食物，它会被熟透甚至腐烂的水果吸引，这样的水果酒精含量会达到2到3度。它们在这里觅食产卵，幼虫在这里成长发育。我们可以断定，果蝇喜欢酒精的味道，因为它们一年四季都会摄入大量的酒精。
1: 你好，洛拉。你好，事情进展如何？很好，咱们继续吧。
0: 20多年来，沃尔利克·希伯莱因一直在他位于旧金山的实验室里研究果蝇和酒精的关系。
1: 我们在实验室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我们给果蝇提供只含有糖但没有酒精的食物，和掺杂了一定比例的酒精的食物，任果蝇他们选择。
0: 在实验中，20到50只果蝇被放在试管中，它们事先没有接触过酒精。这些果蝇体型很小，所以只能使用直径小于1毫米的玻璃吸管。绿色液体是不含酒精的糖水，蓝色液体是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果蝇会被蓝色液体吸引过去吗？由于果蝇腹部是透明的，所以不必使用仪器来检测它们是否喝下了酒精。最终，所有果蝇腹部都是绿色的。跟老鼠一样，首次接触酒精时，果蝇很讨厌酒精的味道。人类有悠久的饮酒历史，那么人类会不会是动物王国的例外呢？
2: 如果你让一个从没有喝过酒的孩子喝酒，即使是很可口的红葡萄酒，他们也会告诉你酒的味道很恶心。
1: 人类并不喜欢酒精的味道，通常情况下只有与其他元素结合起来时，酒才会散发出一股清香，喝酒才会变成一种享受。
2: 人们不会直接饮用40%的纯酒精，因为味道很差，所以才形成了酒的产业。葡萄酒、威士忌、阿玛尼亚克酒、干邑白兰地等等，这让酒精味道发生了改变。
0: 刚开始喝酒时，大部分人是强迫自己喝下去。
2: 事实上，对人类来说，喝酒是一种习得行为。尽管我们开始并不喜欢酒的味道，但为了社交，我们不得不喝酒。
0: 尽管酒并不美味，但几乎人人都会喝酒，那么酒一定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狼作为顶尖的捕猎者，捕猎大型鹿、野牛和麋鹿都不在话下。但他们也不会放过一些解闷的小零嘴。所以小家伙们还是快点藏起来吧。狼的性情并不像外表那样霸气十足，反而很慵懒，它们捕到什么就吃什么。

狼不挑嘴，只要是吃的都会照单全收，哪怕是垃圾和腐肉，更别说那些看起来小巧可爱又美味的小动物了。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对四处游荡的狼。

群保持警惕。游荡也是有好处的，能时不时获得一些可口的小吃。当然几只小家伙是无法填饱肚子的，但也算是垫了一下肚子。他们闻到了鼹鼠的气息，整个狼群都开始兴奋起来了。可僧多粥少，该怎么分呢？受了惊吓的鼹鼠小心地窥探着，他以为狼看不上他这娇小的体格。可惜他想错了，有时候鼠类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小型狼群会把它们当作主要的食物来源。更别说狼本身一点都不挑食，对他来说把小鼹鼠当作小零嘴是再好的。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0: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2: 嗯，朱爸爸。
1: 嗯。
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子的重量不一样啊。
5: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6: 一个是一百个，一个是五十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1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二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当时看手机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9: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9: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1: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3: 不知道。
25: 他是御医保局的，
2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6: 好好好，
27: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6: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
0: 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6: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行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乘机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我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米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8月9号，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与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0: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5: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有戏，易县值得去。
0: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 有力带动餐饮、文旅

0: 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1: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0: 近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以运营一周年为契机，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
2: 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咨询求职的群众，现场招聘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子屏实时滚动更新各类用工岗位信息。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临工之家小程序也同步开启线上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求职渠道，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3: 感谢临河之家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有一个地方就是直接进行招聘。然后今天来应聘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相互也留了这个联系方式，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工作。如果后续大家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微信联系。
2: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于2025年8月8号正式投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第三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作模式。运营一年来，累计与1150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储备各类人才5500余人，提供求职咨询服务11200余人次，成功助力4000余人实现就业。
4: 招聘会汇集多家优质企业，提供70多个岗位。方便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一年来，临工之家持续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岗位推荐。下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招聘会活动，持续引进优质岗位，坐实便民就业服务，帮助更多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2: 立秋过后，锦城午间热度依旧不减，正午时分，道路交通管控压力持续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港看到，立秋过后虽有秋意，但正午阳光依旧灼热刺眼。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
5: 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朋友容易分心急躁，容易出现抢行、刮蹭、车辆抛锚等突发警情明显增多。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疏导管控，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清理障碍，全力稳住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2: 秋老虎天气，暑气依旧旺盛，午间高温执勤，既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为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餐食，落实暖心后勤保障，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
5: 我们路面执勤交警工作强度比较大，尤其在早晚高峰期全员上岗，无法轮岗值守。我们大队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尤其在中午和晚餐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冷面、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材。大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科学防暑，让大家工作劳逸结合，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路面执勤工作中，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立秋过后，暑气未消，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怒路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
0: 地处锦州城北8公里的临海市温堤楼镇梯子沟村，依托肥沃水土与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盘活土地资源，让四季蔬果成为了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2: 日前，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园区，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内，看到他正带着4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据其介绍，这棚西红柿是今年6月定

0: 值的，大约八月末上市。
1: 上茬是西瓜，西瓜15毛钱卖的，没挣太多，没挣多少，反正温饱是差不多能够。下茬呢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秧，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0: 村里打破一年一茬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家门口的菜园，稳稳鼓起了钱袋子。记者来到梯子沟村的葱田，只见大葱长势挺拔，村民们弯腰穿梭在葱垄之间，熟练地翻土。据介绍，今年全村大葱种植面积100亩，亩产可达1.5万斤，大葱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铁杆产业。近年来，村两委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邀请农技专家全程跟进，规范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村里还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包装加外销渠道，大葱等果蔬不仅供给锦州本地商超早市，更远销省内各地，助力村民增收致富。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锦州石化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特色精细化工产品产销势头强劲。七月份，企业高醇异丙醇产销突破3000吨，本年度累计销量已达14000余吨，产销记录持续刷新。企业依托自有核心专利技术，持续迭代升级湿电子化学品、碳材料、特种橡胶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品。眼下正值生产关键期，一线运维人员紧盯空冷系统、换热设备、储罐计量等关键点位精细化巡检操作，全力保障主力装置稳产高产。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站开幕仪式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赛事正式开幕后，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暑期校园归于宁静，在多数学生享受假期外出放松的时候，辽宁工业大学的不少留校学子在学习、科研、竞赛、备战中充实假期。同学们翻阅文献、数据分析、设备调试、实验复盘，反复打磨实验方案，耐心核对每一组数据，在反复探索中攻克难题，精进科研项目。立秋之后，我市依旧高温，日间户外闷热，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的持续高温酷暑天气，给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设备稳定运行带来严峻考验。面对高温与稳产的双重挑战，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奋战生产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1: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高温叠加炉体温度，作业环境酷热难耐。一线职工身穿厚重工装，坚守生产岗位，任凭汗水浸透衣衫，始终严格恪守操作规程，严控生产细节，全力提升糊芯排芯定一次交验合格率。
2: 现在高温酷暑天气，尤其我们炉前一线岗位温度非常高，我们工人为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没有休息，在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全力以赴，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1: 在电解铜厂，针对高温易引起设备故障的问题，岗位职工加密巡检频次，精准测温，详实记录，全方位筑牢设备安全运行防线。酷暑立初心，实干显担当。当前全公司干部职工以不畏艰难、敢打敢拼的铁军精神，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高温酷暑中稳生产、保质量、提效能。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
0: 朝阳北跳市抢抓跨境电商发展机遇，坚持建平台、出政策、优服务三管齐下，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带动本土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外贸新业态发展，提速增效。
3: 北票市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高标准建成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步设立孵化基地与阿里跨境服务中心，通过开展专题培训，实施1:1企业帮扶，已培育入库企业32家，成功吸引一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优质电商企业急剧发展。在此基础上，北票市重点打造番茄、辣椒、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产业带，引导企业借助线上平台拓宽外销渠道，实现跨境业务多点突破。
4: 我们现在开展的业务呢，主要是做了一家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企业，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入驻到平台内，从而给他们做后部运营和具体私域流量，让他们实现真正的突破跨境电商单，让他们把线下贸易转化成电商贸易，让他们把一般贸易转化成出口跨境贸易。
0: 传统养殖业很多依赖原材料销售，受制于单一销路，产业发展举步维艰。而在盘锦市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风光鹿苑，打破传统养殖思维，以梅花鹿为核心，融合特色养殖、萌宠文旅、康养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转型升级、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在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梅花鹿养殖基地，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灵动可爱。总经理栾春光穿梭在鹿群之间，悉心照料着每一只梅花鹿，朝夕相处让温顺的梅花鹿对他格外亲近。一幕幕人与鹿和谐共处的温情画面，成为这片养殖基地最动人的风景。2020年，风光鹿苑标准化梅花鹿养殖基地正式建成运营，基地总占地面积3万余平方米，依托科学化繁育、标准化养殖的现代化技术，基地快速发展。目前纯蓝纯种东北梅花鹿近1000只，种群结构优质健康，优质的养殖模式培育出高品质鹿茸，凭借形态饱满、血色充足的优势，成为滋补市场的高端产品，收获广泛市场认可。虽然有优质

0: 是养殖基础，但本地梅花鹿产业长期存在发展短板。多年来，当地养殖户始终以售卖鹿茸原材料为主，没有本土特色品牌，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发展受限，养殖户增收困难。怀揣着回馈乡土、带动乡邻致富的初心，深耕品牌运营、渠道、传媒领域20余年。
1: 咱当地的老百姓啊，养了几十年，但是因为这些年，大家都是以原材料的形式输送外地，所以说我们德胜的鹿产业没有自己的品牌，然后我们的发展也受制约。我希望以自己的这份责任和担当吧，打造梅花鹿产业，也带动我们周边的养殖户能够一起致富。
0: 公司坚持提质升级双向发力，对内邀请行业专家优化鹿种品质，深耕康养滋补赛道，持续研发鹿产品深加工新品，对外主动对标全国优质康养文旅项目，拓宽发展思路，探索养殖产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新模式，让传统养殖业焕发全新活力。
1: 接下来呢，我会把我们的鹿园呢再扩大规模，然后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咱们鹿园就能是过千头了。然后这样的话，在咱们盘锦当地，咱们就是非常有规模的，这样影响力和带动力也会更大一些。然后我们会把产品的初加工的生产线打造起来，同时呢，也在我们鹿园建起一座梅花鹿的文化展馆，这样就能近距离的了解梅花鹿，并且知道它的这个文化故事。
0: 立足全民康养的市场新风口。风光鹿苑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打磨本土品牌，深耕梅花鹿康养全产业链。通过特色养殖加康养产业加乡村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成功推动本地梅花鹿产业从低端原材料外销向高端品牌化、多元化、文旅化转型升级。如今的风光鹿苑不仅成为盘锦本土梅花鹿特色康养产业的标杆，更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为传统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助农富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范本。
2: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亦是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锦州市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3: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4: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3: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筹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5: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3: 方寸会客厅，满满民生情。松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

0: 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
1: 今年复兴蒙古族自治县太平镇以提升农田亩均收益为核心目标，聚焦优化传统种植模式，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试点推行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打造400亩试验示范基地，探索多种科学种植配比，破解单一作物种植效益偏低问题，充分挖掘耕地产出潜力。
2: 全镇套种试验项目全程得到省市农业技术部门高度关注与技术帮扶。近日，省市农业专家团队深入示范地块实地勘察调研，近期持续降雨造成田间高温高湿，大豆生长病虫害防控面临较大压力。专家实地查看苗情、伤情，会商研判气象因素带来的种植风险，围绕追肥、排涝降湿、杂草清理、绿色防虫等关键管护环节，现场给出实际操作方案，并建立长期跟踪服务机制，保障试验地块作物正常生长。镇村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巡查管护，叠加省市专家精准技术支撑，当前示范田作物长势平稳，相较传统单一种植方式，套种地块预计每亩可增收400元。其中齐金台村、盘活村集体土地开展套种试验，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探索全新路径，示范带动效果逐步显现。下一步，太平镇将持续扩大玉米大豆套种示范片区规模，常态化对接省市专家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待本次套种试验取得成熟经验后，逐步推广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土地流转、田间务工、收益分红等多元渠道，同步带动农户村集体增收，持续普及高效科学套种模式，以种植结构优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盛夏时节，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邢家屯村的韭菜大田内一派繁忙，正值韭菜养根关键期，农户穿梭田间忙着抽摘韭菜，一边采收韭菜拓宽增收渠道，一边科学管护韭菜根系，实现一地双收，为全年稳产增收筑牢基础。
3: 韭菜种植是邢家屯村传承多年的农耕传统，近年来立足本地沙质土壤优越、气候适宜韭菜生长的资源禀赋，邢家屯村坚持党建引领，依托村集体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种植模式，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本土传统种植产业焕发全新活力。种植户张洪志家的八亩田地全部栽种韭菜，每年二月迎来头茬收割，依靠错峰管护保障全年稳定产出，实现四季产收全年收益。每年五月，韭菜进入养根期，田间首要农事便是抽摘韭菜。
4: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属于是养根阶段，养根阶段你就是韭菜的休眠期。完，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韭菜长出了韭菜苔，我们来拔苔。平均拔苔的时间呢，这一棚韭菜大约能出到4000左右块钱吧，3-4000块钱吧左右。
3: 夏季高温，韭菜大量抽生韭苔，直接影响后续韭菜的产量与品质。农户抢抓农时，人工采收韭苔，采收的韭苔交由村集体合作社统一对接销路对外销售，让养根管护阶段同样获得收益，开展浇水、松土、追肥作业，保障养分集中供给根系，真正做到采苔增收、养根提质两不误。邢家屯村持续健全标准化种植体系，统一品种选育、技术规范和市场对接，不断打通产销渠道。合作社常态化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种养，杜绝抢查掠青，严守产品品质底线。产业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5: 我那今年61岁了，打工吧也挺费劲的，也挣不着钱，但是呢在屯子里呢找份这工作，一面还能补贴家用，另一方面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我觉得挺知足。
3: 小韭菜孕育大产业，邢家屯村并未止步于初级农产品销售。
6: 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准备建立自己的净菜加工厂，然后配套恒温库，通过品质来提升价格，保证农民收益，然后呢开通这个线上运营这种新业态，再配套这个产业链的延伸，就是加工我们自己邢屯的韭菜花，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

0: 工作，来助力乡村振兴，帮助百姓征收。
1: 从农户分散耕种到合作社引领抱团标准化发展，一块土地释放双重效益，小小的韭菜产业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有力抓手。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富民产业持续释放效能，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绘就百姓安居乐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

0: 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

0: 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0: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1: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是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间？
1: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0: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0: 还很人性化
1: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0: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1: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0: 比例也是一样的，
1: 比例是一样的。
0: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1: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1: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

0: 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伏线，慢病呢有起伏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0: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
1: 这
0: 来。
1: 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部分，
0: 太好了
1: 特
0: 啊！
1: 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1: 对
0: 是？
1: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
1: 不用，
0: 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1: 对，
0: 理。
1: 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海象的视力较差，却拥有异常发达的听觉，虽然看不清，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冰上生活。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来到了天山脚下，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存，岩画上记录了哪些隐秘故事？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渔民们不需要使用渔网，仅凭手指之间的细微变化就能捕鱼，这是怎样的神奇技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北极的荒凉之地，这座小屋为詹森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他工作的理想基地。首先，小屋所处的隐蔽位置使他能够悄然无声地观察并拍摄海象，这无疑为詹森深入研究海象行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者，小屋抵挡住了严寒，为詹森营造了

多年来，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北极熊的知识，他已经对这种神奇的生物建立了一种第六感。只可惜，北极熊的王国正在逐渐消失，形势很严峻。全球变暖日益加重，气温日益升高，地球上的大冰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化。据我们了解，北极似乎正处于消亡的边缘。没有冰川，北极熊就无法生存。北极熊需要依靠巨大的浮冰在海面上捕食海豹。这里的北极熊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它们开始在陆地上捕猎，而捕食对象就是海象。岛上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北极熊捕猎的战利品。詹森把剩下的海象骨骼重新组合起来，他将这些海象骨骼一一记录下来，通过这些数据他就能知道从他上次造访到现在有多少海象被北极熊捕杀。现在看来，北极熊还不会危及海象的数量，海象群又恢复了平静。詹森开始靠近观察，海象似乎明白我们对它们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它们继续熟练地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其实这对它们的健康也并无大碍。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小海象的死亡率非常高，只有 20% 的小海象能活下来。北极熊是原因之一，海洋温度升高造成藻类增多也有影响，健康的海象能活到30岁。詹森·罗伯茨对这些问题十分清楚，生物学家用真实的数据教育公众，让公众了解海象面临的问题大有意义，这能让海象得到更多保护。从长远来看，大西洋上的2万到5万头海象还不足以确保该种群的延续。太平洋海象群的情况要好得多，自1975年以来，它们一直受到保护，数量达到了约25万只。我们再来看看友好的大西洋海象，以抓挠为主的梳理毛发占据了它们大部分的时间，当然睡觉除外。小海象和成年海象都深受体外和体内寄生虫的困扰，有毒海藻的激增会导致寄生虫大量滋生，这也许会毁灭整个海象种群。詹森又勇敢地向前靠近了一步，他看到年少的雌性海象被群体包围，安全无忧，心满意足地睡着了。海象喜欢詹森待在身旁，还是他们只是在默默忍受？詹森知道他已经进入了危险范围，能如此近距离拍摄海象是所有摄影师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会让他拍摄吗？终于詹森成功了，紧密相连的群体结构几乎导致海象种群灭绝。残忍的猎人会先殴打一只小海象，从而吸引成年海象，为了救小海象，步履蹒跚的大海象落入陷阱，成为猎物。詹森知道这一暴行，但更糟的是，现在仍然有非法狩猎的猎人使用这个残忍的手段捕猎。潜入水下筋疲力尽的雌性海象爬回到了岸上。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如此残酷无情，他们怎么忍心如此对待海象？我们跟随詹森在普林茨卡尔斯岛上待了已经有4天了，我们希望拍摄到海象在水下觅食的画面。紧接着，一个大惊喜从天而降。突然之间，海象们莫名其妙地冲进大海，但詹森肯定地说，他们并不是为了逃避我们。
这种行为让我们想

0: 解了最近发生在阿拉斯加州的皮尔斯海角的事情，那对生物学家来说仍是悬而未解的谜。60只海象集体跳崖自尽，这是3年来海象群的第3次集体自杀事件。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行为呢？生物学家推测，可能是因为那一天秋夜朗朗，明月高悬，被迷得晕头转向的海象们展开了致命的迁徙。在我们的岛上，一切已经恢复正常。在海象们安静地享受沐浴时，我们终于拍到了来这儿以后梦寐以求的画面，记录下了海象在水下的情景。在水下拍摄这种动物并非易事，可以说是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因为海象在水下一点都不友善，甚至会变得十分凶猛。这样的画面是此次水下拍摄的亮点。摄影师约兰·埃尔梅用镜头记录下了海象在水下鲜为人知的捕食行为。这位来自瑞典的专业水下摄影师拍到了一只雄性海象快速接近雌性海象的过程。这种大型动物会在水下交配的原因显而易见，它们过于笨重的身体在陆地上根本无法完成交配。但是这只雄性海象并没有得到雌性海象的青睐，它得继续寻找交配对象。它的周围有很多雌性海象，雄性和雌性的比例是1:20。雌性在5-6岁时达到性成熟，而雄性性成熟的年龄是10岁。雄性只有达到一定的重量，而且在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得到雌性的青睐。所以，大多数雄性要长到大约15岁，才有机会俘获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很不走运，今天无法延续自己的基因了。我们即将离开斯匹茨贝尔根岛上的海象，前往遥远的北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这是伊塞克湖，一个被天山山系环绕的巨大水系。伊塞克湖水面海拔高度超过1600米，是世界第二大山地湖泊。由于湖水没有外泄入海，加之气候干旱，伊塞克湖形成了内陆咸水湖。伊塞克湖湖水清澈澄碧，终年不动。在吉尔吉斯语中，伊塞是指温暖，克是指水，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温暖的水。湖泊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在湖泊的影响下，周围的气候温暖宜人，草场也郁郁葱葱。所以长久以来，这个地区的人类和动物都选择在湖滨生活。这个地方保留了人类几千年来的生活痕迹。乔尔彭阿塔市以岩画而闻名，

0: 岩画是指刻在岩石上的画。在天山和阿尔泰山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岩画。这些岩画能让我们窥见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历史。
1: 岩画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人类祖先用岩画来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岩画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现象。这些岩画记录了史前游牧民的生活，一直留存至今，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有人把岩画称为史前书籍，因为岩画是在文字发明以前，描绘原始人类生活的最早文献。
0: 大部分岩画都刻有野生动物。岩画上的野生动物大都是一种叫盘羊的绵羊和一种叫北山羊的山羊。很久以前，野生绵羊被视为上苍的礼物。岩画将动物们描绘得细致入微，仿佛创作者近距离观察过。这种动物长着长而卷曲的角，下巴上有一撮胡子，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野山羊。岩画中记录了如此多的野生绵羊和野生山羊，表明了它们是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固有物种。盘羊和北山羊是家养绵羊和家养山羊的祖先。这些动物身上的每个部分都有用处，包括角、肉和皮毛。它们是维系着当地居民生活的经济来源。鹿也是一种经常出现在岩画上的动物。粗壮的鹿角是雄鹿威严的象征。当地人相信，巨大的鹿角象征着世界。人类在岩画中将鹿角画成了树的形状。他们把鹿视为神兽。这是北山羊奔跑的画面。在羊群后面追赶的是狼。狼的后面还跟着猎人。立在人身边的是马，可以看出马是一种重要的牲畜，已经陪伴了人类几千年。指向北山羊的剑显示出猎人捕猎的强烈意愿。
1: 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岩画，这些岩画说明在我们祖先的时代，这个地区还有很多北山羊。出去捕猎之前，我们的祖先会在岩画前祈祷，祈祷捕猎成功。
0: 岩画描述了原始居民游猎和采摘的两种生活方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长，数千年来他们都沿袭着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

0: 这里是纳伦市，它是一个位于天山脚下的高山城市。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催生了这里的国际贸易。这条路至今仍然延伸到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纳伦市的海拔高达2000米，狂暴的风和刺骨的寒冷统治着这里。纳伦市以出产施尔达克，也就是科尔克孜族纯手工羊毛毯而闻名。布鲁坎是为数不多的会编织传统施尔达克的手工艺人之一。施尔达克所用的羊毛是长了一整个夏天的绵羊的毛，人们将其整平晒干，绣出各种图样。施尔达克图样繁多，而且大多取材于动物和自然风光，它反映出当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数千年的历史。
1: 一直以来，我们这里的人都住在圆顶帐篷里，我们到处放牧，带着我们的牲畜从一座山赶到另一座山。我们的祖先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饲养牲畜，感受并且描述周围的世界。这些描述都体现在岩石和施尔达克上。男人画岩画，女人织施尔达克。我们生活在天山上，这就是施尔达克总是织上阿尔陶，也就是天山雪观的原因。没有天山雪观图案的施尔达克，就不是真正的施尔达克。
0: 人们经常会在施尔达克中绣上人类驯养用来捕猎的猛禽，还有鹿角和羊角，以及其他在自然界中常见的图案。这里的人对大自然如数家珍，因为他们必须熟悉大自然。卡拉克尔位于伊塞克湖的东端，每个星期一，中亚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都会在这里开市。吉尔吉斯斯坦全国各地的人都会聚集到这里买卖牲口，有的人要赶好几天的路才能到达这里。这些人世代饲养牲畜，在分辨动物的优劣方面，他们有着特殊的标准。游牧民认为臀部肥硕的羊品质上乘，因此他们买羊时会查看其臀部。游牧民只要赚到了钱，就会努力扩充他们的牧群。牲畜往往是游牧民们唯一的财产。马匹交易在市场的另一个区域进行，牛、山羊、绵羊和马匹是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而马匹是游牧民最为重要的牲畜。所以他们是市场上最贵的牲畜，有些马匹的售价甚至超过3000美元。

0: 草原上的马不需要马蹄铁，但是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山区的马则必须钉上马蹄铁。
1: 我们生活在乡下，走了很远才来到这个市场。我是来这里卖马的，我的马是专门用来放牧羊群的。我经常会骑着马四处走，有时候有人会看上我骑的那匹马，想要买下它。要是价钱合适，我不介意把我骑的马卖掉。不过每次卖掉我养的马，我都会非常难过。
0: 游牧民带着牲畜四处迁徙，对游牧民来说，牲畜是重要的伙伴，也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1: 我的马比我的任何朋友都要亲。我们的马就是我们的生命，马就像我们的左右手一样。没有马，我们科尔克斯人没法生活。我们到外面办事情要骑马，搬东西也要靠马，马还可以帮我们放牧。

现在是渔民出海的时间。在加拉帕戈斯，他们不用渔网，因为撒网是违法的。当地能捕到诱饵鱼的海域为数不多。对于莱沃兄弟而言，这已经够了。一次成功的捕鱼之旅仅需依赖简单的小鱼和鱼线。在当地人看来，与自然持久相处是明智的选择。一旦指尖有所感觉，他们就立刻开始收回鱼线。但是鱼线突然绷紧，渔民与海狮正在为刚捕获的鱼展开激战。不幸的是，鱼已经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在这场与大自然的较量中，人类似乎并未占据上风，反而稍显劣势。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

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这片葱郁的庇护所中，仿佛是鸟类的一处世外桃源。大自然的魔力悄然绽放。在对话萌宠板块，探险家伯格斯与他的雪橇犬团队会遇到怎样的趣事？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水晶核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海牛们流连忘返？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雨季将至，先帮森林有些动物先于其他动物感知到周围的变化，开始了迁移之旅。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西南部，属热带季风气候，这里的雨季会持续半年之久。

雨季从五月份一直持续到当年的十月份，在此期间，这里每天至少要下一次瓢泼大雨，短暂而又猛烈。

但对森林里的动物来说，雨季如同天堂一般。在雨季，人们会停止侵入他们的领地，食物变得充足起来，森林里又将充满了小鸟爱吃的点心、蠕虫和昆虫。仙邦森林位于柬埔寨东部地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群东方黑獾，他们在韩国被称为道吉。展开翅膀，让它们声名远扬的白色羽毛就会显露出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指出，这片森林中有14种鸟类处于濒危状态，处境堪忧。东方黑环就是其中之一。有些鸟儿常常陷入领地之争，但在水分充足的森林里，三三两两的鸟儿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鸟儿们很享受这里轻松自在的氛围，它们泰然自若地与大象站在一起，这里食物充足，它们无需张皇失措。

据黑环也在这里安家筑巢。这种鸟在韩国已经灭绝，即便是在柬埔寨，人们也只有在雨季才能偶尔看到它们。柬埔寨人很喜欢这种鸟，并且将其列为国鸟，他们把巨黑环的叫声形容为爱的歌声。只可惜这种鸟已经濒临灭绝，因此在这里筑巢并产卵的巨黑环备受人们的喜爱和珍视。当镜头靠近时，鸟妈妈决心誓死守卫宝宝。如果鸟妈妈离巢而去，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嗷嗷待哺的雏鸟还无法自己觅食，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有时候，捕食者会在最

这只乌鸦似乎在高草丛中发现了什么。一头小牛死了，除了这片森林，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雾鹫们，那些空中之王也发现了这具尸体。一只雾鹫盘旋在半空中，仔细查看这头小牛以及周围的环境。他们是拟雾鹫和细嘴雾鹫，是生活在平原和森林里的掠食性鸟类，专食动物腐烂的尸体。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拟雾鹫和细嘴雾鹫迅速变成了极度濒危物种，原因是人类对农田的无度开垦和滥用农药。如今只有缅甸和柬埔寨有这两种鸟。发现目标的消息传开后，一大群雾鹫聚集到一起，准备共同展开行动。

等级最高的雾鸠最先采取行动，其他成员必须耐心等待。这是过着集群生活的雾鸠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规范。

另有其他物就赶了过来，餐桌很快变得拥挤不堪。在食物链中，这些鸟儿既是一些动物的天敌，也会沦为一些动物的美餐。进餐时，它们会排成狼头形阵列，这相当于一种保护机制。通过这种阵势，它们能吓退天敌。

这头牛牺牲了自己，养活了一大群其他动物。这头牛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残酷法则一直统摄着这片森林，

森林能够产生氧气，也能净化大自然。森林覆盖了地球大面积的地表，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覆盖着森林，地球上三分之二的生物体依靠森林而活。在森林里，无数有机生物体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体系中，你吃我，我吃你。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栖居在森林里，通过森林，大自然母亲养育了所有的生灵。

0: 雨水让林中小溪变得流水潺潺。在这座森林中，这些鸟类不必为食物而担忧，转瞬间一只小鸟就衔着昆虫飞了回来。没有人打扰的森林更适合鸟儿们的生存。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塞巴斯蒂安、波斯桑托斯、伯克斯将带着雪橇犬团队从怀特霍斯出发，开始探险之旅。刚到育空地区，他们就赶上了这里著名的雪橇犬大赛。
2: 雪橇犬大赛和真正的探险截然不同，不同的狗，不同的团队，不同的设备，最重要的是雪橇犬的品种也大不相同。我的狗都是真正的雪橇犬，身上的毛皮很厚，而这些狗是专用于比赛的品种，没有多余的脂肪。它们被称为阿拉斯加哈士奇犬，经常与德国波音达猎犬、狩猎犬和灵缇杂交。在提升奔跑速度的过程中，它们的皮毛会变薄。他们要开始连续几天的比赛了，而我即将踏上连续数月的旅行。今天早上所有狗都很高兴，他们肯定感觉到这是个重大的离别时刻。现在全部的准备工作，全部的手续都已经完成了，我终于要上路了。跑起来，伊格鲁，前进，伊格鲁，前进，前进，伊格鲁，伊格鲁，快跑！很好，小狼们，加油，瑙雅克，瑙雅克，快跑，瑙雅克！说到行进路线，每次我基本上都会沿着一条线路走。我要带狗上山，越过洛基山脉，穿过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菲尔班克斯，然后回来，再越过洛基山脉。这是一次全程7000公里、耗时约6个月的探险。旅途中有4大中转站，在那里我能见到人的踪影，而在其他地方就只有我和雪橇犬。雪橇犬队走的是自然路线，在冰盖上来回奔跑，穿梭于洛基山和寒带树林之间。我们要穿越这些地方。加油，加油，瑙雅克，加油，宝贝儿，好姑娘，瑙雅克，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姑娘。快跑，伊格鲁，好样的，我的小狼们，前进，不，往左边。真是好样的，不错，亚瑟，

来吧，别急，别咬手套，别咬手套，谢谢。我白天一般是不停的，我要保持狗群的活力，保持雪橇队的速度，但我要是停下来了，就会给他们点吃的，这是脂肪、维生素、鱼和肉混在一起的食物，里面也有水分，白天他们会吃雪来补充水分，不过停下一小段时间吃点东西对他们有好处。

有时候对狗的确要严厉一点，态度要显得强硬些。我对自己也很苛刻，其实我的意思是要保持适当的平衡，有时也要提高音量。这是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总有碰到困难的时候，甚至有时候还要爬陡坡。因为雪橇自身也有负重，所以有时候我必须下来亲自推，这样我也起到了平衡狗的心理的作用。因此我对狗的态度有时确实要严厉些。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看看我和他们能不能相互信任。头犬会考验我，看我值不值得信任，因此他会不时地冲我咆哮或者不理我。这种时候就比较麻烦，因为他必须这么做，以此来判断能否完全信任我。毕竟这对狗群来说事关生死存亡。如果不能让他们顺从于我，那么一旦遭遇险境，情况可能会非常危险。

0: 亚瑟，我们换个方式好吗？伊格鲁，你离开你的位置，我把瑙雅克的位置换到了侧面，不能让他领队了，因为这个速度对他来说太快了。我想让伊格鲁教亚瑟怎么当领头犬。我们的确会不时地调整队列，甚至在行进途中，我们也会稍作改变。这看似奇怪而且自相矛盾，不过这往往是针对具体的地形、温度，尤其是针对狗的状态所做出的调整。现在我把亚瑟调作领头犬，把瑙雅克放在侧后方，这样他的速度也能慢点儿。
1: 一看就知道他们很高兴来这儿。我一拿出缰绳，狗群就很高兴。嘿，出发了，开始下一阶段的征途了。从他们奔跑时的欢实劲儿，我就能看出他们很快乐。他们将这看作一种交流，这不仅是工作，里边还有玩耍的成分。这次探险给了我真正自由的感觉，我需要这种感觉。有的人能够很容易地找到这种感觉，能够在城市的高楼大厦、水泥丛林里反思自我，思考他人。而我则要来到远离法国10000公里的地方才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改变了探险方式。起初我必须用上很多技术，带上很多装备才会觉得踏实，但是经过多次探险后，我认识到过多技术含量高的东西会破坏这种感觉，因此我尽量减少技术装备，这样我就能尽可能地回归自然了。现在我在尽可能地增强这种踏实的感觉，信任我和雪橇犬的关系。
0: 加油，伊格鲁，

0: 伊格鲁加油！加油，伊格鲁！我只能把瑙雅克放伊格鲁身后了。跑啊，伊格鲁！伊格鲁跑！快跑啊，伊格鲁！伊格鲁，伊格鲁！跑，快跑！伊格鲁，加油，伊格鲁！太糟了，这怎么行啊？伊格鲁想看到瑙雅克，他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待在瑙雅克身边。他还不习惯和亚瑟一起领队，他想跟在瑙雅克后面。伊格鲁到前面去。过去我有玉空玫瑰陪着，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什么也不用担心。像这种时候我就非常想念玉空玫瑰，但现在我们只能凑合着来，试着就这么跑下去。就是这样，好多了。瑙雅克，伊格鲁在你后面，跑，跑啊，伊格鲁，快跑！这就对了，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加油，伊格鲁，快跑，伊格鲁！现在天色真的暗下来了，但我还要继续赶路。前面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现在的温度还行，户外的静态温度至少有-25°C，我要和雪橇犬再赶一段路。
1: 我喜欢在夜里赶路，一到夜里我就会受到担忧和强烈的好胜欲驱使，因为狗的奔跑节奏完全变了，它们的本能占据了上风。夜里的狗就像变了性情似的，它们喜欢在黑暗中不停地狂奔。
0: 伊格鲁到前面去。

很好一个路。加油，我们出发了，小心一个路，来吧，小心，一个路不往前跑，一个路我们要退下来，小心萨维克，注意点小狼们。

我来做个奶酪火锅，我们找了些云杉树枝，真的是非常非常冷。别帮倒忙，我没问题的。经历过极地远征的狗和普通的狗完全不同。经过这么长距离的跋涉，狗狗们身体上必然会更为强健，精神上更为宁静，身心也会变得更为成熟。总而言之，完成探险旅程的狗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水晶河海牛的度假村。每年冬天，成百上千的海牛专程赶到这里，进入水晶河。在水晶河这里，30多个天然泉眼，每年释放出多达11亿升的水。这些泉眼的水温常年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海牛来到这里消遣、社交。海牛并不排斥与他人共享这座天然度假村，人类也可以走进水里，与这些动物共享这得之不易的惬意生活。这些行动缓慢的家伙是素食主义者，别看它体型巨大，实则十分的温顺。

在这里度过寒冬，他们就要返回大海了。等待明年的冬天再回到这里享受惬意的生活。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深入澳洲荒野的密林之中，追踪那些犹如水中忍者的鳄鱼。他们为了获取那些鲜嫩肥美的鱼儿，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头野牛入住了一位德克萨斯人家中，并成为了他们家中的一员。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野猫以其独特的外貌和行为，让人们见识到了野外生物的另一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现在季节交替使得海潮更加汹涌，鳄鱼很清楚高潮到来的时间，在海水开始上涨的时候，鲍里斯、安贝尔以及其他许多鳄鱼不约而同相继现身。他们聚集在整个水道体系当中，

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促使鳄鱼同时抵达了这里。或许他们的沟通力远超人的认知，鳄鱼有超乎寻常的听觉能力，他们的中耳能检测到人耳听不到的声音。两侧颅板和耳朵之间有个小小的肌肉皮瓣，这使他们能像鸟那样借助地球的磁场导航。据悉，随着季节的变化，鳄鱼还能探测猎物的迁徙路线。这道陆地往往会阻止鱼类向上游迁徙。春潮助推河流水位，下游的鲻鱼、澳洲鲱鱼甚至海龟，为了新鲜淡水里的草床和营养物质来到了这里。潮汐的到来意味着河流中的水会向上游漫游，这样一来，鱼向源头巡游会变得更容易一些。

当水位显著上升时，人们还在把这里当成交通要道。大块头的雄鳄鱼最早赶来享用盛宴，它们在陆地上方占据了最佳位置。

这是体型最大的鳄鱼中的一只，4.3米的雄鳄鱼奈吉尔安装了卫星定位装置，以便科学家追踪它的动向。通过研究鳄鱼的迁移，人们发现鳄鱼有可能会跨越很远的距离，甚至会离开河道体系进入海洋。3米到3.5米之间的雄鳄鱼跨越的距离最远，它们或许尚不能创建自己的领地，却足以抵御鲨鱼或其他鳄鱼的侵袭。奈吉尔就曾沿东鳄鱼河向下游行进

120公里，进入大海，然后进入另外一条河。而另一只鳄鱼在一个月内穿越了近600公里。河水吞没堤岛之后，从这里经过的汽车驾驶员要冒更大的风险。鳄鱼会利用汽车制造的涌浪来推动自己向前行进。当地警方通令司机们，遇到鳄鱼一定要避让。潜水鳄不会主动杀人，可万一与人狭路相逢，他们也不会让机会溜走。80年代，曾有鳄鱼用尾巴在这里撞倒一辆汽车。一名渔夫在这里失足落水，最终命丧鳄鱼之口。45年来，澳大利亚发生了99起鳄鱼伤人事件，其中27起有人送命。

鱼儿们在跳。鳄鱼们张开大嘴等待着，与此同时他们的前肢也向外伸着，摆好了架势。这种技巧被称为深臂捕鱼。鳄鱼的鳞甲上长有传感器，能够感知周围的震动，比人类手指还要灵敏。科学家认为，通过摊开前肢，鳄鱼能用前爪周围的传感器形成一道感应电路，这提高了它们探查周遭动静的能力。穿过路面的鱼越多，饱餐一顿的机会就越大。有近40只鳄鱼聚在了这里。有一点很不寻常，鲍里斯这样的大熊鳄一年中只有这段时间才会彼此忍让。一些专家认为鳄鱼可能会展开合作，他们会排成队猎捕捉成群的鱼，这样所有鳄鱼都能吃饱。鳄鱼的封锁使得鱼群更难于从这里通过。

在上游更远的地方，侥幸冲过大鳄封堵的鱼将会遭遇到第二道封堵。安贝尔这样的雌鳄鱼和体型较小的雄鳄会守在离第一线稍远的地方等待，

这顿饭要吃很久，他们甚至会把鱼藏在石头下一遍，稍后再吃。咸水鳄会把鱼整个吞下，鳄鱼舌头不灵活，所以他们会把鱼摆正，以便顺利吞咽。若鱼没能头朝下吞下去，鳞片可能会卡住喉咙。鳄鱼像翻烙饼那样翻过鱼，顺利地把鱼吞了下去。

仅仅两小时后，潮水就会开始退去。鳄鱼又不见了，像来时那样迅捷。他们会再次隐藏行迹，回归他们所习惯的孤绝的状态，并为下一季做好充足的储备。

迹终于到了。湿度上升，暴雨倾盆而下，大量雨水落在了地表。全年降雨量的90%将发生在未来4个月。

罕见的盛宴过后，鳄鱼又恢复了日常的狩猎活动。冲突是鳄鱼社会生活得以维系的基础，壮头能帮他们确立等级，连雌鳄也可能这样恶目相向。

雨季的到来意味着鳄鱼们应该交配了。泰德尽管老了，他仍是这里的鳄鱼头领。巩固头领地位至关重要，他会更有机会繁育后代。气温在升高，交配活动开始了。

鳄鱼的交配可持续15分钟，而且完全在水下进行。雌鳄鱼偶尔会与处于从属地位的雄鳄鱼交配，以确保卵子都能受精。研究人员发现，在某些时候，鳄鱼蛋里只有少数属于雄性鳄鱼头领，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德克萨斯州的中心地带，昆兰镇附近，这里有头野牛被叫做狂野之子。它的主人是以退休的竞技牛仔骑手兰迪·布里奇斯。十年前，兰迪的一只眼睛失明，于是他不得不结束了在野牛牧场奔跑的生涯。他卖掉了野牛群，只留下一头小野牛。这头小野牛的母亲奶水不够。根据这头小野牛的脾气秉性，兰迪决定给它取名为狂野之子。
2: 不是开玩笑吧？
1: 兰迪知道应该如何安抚狂野之子。
2: 跟他在一起，你紧张吗？
3: 不紧张。
2: 你已经习惯了。
3: 我觉得他不会伤害我，就算有也是意外。
2: 真的吗？
3: 是的。
2: 你对他那么有把握吗？
3: 是的。
2: 为什么你能单独跟这个这么大个的动物待在这个围栏的里面？
3: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这样。
2: 要是我进去会怎么样？
3: 他会攻击你。
2: 哦天哪，我的手该放在哪里？
3: 别放进来就行。
2: 这个规则不错。他喜欢刷毛吗？
3: 他喜欢刷毛，你越用力他越喜欢。
2: 兰迪，这是一只被驯化了的野牛。
3: 野牛永远不可能被驯化。
2: 真的吗？
3: 是的，他们是野生动物，这头可能比野生野牛还要危险，他可能会拼尽全力来攻击你。
2: 为什么？
3: 这是他的地盘，你侵犯了他的地盘。
1: 野牛成群结队的生活，在受到威胁时会积极地保护群体成员，但是他们也会在群体中为争夺地位而战。野牛群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只有几头雄性首领有机会交配。这种地位之争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3: 他小的时候，每天早上我一过来，他就会攻击我。我尝试了各种方法，一点都不奏效，但是我坚持每天都过来。我不在乎他踢我，不在乎他用牛角撞我，我要表现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其实我浑身上下都是伤，直到有一天到了傍晚的时候，他感到无聊了，然后他开始攻击其他人，从那之后再也不攻击我了。
2: 最后他不攻击你了，但是你知道他们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他是不是把你看成了雄性的首领，所以才不会再来攻击你了呢？
3: 哦，我是雄性首领，是的。
2: 你是怎么确立在野牛中的领导地位的呢？
3: 因为我不怕他，我别无选择，必须当首领。如果我不是首领，那我就麻烦了。
2: 你确立了首领地位，因为野牛群中有等级制度。
3: 别那样，听到了吗？继续。
2: 他刚才那样真的吓了我一跳。
1: 和小野牛相处已经很困难了，但现在狂野之子重达一吨，只要被撞到就没命了，所以兰迪必须提醒他谁才是老大。
3: 当狂野之子试图把门撞开冲出去的时候，我会走过去用一只手打开门，因为我会开锁，他就会觉得我很厉害，他可能费了

0: 一两个小时的劲儿想出门，但我过去轻轻松松就打开了门，他就会相信我很厉害，他会用很崇拜的眼光看着我。我抓住他的脚时，他会以为我抓住了他，其实我没有抓住他。
1: 哦，天哪！
0: 这就表示我是老大，野牛不喜欢被人抓住脚。
1: 太不可思议了，你居然能这样对他，甚至那样抓着他的脚，而他居然一点都没有反抗你的意思。我在想，每次他撞门，他的意思肯定就是，你跟兰迪聊的时间太长了，请你给我走开。
0: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从没想过这种动物能感觉到爱，但它确实能。
1: 它是只了不起的动物。
0: 是的，很了不起。他想去上厕所就会走到门口。
1: 他在哪里的时候？
0: 在屋里的时候。
1: 他会进你家？
0: 是的，他在屋里要是想去上厕所，不会去家里的洗手间。
1: 我要看看这个。来吧，开门吧。
0: 必要的时候关上门。
1: 这是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事。哦，真是疯了！他要到屋里来了。哦，天哪！哦，天哪！小心一点，我真得小心一点了。哦，太有趣了，他可以抬起头闻到我的气味。哦。哦，我有点害怕。哦，他的眼睛真漂亮，我感觉他好像对什么都很温柔。兰迪，告诉我是这样吗？
0: 这一点也让我很吃惊，因为我没有教他要温柔，可他在屋子里很温柔。到了屋外就会很凶猛，很有攻击性。
1: 这是不是跟领地有关？围场是他的领地，而这里是你的领地，你是雄性首领，所以他需要尊重你。野牛会这样吗？
0: 应该是这样。他在屋子里的时候，知道这是我的地盘，他得尊重我的地盘。
1: 我听到有东西被打翻了。哦，他一出去就开始搞破坏了。我能跟着你吗？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0: 只要我在你们中间就没事。
1: 你确定吗？
0: 嗯。
1: 你是不是对他进行了训练，他才会这样的呢？
0: 我不知道怎么对野牛进行训练，但是你要知道，他明白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他。我从没做过对他不好的事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或者是让他开心。他是一头特别的野牛，他会进来跟我一起吃东西。来吧。
1: 他跟着兰迪一起吃东西了。啊，这个得看一下。我从没想到我会看到这么强大而难以捉摸的巨兽在一个房间里表现得那么的战战兢兢。他可是一头野牛，你看他轻轻地嗅着周围的装饰品。在兰迪的家里，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看着这一切，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2: 兰迪跟狂野之子过着奇特而幸福的家庭生活，他们一起看电视，一起割草，甚至一起游泳。狂野之子把兰迪看成是他们这个小群体的雄性首领，所以他在兰迪身边总是轻轻地走路。

在森林深处的洞穴里，一只野猫妈妈在阳光明媚的清晨醒来。为了它的幼崽，它必须外出寻找食物。

妈妈刚离开，两只捣蛋鬼就偷跑出去溜达了。他们天生就是探险家，大约在2周大时，他们就会出窝探险。这两只小猫已经出生6周了，已经是老探险家了。野猫从小就会练习攀爬和追踪技能。野猫是典型的独行侠，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告别妈妈，寻找自己的领地。

妈妈该回来了，小猫们跑回洞穴里等她。尽管妈妈这次没有带着猎物回来，但她的幼崽们仍然兴高采烈地迎接她。喝饱了奶水的他们，对妈妈今天空手而归的事毫不在意，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洁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

0: 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是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办理，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 啊，报销代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 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要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膏制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膏制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受公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膏制药评估。
1: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0: 对，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影响他们的冰上生活。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来到了天山脚下，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存，岩画上记录了哪些隐秘故事？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渔民们不需要使用渔网，仅凭手指之间的细微变化就能捕鱼，这是怎样的神奇技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北极的荒凉之地，这座小屋为詹森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是他工作的理想基地。首先，小屋所处的隐蔽位置使他能够悄然无声地观察并拍摄海象，这无疑为詹森深入研究海象行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者，小屋抵挡住了严寒，为詹森营造了一个相对温暖的研究环境。突然，海象群一片骚乱，他们是发现了北极熊还是听到了北极熊的声音吗？海象的听觉很灵敏，因纽特人曾经在捕捉海象时模仿海象的叫声，然后收到了远在 1.6 公里外的回复。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大学的科学家也对此进行了科学论证。不过，海象的视力特别差，近视非常严重。在海底时，食物就在眼前，他们不需要远距离观察。在陆地上，他们唯一需要远眺的事物就是北极熊。詹森在寻找北极熊，多年来，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北极熊的知识，他已经对这种神奇的生物建立了一种第六感。只可惜，北极熊的王国正在逐渐消失，形势很严峻。全球变暖日益加重，气温日益升高，地球上的大冰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化。据我们了解，北极似乎正处于消亡的边缘。没有冰川，北极熊就无法生存。北极熊需要依靠巨大的浮冰在海面上捕食海豹。这里的北极熊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它们开始在陆地上捕猎，而捕食对象就是海象。岛上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北极熊捕猎的战利品。詹森把剩下的海象骨骼重新组合起来，他将这些海象骨骼一一记录下来，通过这些数据他就能知道从他上次造访到现在有多少海象被北极熊捕杀。现在看来，北极熊还不会危及海象的数量，海象群又恢复了平静。詹森开始靠近观察，海象似乎明白我们对它们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它们继续熟练地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其实这对它们的健康也并无大碍。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小海象的死亡率非常高，只有 20% 的小海象能活下来。北极熊是原因之一，海洋温度升高造成藻类增多也有影响，健康的海象能活到30岁。詹森·罗伯茨对这些问题十分清楚，生物学家用真实的数据教育公众，让公众了解海象面临的问题大有意义，这能让海象得到更多保护。从长远来看，大西洋上的2万到5万头海象还不足以确保该种群的延续。太平洋海象群的情况要好得多，自1975年以来，它们一直受到保护，数量达到了约25万只。我们再来看看友好的大西洋海象，以抓挠为主的梳理毛发占据了它们大部分的时间，当然睡觉除外。小海象和成年海象都深受体外和体内寄生虫的困扰，有毒海藻的激增会导致寄生虫大量滋生，这也许会毁灭整个海象种群。詹森又勇敢地向前靠近了一步，他看到年少的雌性海象被群体包围，安全无忧，心满意足地睡着了。海象喜欢詹森待在身旁，还是

0: 他们只是在默默忍受。詹森知道他已经进入了危险范围，能如此近距离拍摄海象是所有摄影师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会让他拍摄吗？终于詹森成功了。紧密相连的群体结构几乎导致海象种群灭绝，残忍的猎人会先殴打一只小海象，从而吸引成年海象，为了救小海象，步履蹒跚的大海象落入陷阱，成为猎物。詹森知道这一暴行，但更糟的是，现在仍然有非法狩猎的猎人使用这个残忍的手段捕猎。潜入水下筋疲力尽的雌性海象爬回到了岸上。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如此残酷无情，他们怎么忍心如此对待海象？我们跟随詹森在普林茨卡尔斯岛上待了已经有四天了，我们希望拍摄到海象在水下觅食的画面。紧接着一个大惊喜从天而降，突然之间海象们莫名其妙地冲进大海，但詹森肯定地说，他们并不是为了逃避我们。这种行为让我们想起了最近发生在阿拉斯加州的皮尔斯海角的事情，那对生物学家来说仍是悬而未解的谜。60只海象集体跳崖自尽，这是三年来海象群的第三次集体自杀事件，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行为呢？生物学家推测，可能是因为那一天秋夜茫茫，明月高悬，被迷得晕头转向的海象们展开了致命的迁徙。在我们的岛上，一切已经恢复正常。在海象们安静地享受沐浴时，我们终于拍到了来这儿以后梦寐以求的画面，记录下了海象在水下的情景。在水下拍摄这种动物并非易事，可以说是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因为海象在水下一点都不友善，甚至会变得十分凶猛。这样的画面是此次水下拍摄的亮点。摄影师约兰·埃尔梅用镜头记录下了海象在水下鲜为人知的捕食行为。这位来自瑞典的专业水下摄影师拍到了一只雄性海象快速接近雌性海象的过程。这种大型动物会在水下交配的原因显而易见，它们过于笨重的身体在陆地上根本无法完成交配。但是这只雄性海象并没有得到雌性海象的青睐，它得继续寻找交配对象。它的周围有很多雌性海象，雄性和雌性的比例是1:20。雌性在5-6岁时达到性成熟，而雄性性成熟的年龄是10岁。雄性只有达到一定的重量，而且在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得到雌性的青睐。所以，大多数雄性要长到大约15岁，才有机会俘获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很不走运，今天无法延续自己的基因了。我们即将离开斯匹茨贝尔根岛上的海象，前往遥远的北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是伊塞克湖，一个被天山山系环绕的巨大水系。伊塞克湖水面海拔高度超过1600米，是世界第二大山地湖泊。由于湖水没有外泄入海，加之气候干旱，伊塞克湖形成了内陆咸水湖。伊塞克湖湖水清澈澄碧，终年不动。在吉尔吉斯语中，伊塞是指温暖，克是指水，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温暖的水。湖泊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在湖泊的影响下，周围的气候温暖宜人，草场也郁郁葱葱。所以长久以来，这个地区的人类和动物都选择在湖滨生活。这个地方保留了人类几千年来的生活痕迹。乔尔彭阿塔市以岩画而闻名，岩画是指刻在岩石上的画。在天山和阿尔泰山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岩画。这些岩画能让我们窥见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历史。
1: 岩画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人类祖先用岩画来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岩画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现象，这些岩画记录了史前游牧民的生活，一直留存至今，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有人把岩画称为史前书籍，因为岩画是在文字发明以前描绘原始人类生活的最早文献。
0: 大部分岩画都刻有野生动物。岩画上的野生动物大都是一种叫盘羊的绵羊和一种叫北山羊的山羊。很久以前，野生绵羊被视为上苍的礼物。岩画将动物们描绘得细致入微，仿佛创作者近距离观察过。这种动物长着长而卷曲的角，下巴上有一撮胡子，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野山羊。岩画中记录了如此多的野生绵羊和野生山羊，表明了它们是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固有物种。盘羊和北山羊是家养绵羊和家养山羊的祖先。这些动物身上的每个部分都有用处，包括角、肉和皮毛。它们是维系着当地居民生活的经济来源。鹿也是一种经常出现在岩画上的动物。粗壮的鹿角是雄鹿威严的象征。当地人相信，巨大的鹿角象征着世界。

0: 人类在岩画中将鹿角画成了树的形状，他们把鹿视为神兽。这是北山羊奔跑的画面，在羊群后面追赶的是狼。狼的后面还跟着猎人。立在人身边的是马，可以看出马是一种重要的牲畜，已经陪伴了人类几千年。指向北山羊的剑显示出猎人捕猎的强烈意愿。
1: 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岩画，这些岩画说明在我们祖先的时代，这个地区还有很多北山羊。出去捕猎之前，我们的祖先会在岩画前祈祷，祈祷捕猎成功。
0: 岩画描述了原始居民游猎和采摘的两种生活方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长，数千年来他们都沿袭着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这里是纳伦市，它是一个位于天山脚下的高山城市。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催生了这里的国际贸易，这条路至今仍然延伸到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纳伦市的海拔高达2000米，狂暴的风和刺骨的寒冷统治着这里。纳伦市以出产施尔达克，也就是科尔克孜族纯手工羊毛毯而闻名。布鲁坎是为数不多的会编织传统施尔达克的手工艺人之一。施尔达克所用的羊毛是长了一整个夏天的绵羊的毛，人们将其整平晒干，绣出各种图样。施尔达克图样繁多，而且大多取材于动物和自然风光，它反映出当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数千年的历史。
2: 一直以来，我们这里的人都住在圆顶帐篷里，我们到处放牧，带着我们的牲畜从一座山赶到另一座山。我们的祖先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饲养牲畜，感受并且描述周围的世界。这些描述都体现在岩石和施尔达克上，男人画岩画，女人织施尔达克。我们生活在天山上，这就是施尔达克总是织上阿尔陶，也就是天山雪观的原因。没有天山雪观图案的施尔达克，就不是真正的施尔达克。
0: 人们经常会在施尔达克中绣上人类驯养用来捕猎的猛禽，还有鹿角和羊角，以及其他在自然界中常见的图案。这里的人对大自然如数家珍，因为他们必须熟悉大自然。卡拉科尔位于伊塞克湖的东端，每个星期一，中亚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都会在这里开市。吉尔吉斯斯坦全国各地的人都会聚集到这里买卖牲口。 有的人要赶好几天的路才能到达这里。这些人世代饲养牲畜，在分辨动物的优劣方面，他们有着特殊的标准。游牧民认为臀部肥硕的羊品质上乘，因此他们买羊时会查看其臀部。游牧民只要赚到了钱，就会努力扩充他们的牧群。牲畜往往是游牧民们唯一的财产。马匹交易在市场的另一个区域进行，牛、山羊、绵羊和马匹是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而马匹是游牧民最为重要的牲畜。所以他们是市场上最贵的牲畜，有些马匹的售价甚至超过3000美元。草原上的马不需要马蹄铁，但是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山区的马则必须钉上马蹄铁。
1: 我们生活在乡下，走了很远才来到这个市场。我是来这里卖马的，我的马是专门用来放牧羊群的。我经常会骑着马四处走，有时候有人会看上我骑的那匹马，想要买下它。要是价钱合适，我不介意把我骑的马卖掉。不过每次卖掉我养的马，我都会非常难过。
0: 游牧民带着牲畜四处迁徙，对游牧民来说，牲畜是重要的伙伴，也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1: 我的马比我的任何朋友都要亲。我们的马就是我们的生命，马就像我们的左右手一样。没有马，我们科尔克孜人没法生活。我们到外面办事情要骑马，搬东西也要靠马，马还可以帮我们放牧。

现在是渔民出海的时间。在加拉帕戈斯，他们不用渔网，因为撒网是违法的。当地能捕到诱饵鱼的海域为数不多。对于莱沃兄弟而言，这已经够了。一次成功的捕鱼之旅仅需依赖简单的小鱼和鱼线。在当地人看来，与自然持久相处是明智的选择。一旦指尖有所感觉，他们就立刻开始收回鱼线。

但是鱼线突然绷紧，渔民与海狮正在为刚捕获的鱼展开激战。不幸的是，鱼已经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在这场与大自然的较量中，人类似乎并未占据上风，反而稍显劣势。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

0: 而是人心。
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2: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3: 对了，
4: 不要这么吹洗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拿取出来？
6: 五十万吗？
5: 嗯。
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5: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打了十个账号，然后要给钱。
8: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9: 我是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数据自己重量不一样啊。
10: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字。
11: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2: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4: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6: 上什么课呀？
17: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2: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4: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4: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6: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8: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8: 不知道，
30: 他属于医保局的。
3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1: 好好好，
32: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1: 好好好好好。
33: 小刘，小刘，小刘，小刘，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1: 没
35: 爪子，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9: 真心换图把这个钱退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刻。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空中通道活力迸发，锦州湾机场客货运输双向升温；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易县扶阳活动联动东北超赛事，激活夜经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行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次购票、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

0: 空乘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列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0: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谨慎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我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2: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8月9号，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9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与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3: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4: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超有戏，易县值得去。
3: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5: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3: 近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以运营1周年为契机，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
1: 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咨询求职的群众，现场招聘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子屏实时滚动更新各类用工岗位信息。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临工之家小程序也同步开启线上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求职渠道，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6: 感谢临河之家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有一个地方就是直接进行招聘。然后今天来应聘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相互也留了这个联系方式，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些工作。如果后续大家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微信联系。
1: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于2025年8月8号正式投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第三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作模式。运营一年来，累计与1150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

0: 储备各类人才5500余人，提供求职咨询服务11200余人次，成功助力4000余人实现就业。
1: 招聘会汇集多家优质企业，提供70多个岗位，方便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一年来，灵工之家持续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岗位推荐。下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招聘会活动，持续引进优质岗位，坐实便民就业服务，帮助更多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0: 立秋过后，锦城午间热度依旧不减，正午时分道路交通管控压力持续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港看到，立秋过后虽有秋意，但正午阳光依旧灼热刺眼，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
2: 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朋友容易分心急躁，容易出现抢行、刮蹭、车辆抛锚等突发警情明显增多。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疏导管控，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清理障碍，全力稳住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0: 秋老虎天气，暑气依旧旺盛，午间高温执勤既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为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餐食，落实暖心后勤保障，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
2: 我们路面执勤交警工作强度比较大，尤其在早晚高峰期全员上岗，无法轮岗值守。我们大队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尤其在中午和晚餐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冷面、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材。大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科学防暑，让大家工作劳逸结合，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路面执勤工作中，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0: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立秋过后暑气未消，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怒路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
3: 地处锦州城北8公里的临海市温堤楼镇梯子沟村，依托肥沃水土与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盘活土地资源，让四季蔬果成为了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0: 日前，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园区，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内，看到他正带着4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据其介绍，这棚西红柿是今年6月定植的，大约8月末上市。
4: 上茬是西瓜，西瓜15毛钱卖的，没挣太多，没挣多少，反正温饱是差不多能够。下茬呢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秧。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0: 村里打破一年一茬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家门口的菜园，稳稳鼓起了钱袋子。记者来到梯子沟村的葱田，只见大葱长势挺拔，村民们弯腰穿梭在葱垄之间，熟练地翻土。据介绍，今年全村大葱种植面积100亩，亩产可达1.5万斤，大葱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铁杆产业。近年来，村两委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邀请农技专家全程跟进，规范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村里还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包装加外销渠道。大葱等果蔬不仅供给锦州本地商超早市，

0: 更远销省内各地，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锦州石化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特色精细化工产品产销势头强劲。七月份，企业高纯异丙醇产销突破3000吨，本年度累计销量已达14000余吨，产销记录持续刷新。企业依托自有核心专利技术，持续迭代升级湿电子化学品、碳材料、特种橡胶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品。眼下正值生产关键期，一线运维人员紧盯空冷系统、换热设备、储罐剂量等关键点位精细化巡检操作，全力保障主力装置稳产高产。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站开幕仪式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赛事正式开幕后，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临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暑期校园归于宁静，在多数学生享受假期外出放松的时候，辽宁工业大学的不少留校学子在学习、科研、竞赛、备战中充实假期。同学们翻阅文献、数据分析、设备调试、实验复盘，反复打磨实验方案，耐心核对每一组数据，在反复探索中攻克难题，精进科研项目。立秋之后，我市依旧高温，日间户外闷热，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的持续高温酷暑天气，给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设备稳定运行带来严峻考验。面对高温与稳产的双重挑战，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奋战生产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1: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高温叠加炉体温度，作业环境酷热难耐。一线职工身穿厚重工装，坚守生产岗位，任凭汗水浸透衣衫，始终严格恪守操作规程，严控生产细节，全

0: 力提升湖心牌新定一次交验合格率。
1: 现在高温酷暑天气，尤其我们芦咸一线岗位温度非常高，我们工人为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没有休息，在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全力以赴，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0: 在电解铜厂，针对高温易引起设备故障的问题，岗位职工加密巡检频次，精准测温，详实记录，全方位筑牢设备安全运行防线。酷暑立初心，实干显担当。当前全公司干部职工以不畏艰难、敢打敢拼的铁军精神，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高温酷暑中稳生产、保质量、提效能。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
2: 朝阳北跳市抢抓跨境电商发展机遇，坚持建平台、出政策、优服务三管齐下，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带动本土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外贸新业态发展，提速增效。
3: 北票市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高标准建成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步设立孵化基地与阿里跨境服务中心，通过开展专题培训，实施一对一企业帮扶，已培育入库企业32家，成功吸引一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优质电商企业急剧发展。在此基础上，北票市重点打造番茄、辣椒、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产业带，引导企业借助线上平台拓宽外销渠道，实现跨境业务多点突破。
4: 我们现在开展的业务呢，主要是做了一家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企业，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入驻到平台内，从而给他们做后部运营和具体私域流量，让他们实现真正的突破跨境电商单，让他们把线下贸易转化成电商贸易，让他们把一般贸易转化成出口跨境贸易。
2: 传统养殖业很多依赖原材料销售，受制于单一销路，产业发展举步维艰。而在盘锦市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风光鹿苑打破传统养殖思维，以梅花鹿为核心，融合特色养殖、萌宠文旅、康养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转型升级、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在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梅花鹿养殖基地，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灵动可爱。总经理栾春光穿梭在鹿群之间，悉心照料着每一只梅花鹿，朝夕相处，让温顺的梅花鹿对他格外亲近。一幕幕人与鹿和谐共处的温情画面，成为这片养殖基地最动人的风景。2020年，风光鹿苑标准化梅花鹿养殖基地正式建成运营。基地总占地面积3万余平方米，依托科学化繁育、标准化养殖的现代化技术，基地快速发展。目前纯蓝纯种东北梅花鹿近1000只，种群结构优质健康，优质的养殖模式培育出高品质鹿茸，凭借形态饱满、血色充足的优势，成为滋补市场的高端产品，收获广泛市场认可。虽然有优质养殖基础，但本地梅花鹿产业长期存在发展短板。多年来，当地养殖户始终以售卖鹿茸原材料为主，没有本土特色品牌，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发展受限，养殖户增收困难。怀揣着回馈乡土、带动乡邻致富的初心，深耕品牌运营、渠道、传媒领域20余年。
6: 咱当地的老百姓啊，养了几十年，但是因为这些年大家都是以原材料的形式输送外地，所以说我们德胜的鹿产业没有自己的品牌，然后我们的发展也受制约。我希望以自己的这份责任和担当吧，打造梅花鹿产业，也带动我们周边的养殖户能够一起致富。
5: 公司坚持提质升级双向发力，对内邀请行业专家优化鹿种品质，深耕康养滋补赛道，持续研发鹿产品深加工新品，对外主动对标全国优质康养文旅项目，拓宽发展思路，探索
6: 力也会更大一些。然后我们会把产品的初加工的生产线打造起来，同时呢也在我们鹿苑建起一座梅花鹿的文化展馆，这样就能近距离的了解梅花鹿，并且知道它的这个文化故事。
5: 立足全民康养的市场新风口，风光鹿苑持续整合产
2: 隔着窗口，亦是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锦州市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

0: 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
1: 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2: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工
3: 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
2: 新画卷。
0: 今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镇以提升农田亩均收益为核心目标，聚焦优化传统种植模式，调整
2: 不斜线。下一步，太平镇将持续扩大玉米、大豆套种示范片区规模，常态化对接省市专家，开展巡回优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盛夏时节，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邢家屯村的韭菜大田内一派繁忙，正
4: 采收的韭菜交由村集体合作社统一对接销路对外销售，让养根管护阶段同样获得收益。开展浇水、松土、追肥作业，保障养分集中供给根系，真正做到采苔增收、养根提质两不误。邢家屯村持续健全标准化。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5: 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2: 回来了。
3: 呵，你看看，
4: 又买东西回来了
2: 啊？
1: 是啊，都是他需要的。
4: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
5: 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6: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7: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5: 他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了，我的妹妹。
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5: 心之处让人。
10: 哎，
1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好，
12: 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